是生意难，岂能叫罗生？

相当。金雕玉琢的我腰酸疼，俗话这太小捏不住，我好论棒槌拉铁骨，我那金苍蝇挨得功劳重，南沙北战力气浓。

0: 你青红皂白分得清，我看你办事很公平。
1: 哎呦呦，我的小小啦，我的脾气你莫得听，一句话说的

0: 是谁？心扎心，说起那来不消停。皇帝我手忙脚乱，乱往那只鸡来，乱了我那就花絮头上戴，那就放光了头上。太太的衣裳还没有换透，小小我那娘来脚你催催，催的太太透，
1: 去换都吃不上啊。

个烟囱，他心里就好像吃了个苍蝇。苏定方在朝中传达十种，算一算，拜一拜，他有何功？他一不能提杯干，他呀二不能夸马。

情。

看了，我看是。

了。

0: 们再会。
1: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2: 现在是北京时间9:00，我是豫剧演员吴慧霞，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1: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 FM976， 河南戏曲广播。
3: 河南戏曲广播，
1: 传统文化最先锋。

0: 牡丹花田科普小技巧，
1: 补水喷雾不是随便喷一喷就好，正确的用法是距离面部15到20厘米喷洒，喷完之后用指腹轻轻拍打到吸收，避免自然风干，否则会越喷越干。牡丹花田舒缓补水喷雾，水雾细腻不挂脸，富含牡丹精粹，适配所有肤质，不管是日常补水、晒后修复，还是妆前打底，按照这个方法来用，保湿维稳更高效，敏肌也能放心冲。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超多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
2: 河南高考生们高考分数

0: 如何做到一分不浪费？立即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进入高招面对面专区，全国150所高校在线直播免费答疑，还有高保师免费指导填报志愿，让你科学择校，用好每一分。
1: 戴好安全帽，安全第一。
2: 加油时请勿接打电话，安全第一。
3: 健康运动，安全第一。
4: 做好防护，安全第一。
5: 禁止占用消防通道，安全第一。

0: 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1: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0: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2: 台上是实力的比拼，台下是我们的声声喝彩。欢迎好朋友们走进今天的中原戏迷擂台赛线上版的节目，我是侯岩，继续在这里通过电波陪伴收音机旁的好朋友们，在聆听经典的同时，咱们也唱一唱自己最爱的戏曲段子。那么对于您来说，最喜欢唱的是三大剧种中的豫剧、曲剧、越调，还是咱们的稀有剧种？当然也包括外省戏的剧种，只要您想听，只要您爱唱，中原戏迷擂台赛就是给咱们戏迷朋友们所提供的一个展示的平台。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3716599-5976，参与到节目当中，唱一段此刻您最想唱的，点一段您最想听的。第二种互动方式呢，就是在微信公众账号当中搜索关注河南戏曲广播，加为好友之后，咱们就像好朋友聊天一样，您可以给侯岩发文字、发语音、发送您演唱的短视频，都是没有问题的。当然在关注节目的同时，也可以分享一些自己在日常学戏过程当中所总结的经验方法，我们大家帮助大家更好地唱出自己最爱的戏曲段子。那对于有些朋友来说，在学戏的过程当中遇到了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你也可以带着问题走进我们的节目，把自己所关注的问题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侯岩看到之后呢，也会针对大家所提出来的这些问题，邀约艺术家老师们做客节目进行现场的教学。第三种互动方式就是直接加入到咱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了，在群里头咱们可以说戏、聊戏、品戏、唱戏，还能够结交到跟您一样爱戏曲、爱旅游的朋友，所以也真诚的邀约大家加入进来。还没有成为我们粉丝群的好朋友，您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侯岩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也是期待着有更多的朋友加入到我们这个有爱的大家庭。每天一个小时的时间交由咱们收音机旁的好朋友们说了算，可以点戏，可以唱戏。那么在线下也是为大家开通了我们的海选通道，参与的方法也非常的简单，大家呢只需要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好的戏曲唱段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姓名以及联络方式别忘了一并发送过来，这样通过海选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才能和您取得联络，进而参与咱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在这里呢，也温馨提示给收音机旁的好朋友们，想要参与线下海选的话，咱们在录制短视频的时候一定要带上伴奏。为了便于大家录制短视频，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也共同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三门峡南部、洛阳南部、南阳、驻马店、信阳多云见阴天，有分散性的阵雨、雷阵雨，其他县市是多云到晴天，全省偏东风3级左右，最高气温西部、西南部24到26度，北部29到31度，其他县市26到28度，最低气温西部、北部17到19度，其他县市19到21度。明天南部多云见阴天，有分散性的阵雨、雷阵雨，其他县市是晴天见多云的天气。所以我们在

0: 出行之前关注天气的实时变化，同时呢我们也做好行程规划，这样大家才录得开心，录得放心，对不对？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共同开个嗓，一块儿呢来唱一唱，也是邀请好朋友们走进节目唱一唱。0371-699-5976在一段唱腔之后就会为好朋友们开通了。那今天节目的开始，我们所要欣赏到的是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王素君老师的一段《金玉良缘》，这也是通过我们河南戏曲广播微信公众平台一位署名欣欣的朋友特别点播的段子，我们一块儿来欣赏吧。
1: 天上人间大好的事啊。

0: 刚刚我们所欣赏到的就是著名豫剧编艺术家王素君老师在《红楼梦》当中的一段金玉良缘。会唱爱唱的朋友也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展示一下，0371-6599-59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将会继续为好朋友们开通。同时大家也可以继续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好的唱段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别忘了一并发送过来。同时大家也可以组队参赛，比如说我们可以对唱的形式，我们也可以以合唱的形式参与进来。以多人形式参与的话，我们把这个录制的时间可以放宽到5分钟，同时我们留下其中一位好朋友的电话和联系方这个姓名和联系电话就可以了。在通过了海选之后，我们会和您取得联络，进而参与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
1: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2: 大家好，我是戏曲演员曹慧民。很多人可能没意识到，血糖失控早已不再是老年人的专属问题，它也正在迫近年轻人。我看报道，国际医学界将35岁定为血糖管理警戒线。35岁后，如果不管血糖问题，每年会多5%-10%的人从血糖偏高变成2型糖尿病。但如果早注意、早调整，这个风险能直接降1.5%。提醒大家，年轻也要控糖。
0: 下面给大家说个特别好的政策消息，6月全国爱眼月，倡导重点关注中老年人的眼健康，所以我们特联合好视力共同举办大型补贴活动。今天特别拿出爆款中老年眼贴，让大家无忧感受效果。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不舒服，只要打400-870-7366，直接就送78元中老年眼贴。电话打得早，还限量加赠爱眼专属好礼，快打电话抢占名额，400-870-7366，400-870-7366。特别是眼睛经常干涩的朋友，总感觉眼里像有沙子磨，出门见风见光还刺痛流泪，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手机电视都看不清，推荐您就用好视力中老年眼贴。它富含10几种草本精华，搭配专利促渗技术加快吸收，就像给眼睛做中药熏蒸雾化，贴完眼睛清亮舒服一整天，干涩流泪明显缓解，看啥都轻松很多。话不多说，10分钟内打400-870-7366，购买除了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再送豪华收音机、防蓝光老花镜，最后再给每人加1大盒叶黄素指引，平时只

0: 带不送，今天也让您直接带回家。活动限时开通十分钟，大家赶紧拨打400-870-7366，400-870-7366。
1: 戏曲的韵味，让他们如痴如醉；
2: 擂台的竞技，让他们斗志昂扬。
1: 中原戏迷擂台赛，咱老百姓自己的舞台，
2: 想唱你就来。
0: 百姓到台想唱，大家都可以来，所以真诚的邀约好朋友们能够参与进来。我们不分年龄，不分地域，不分剧种，不分行当，只要您想唱戏，爱唱戏，随时欢迎好朋友们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03716599576，通过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参与进来。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还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侯岩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线下大家也可以继续录制三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在录制的时候咱们带上伴奏，录制好的短视频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别忘了一并发送过来呀。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将听一听好朋友们的演唱，首先 有请到的是一位李老师，他今天要演唱大祭庄当中的唱段，我们一块儿听听看。

掌声来送给这位李老师，今天节目当中演唱了大纪庄当中的这一段脑恨爹爹心不正，两分钟的唱腔，不知道有没有打动身旁的好朋友呢？如果在听这段唱的时候你有一些好的建议给到我们这位李老师，大家可以直接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我们大家帮助大家更好的让朋友们唱出自己最爱的戏曲段子。整体来说这位老师他的完成度也非常高，但是在个别字音的地方呢，可能是因为气息不是很足，导致音准稍稍的有一点点的欠火候了，所以呢接下来这块我们要多注意一下，因为在演唱的过程当中语言的表达和曲调的结合它其实是相辅相成存在的，对不对？而且呢它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唱腔内容，曲调高低的不同，韵折的变化，包括各种情感的处理，除了乐曲功能之外，戏曲语言是非常关键的，所以我

这段唱您是不是也能够唱上几句呢？是不是也特别爱唱呢？咱别自己在家里头唱啊，咱们也可以走进节目唱一唱。参与的方法也非常简单，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好的唱段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别忘了一并发送过来。这样在通过了海选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和您取得联络，进而参与咱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也是希望我们收音机旁的好朋友都有机会和我们的艺术家老师们同台演出。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要听到的是著名前旦演员连德志老师在大戏庄当中的这一段恼恨爹爹心不正。我们在听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听老师的发音、归韵。

0: 这是著名琴类演员连德芝老师在大集装当中的一段恼恨爹爹心不正。接下来会有一段好物推荐的环节，十分钟之后将会继续邀请好朋友们参与到节目当中，我们互动演唱，稍后见。健康大实话，帮您想好价。都说血管不老人不老，可偏偏上了年纪之后啊，它就容易出问题。为啥呢？咱用个比喻就好懂了。家里的水管用了十几二十年，是不是有一层厚厚的水垢，水流越来越细？咱们的血管呢，也是一样的道理。那个头昏昏沉沉，就像蒙了层布，上个厕所呢，蹲下去再起来，眼前能黑那么几秒，或者是走路多了，腿跟灌了铅似的发沉。很多朋友觉得，嗨，人老了嘛，这都正常。可是您仔细想想，这哪是正常啊，这分明是咱们的身体在扯着嗓子提醒您，伙计，水路不太畅通了，需要给血管通一通，养一养了。
1: 是的，我们节目组呢经常能接到留言，说是过了五六十岁照镜子都害怕，看着自己的脸色心里会咯噔一下，不怕别的，就怕哪天这血管啊突然闹脾气，自己遭罪不说，还把儿女的生活啊一把给拖垮了。想问问有没有什么实在的办法能够提前给咱们这个心脑血管啊安安稳稳的上道保险。
0: 如果您也有这些问题，今天这期节目您算是来着了。咱给所有有同样担心的老年朋友们介绍一个漂洋过海来的好帮手，纳豆红曲磷脂片。它的配方和技术呢是出自美国法沃德生物科学研究院，核心的亮点就是纳豆、红曲、磷脂这三样组合在一起的三重养护复合配方。
1: 三重养护，这您要给大伙儿好好说道说道。
0: 我们先来说纳豆，它就好比是您的血管里的清道夫，专门清理那些黏糊糊容易把血管堵住的东西。但是普通的纳豆吃下去啊，里头的精华怕胃酸，一大半都被胃酸消灭了，您就吃了个寂寞。咱们这个纳豆激酶不一样，用的是美国法沃德研究院的提取技术，每一片3000 FU 高活性，扛得住胃酸，真正能够进到身体里干活。
1: 哦，原来是含量的高低、活性的大小差别这么大。那红曲呢？是不是咱们古代人传下来的那个红曲？
0: 对呀，红曲可是咱们中国传了上千年的宝贝，药食同源，骨子里就带着一份踏实。那它是干什么活的呢？它负责给血管里的运输车队减负，让那些容易堆积堵路的坏东西别那么猖狂。但咱们今天这个产品啊，不是简单的把红曲磨成粉放进去就完事儿了，而是采用了现代先进的提取技术，把红曲里面的精华提取出来。这就等于是把古人的古老智慧和现代的前沿科技完美结合在一起了。
1: 那磷脂就是第三个。
0: 对，磷脂是养护工，血管壁哪儿老化了粗糙了，它就去修修补补，让管道更有弹性更光滑。一个清扫，一个减负，一个修补，三个凝成一股

0: 绳，给咱的老血管来一场舒舒服服的大扫除。
1: 这下全明白了，就是三个好兄弟各有各的本事，合起伙来协同作战，给咱们这个血管的通道来一场温和的舒舒服服的日常大扫除。
0: 说到这儿啊，我得把话往透里面说一句，今天不清扫，明天不清扫，一年两年，那条水管会变成什么样啊？它不是一天堵上的，但是一旦堵到七八成，哪天突然说堵死，那就堵死了。真到那天，不是吃片药输个液就能回来的事儿。您身边有没有这样的人？这可不是我吓唬您，这是每个月都会发生的事情。所以啊，别等，咱等不起。
1: 对，等不起，不是好产品，咱们也不好意思推荐给各位听众。今天不光是产品好，它的价格更好。听好了，这款来自美国的纳豆红曲磷脂片，市场价297元一瓶，雷打不动。但是今天在咱们的节目里头，打通4007-999-681。买一瓶直接送您一瓶，手速够快，抢进前20名的额外再多送一瓶，等于是啊花297块钱三瓶正装给您包邮到家。电话4007-999-681，4007-999-681。
0: 今天前20名打进电话的，我们必须让您带走3瓶，这是一个完整调理周期的量，让您从头到尾完完整整的体验，这样才对得起您的信任。4007-999-681，4007-999-681。
1: 对，就是不能让您半途而废，更不能啊让您因为没有吃够量而误会这么好的产品。
2: 就这还不算完呢，针对想要养护血管又怕没有效果的听友呢，我们还额外加送电子血压计一台，让您的边吃边量有数据更放心。抢购热线4007-999-681，4007-999-681。
1: 这是厂家对听众真正负责任的做法。热线4007-999-681。现在就打，拼手速的时候到了，抢进前20名，买一瓶带走3瓶，一个周期的完整养护方案呢，一步到位。热线4007-999-681，4007-999-681。
0: 身体的调理是一个润物细无声的过程，它不是修机器，今天坏了换个零件，明天就好了。千万不能今天吃了，明天就眼巴巴的等着什么翻天覆地的变化，那是不现实的。那是药的作用，不是营养品该干的事儿。
1: 说得太好了，慢慢来才比较快。一两天呢，那叫补充；一两个月才叫调理；三个月一个周期，那才叫养护。咱们这个纳豆红曲磷脂片啊，干的就是这个养护的活。说到这儿了，导播刚才给我这个摆摆手，说有两个电话特别有意思啊，给大伙说说。
0: 头一个是位张阿姨，张阿姨打进来说呀，她刚才听到我们讲那个水管结水垢的比喻，听得心里直发毛。她说自己这两年下午那个头啊，老是昏昏沉沉，打麻将都看不清牌了，一直以为是年纪大了正常。听完今天这期节目才明白，这不是正常，是身体在提醒她呢。张阿姨当场就要订，而且一张嘴就是要2份。导播问她为啥要2份啊，她说我自己1份，还给老伴儿带1份。他最近走2步路就觉得腿沉，跟我一个毛病。今天前20名买1瓶送2瓶，花297元直接拿3瓶，够一个人吃一个完整周期了。
1: 您听听，刚听完节目，头一次了解咱这个产品，就敢给自己和老伴儿一人来1份，这说明什么呢？说明咱们这个水管的比喻啊，说到人心坎里去了，说明人家呀一听就明白了，身体等不起。
3: 您还在拿老了当借口吗？下午头昏，蹲下眼黑，走路腿沉，这不是老了，这是血管在催您。法沃德纳豆红曲磷脂片，纳豆溶解，磷脂排除，红曲抑制，三步到位，不留死角。今天打进4007-999-681，297元买1瓶送2瓶，再加送智能电子血压计一台，想要就是现在。4007-999-681，4007-999-681。
0: 第二个电话更让人感慨了，是位李叔叔，也是今天头一回听咱们介绍这个纳豆红曲磷脂片。李叔叔跟导播说呀，他别的没记住，就记住了一个清道夫，一个减负，一个养护工，三个好兄弟给血管做大扫除。他说自己上楼梯3层就得停下来喘，腿沉得像灌了铅，心里早就犯嘀咕了，但是不知道该怎么办。他说啊，他现在最怕的就是哪天自己也跟老伙计一样，好端端的说倒下就倒下。 所以今天一听节目就觉得这个美国配方的三重

0: 养护就是冲着他这个情况来的。李叔叔啊，也要订两份，一份自己吃，一份给亲家。他说亲家前阵子刚查出来血管不太好，正好今天赶上了，赶紧给人家也安排上，省得人家自己舍不得买。说亲家那份他先垫上，这个情谊啊比啥都值钱。
1: 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啊，您听听，人家都是今天头一次听，当场就要两份三份的订，是钱多吗？不是，是人家听明白了，听懂了，知道这个年纪血管养护不能等，知道今天这个前二十名多送一瓶的机会，错过了就没了。
2: 防沃德纳豆红曲磷脂片，纳豆溶解，磷脂排除，红曲抑制，297元买一瓶送两瓶，包邮到家，再加送电子血压计一台，让您天天看见变化。别再拿老了当借口，别再拿舍不得当理由，身体是咱自己的，等不起。现在就打400-799-9681，400-799-9681。
1: 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啊，您现在有两个选择，第一是听完这期节目，您觉得哎呀又是这个广告啊，把收音机给关了，当什么都没听。第二个呢，就是趁现在前二十名还有名额，就拿起电话拨打400-799-9681，花297块钱把这三瓶带回家，给自己一个安心的机会。您选哪一个呢？选第一个，您省了297块钱，但是您该头晕还头晕，该腿沉还腿沉，血管里的垃圾啊还是一天天的堆。选第二个呢，您亏了什么呢？什么都没亏，三瓶正装包邮到家，一个周期啊踏踏实实吃下来，身体舒服了，儿女放心了。您觉得哪个值啊？电话我再说一遍，400-799-9681，400-799-9681，400-799-9681，400-799-9681。
3: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4: 国风日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976，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1: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0: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2: 中原戏迷擂台赛等着大家来挑战，也非常感谢好朋友们在一段好物推荐之后继续来关注节目。此刻最想听到哪位艺术家的经典好戏，大家可以通过热线电话03716599976进行点播，也可以直接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直接留言在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要听到的是豫剧名家李树建老师在大灯殿当中的唱段。

0: 眼睛模糊流泪的听众朋友请注意，好视力正在河南举办年终感恩回馈活动，如果您年满50岁就能领好视力补贴，现在打个电话400-870-7366，直接免费就送价值78元中老年眼贴，让您先体验试试效果，额外还送收音机、按摩仪、叶黄素，快打400-870-7366，400-870-7366。很多听众上了年纪之后，眼部素质逐渐下降，不光模糊看不清，还伴随干涩、发痒、流泪、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建议您现在就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光专利都有3项，效果尽管放心，只需贴上一会儿，眼睛当时就非常的滋润舒服，再看手机电视都更清新透亮了。今天50岁以上听众购买，除了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还送一台收音机，再送一台捏肩揉背样样型的智能按摩仪，最后再给一大瓶眼黄金叶黄素。50岁以上人人有份儿，活动仅有10分钟，快打400-870-7366，400-870-7366。
1: 如今，手指的滑动代替了油墨的香气，独处的愿望挡不住突然弹出的信息。可你是否记得，小时候第一次翻开厚重的纸张，在怀抱中读懂那些方块的含义？成长中，小伙伴的课间传阅，学海中的指点迷津，逐渐形影不离。为一个情节彻夜偷光，读完已不觉破晓，也曾整个下午坐在店铺角落，走时还要摆放整齐。一生也许难破万卷，却越发坚定，万里之路由字里行间累积。阅读浸润心灵，书香汇聚力量，你我共建书香河南。
2: 戏曲的韵味让他们如痴如醉，
3: 擂台的竞技让他们斗志昂扬。
2: 中原戏迷擂台赛，咱老百姓自己的舞台，
3: 想唱你就来，
0: 百姓到台想唱大家都可以来，所以真诚的邀约好朋友们在关注节目的同时也可以参与进来，037165995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3种互动方式，大家可以任意选择走进我们的节目。还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还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后言看到之后就将邀您入群。中原戏迷擂台赛不分年龄，不分地域，不分剧种，不分

0: 行当，只要您想唱戏爱唱戏，随时欢迎好朋友们来参与。大家可以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的时候咱们带上伴奏，录制好的短视频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也可以以对唱合唱这样的形式参与进来。发送到平台之后，我们记得留下联系电话还有姓名，一旦通过了海选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就会通知您参与我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也是希望有更多的朋友能够站到更大的舞台来唱出自己最爱的戏曲段子。那么在演唱的过程当中，我们又应该注意哪些方面的问题呢？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请出曲剧名家牛艳荣老师，给出大家一些演唱时的建议。
1: 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河南省曲剧团的演员牛艳荣。我们在演唱的时候呢，首先要注意吐字要清晰，节奏要准确，其次呢要进戏，也就是要进入戏中人物的内心感情来演唱，该喜悦该欢快的要喜悦欢快起来，该忧虑该奔放的呢也要做到恰到好处。
0: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将欣赏到牛艳荣老师在杜十娘当中的一段春风化雨百花香。

情深意长。

0: 好处
1: 吉祥啊。修炼多病体炼脚筋。

0: 这是曲剧名家牛艳荣老师在《杜十娘》当中的唱段。此刻您还想听到哪位艺术家的经典好戏？大家也可以继续通过0371-699-5976，通过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通过戏游中国的粉丝群来告诉侯爷。周六周日的好戏分享节目单元还会一并为大家进行展播。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听到的是一段乐调唱腔，这是通过我们热线电话一位来自于周口的李老师特别点播的唱段，我们就来欣赏到著名乐调表演艺术家申小梅老师的《三传令》。
1: 奉为将军，不必忙迫，且听山人传令。

0: 为将军。
1: 伴随着乐调名家申小梅老师在《收姜维》当中的这段三传令，也要结束我们今天中原戏迷擂台赛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好朋友们的关注、聆听与陪伴。线下大家也可以多练习一下，来录制三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好的唱段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别忘了一并发送过来，也让我们相约在明天的同一时间。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短时间治好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

0: 了一个双重作用。福建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元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建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一口老膏驱百病》。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家老祖宗曾经留下来一句话，这句话很多人不理解，但是我认为说得非常对。什么话呢？就是这个世界上没有治不好的病，只有治不好病的大夫。听上去好像挺绝对，但是实际上就是这么一回事儿。咱们平时看病也经常会遇到这种情况，同样一个病在这个大夫这儿花了很多钱，那药一罐子一罐子吃，但是就是治不好，解决不利索，又换了一个大夫呢，结果可能吃了半个月一个月的药，这病就解决了。那心脑血管病、糖尿病、失眠、抑郁这些病，有很多患者吃了很多的药，家里都赶上一个小药房了，四处堆的药盒子，但就是解决不了，治不好。吃上咱们膏以后呢，这病就解决了。说是挺，其实一点都不，说到底就是一句话，术业有专攻。人在这个世界上啊，每个人的认知能力是有限的，大夫也是一样，都想治病救人，但是每个人的能力是不一样的，所以治起病来的效果也是不一样，药也是一样，药的效力也是不同的。就拿膏来说，方子不一样，药材不一样，浓度不一样，那效果就不一样。就拿咱们膏来说，您说是高血压呀、糖尿病、心脑血管病、失眠抑郁、皮肤病等等吧，通过咱们这个本源疗法就能把这些病，为啥？咱们老胡家这几辈子百十来年专门就是做这个的，研究这个的，那方子、药材、浓度都不是普通的膏比得了的，效果好不好您自己品，我也不谦虚，这么大年龄了，是咋回事就咋回事，治不好它就是治不好，能治好把病解决利索就是能治，一定得给病人说明白了。现在啊，人这个病太多了，有的病真是难治，药吃一大堆就是解决不好，有些药吃上暂时有效果，看上去控制的挺好，但您吃一段时间就会发现副作用来了一大堆，老病没解决好又添新病了，您说这愁人不？您看我年轻那时候吃的也没大家伙现在这么好，穿的衣服也不像

现在怎么好，走路就靠双脚，哪有车呀，看病吃药，吃的也都是中草药，但那时候人得大病的少，现在条件好了，病反而越来越多，还越来越不好治。医院里那人天天排大队，跟菜市场似的，去晚了还不行，排不上，还得第二天再去。为啥病越治越多？其实就是找不到病根儿。我们大家伙治病太注重结果了，吃上药感觉差不多了，不疼了，不难受了，不发烧了，行了，就不管别的了，就不想着去根儿了，那病根儿还在那儿呢，你不解决，早晚病还得再来。就像三国似的，诸葛亮为啥七擒七放孟获，直接杀了不就完了吗？何苦还费那么大心力，死那么多人？其实杀了孟获容易，结果得到了，但是没从根上解决呀。你今天杀了一个孟获，明天还会出来一个王获、张获，这不是根本之法。找到根源，让孟获从心底里降服，这才是解决问题根本方法。换作治病上，那也是一模一样的，只有从病根上去解决，咱们才有一个好的身体，而且保证他不再犯任何毛病。治病啊，咱们别着急，别心切，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大家伙这个词儿可能都听腻了，但是我还要反反复复去说，解决病需要一个过程。干什么事儿，一口想吃个胖子，弄不好就容易把自己噎出毛病来。看病就像走路，张三李四两个人在大街上走，两个走的都慢，看着病病殃殃的。为啥走得慢呢？咱们得判断一下。张三呢，是因为饿了走不动，李四呢，是由于累了走不动。想让他们走得快，那就让张三吃饱，让李四休息一会儿，这样他们就走得快，也走得远了。但是如果你不问原因，不分青红皂白的用一个招，用鞭子抽打他们，他们马上就会走得很快。虽然很快见效，但是打几次他们身体那能好吗？那就更糟了，走得更慢了。这就是治病只是治表面不治根的一个结局。还是那句话，治病得从病根上去治，要不这病治不好。你看咱们高对这么多种病都有好的，靠的是啥？就是老祖宗传下来的这么一个治病根的方法。无论什么病，只要恢复本源，让身体尽量恢复原样，那这个病想好的慢都难呐。当然啦，治病还得靠一个信任，信任有了，这病才能往下继续治。如果你要说不相信大夫，那您就趁早别去治。两个人心里面像隔个大山似的，您说这个病还咋治？很多人知道高，犹犹豫豫的，可能也是之前药吃的太多了，没解决了病，还添了一身其他的病，害怕了，也不知道吃啥药好，不知道咋治这个病了。这个时候就不要用我们

的高了，心里面不静，总有玄玄乎乎的，这病没法治。您要是说踏踏实实就想治病，把病解决好，也相信我们，那您再用，这个时候您就知道这一小瓶膏里面的玄妙了。治病不仅考验着大夫的医术水平，其实更多的是考验大夫的道德良心。我小孙子有一本《三字经》，经常念给我听。这个《三字经》是给小孩子们看的、学的，但其实里面藏着很多成人也需要去学的理儿。您看，人之初性本善，短短六个字就说出了我们做人的根本。我们每个人都有善良的本性，心里都有那么一块地方是阳光的，我们要把这些善念保存下来，即使不做善事，起码别做错事。无论是什么行业，只要心存善念，口吐善言，身行善事，那就会必得善果。尤其是大夫这个行业，因为每个接触的都是需要帮助的病人，如果没有善念，是做不好这一行的。这个世界上，要说什么人最痛苦，那就是病人，那种痛苦是没有病的人体会不到的，因为病不在他身上，什么感同身受，那都是书本上写的，落到实际里根本不是这样。一个人要是不得病，或者身边不总接触病重的人，就很难感受到病人的痛苦。我这一辈子行医，遇上的患者太多了，可以说看尽了人间百相，无论大病小病，都让人痛苦煎熬，身体上的、家庭的、经济上的，想治病，哪一个跟不上都不行。为了治病，患者也是倾家荡产的。只要有一点希望就去治，求医不是那么容易啊。大夫的水平有高低，药的效果有好坏，但找到你了，这时候作为一个大夫，就得把患者的病给他解决掉，不能说一些模棱两可的话，能治就能治，自己水平达不到治不了，就把话说得明明白白的，这其实就是一种善意。过去有句话叫病家求医，既已生死。一个患者找大夫看病，不仅愿意付出钱财，也是把自己的命同时托付给大夫了。我经常会遇到这样的患者，恨不得把心窝子掏给你。虽然说我知道他的病我能解决掉，但是患者对我、对胡家老高的信任，还是让我心里沉甸甸的。不仅要给他解决好，还要解决得快。患者这么信任我们，咱们能使十分的劲儿，就别用八分的。患者病好了，这对我来说也是一种福报。人的福报都是藏在善念里的，大夫和患者都要有这股子心劲儿，要互相信任，互存善念。人得病，四处求医就是常态。就拿心脑血管病的患者来说，有很多是这个地方看个十天八天的，感觉没什么效果，认为这个大夫就是骗人，

然后又到别的地方去试，结果试来试去，这个病也解决不了。治病就怕的其实就是这个。现在治心脑血管病的药物太多了，都是国家正式批准的药物，都是有效果的，只不过有效果好坏之分。大夫给人看病是需要时间的，心脑血管病不是一天就形成的，你想解决它也是需要时间的。你无论吃什么心脑血管病方面的药物，都得需要时间去验证，想吃几天药就把病解决了，根本就是不现实的。既然选择了大夫，选择了一种治疗方式，就得有一种信任，患者也要心存善念，往好处想。其实每个大夫都想把患者的病治好，大夫和患者，你添把柴，我加把火，都彼此心存善念，互相信任，再有一个好的治疗方法，这个病就没问题了。当然啦，说看病需要时间，但是也不能说治了一两个月一点效果没有，那就说明这个药还是没对症，没什么用，再吃下去就是浪费时间。每个人身体情况不一样，最后吃药改善情况也不一样，但起码要有一个效果。你就像用我们本源疗法，有的常年心衰的患者，用了两三个月，浑身有劲，就能从床上起来，能干家务活，生活就能自理了，和正常人一样了。也有的心衰的患者，可能需要用四五个月才能达到这个效果。这就像在农村种树一样，过去我们下乡到农村的时候，同样的树苗，高矮树龄都差不多，浇同样的水，施一样的肥，有的就长得快，有的就慢一点，慢慢往上窜，但最后都能长成参天大树。只要是方法对了，最后的结果是一样的，只不过时间早晚而已。心衰的患者，每个人体质不一样，心态也不一样，心态好一点的，病情就好得快。你要是整天担心受怕的，心情不好，那病想好得快都难。所以大家伙看病就不要着急，把心态放好，路对了，不管你走得快慢，早晚能到终点。前面我也说了，治心脑血管病的药物非常多，别的药物我没有发言权，咱们不了解的东西不能随便去评说，但是对于我们高，对心脑血管病我是非常有发言权的，这我也不客气。我不仅有发言权，我还特别有信心。我们老胡家留下那么多的方剂，高可以说是历史最久远的。高的本源疗法最重要的是把血管身体恢复到我们最原始的状态，把身体调治好，症状都给它解决掉，别让病再回来。这就像大地里播种一样，这块地就爱长杂草，你是拔了一遍长一遍，为啥？还是因为这块地的土壤适合这种草生长，你把土壤性质给它改变了，这草你让它长，它也长不出来了。

心律不齐、早搏这些个病因解决了，症状也就都没有了。还有脑血栓、偏瘫、脑出血后遗症这些也就好解决了。说起来简单，大家都明白足的把握。我为啥有把握？靠的就是经验，全是靠一代代的老祖宗的经验来帮助患者看病。这个经验是拿什么东西都换不来的。这个膏啊，经过一代代不断改良，一直到今天才重新能让大家伙都用得上。我知道这里面得付出多少汗水，我们老胡家已经把它当成传家宝了。大家伙体会不到我这种心情，但是这不要紧，把病治好是关键，早点把病解决利索就行了。病的事儿等不了，他不给你时间，今天不去治，明天可能就得出问题。我遇到这样的心脑血管病的患者太多了，有的就是个简单的冠心病，疼得厉害，喘不上气儿来，又是头晕又是恶心的，反反复复。在治疗上别的药我不了解，用膏有的患者也就是三四个月这病就差不多了，但是有的患者就是不当回事儿，有时候吃点硝酸甘油可能就挺过去了，那是急救药，这病是治不好的，越挺只能让病越严重。就有不少患者最后就发展到心梗和心衰了，这就像比赛似的，本来冠心病就是在起跑线上，到了心梗和心衰就快到终点了。这个时候患者回来再问我说，再想吃膏这病能不能治了，能治是能治，但是用的时间就得长了，五六个月吧，多花钱还遭了不少罪，这又是何苦呢？遇上事儿，我们原地踏步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尤其是在病上，我们心里总得有希望。人活着其实归到最后就是活个希望，年轻的时候可能希望找一个好的工作，搞对象的时候希望找一个好媳妇，有了孩子希望孩子健康长大，到老了希望有一个健康的身体。人要是没有希望，那这辈子活的就不会快乐，也活不好。即使遇上再大的困难也不能放弃自己。有的人确实生活得很难，尤其是在健康上，一想着病治起来太难了，干脆就不治了，结果自己挖个坑自己跳进去了。但事实是不是这么回事呢？不是的。很多人都认为心脑血管病不好治，但是用上咱们本源疗法不也得到了一个满意的结果吗？天下的事情啊，没有难易之分，不是说这个就简单，那个就复杂，最后解决起来是简单还是复杂，主要看你能不能迈开去解决它的这一步。你脚踏实地去做了，难事也能变简单，反之你要一直就在脑袋里想，本来轻而易举的事情也会变得比登天还难。得了病，很多人就习惯在家空想，

0: 那肯定就会患得患失。今天想这个方法不行，明天想那个大夫不对，这病还能治好吗？路越走越宽，船越行越远，多尝试，慢慢就会有结果的。好了，今天的节目就谈到这里吧，下边咱们接听同志们的电话吧。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胡老啊，你好，
0: 啊、
2: 我是您的听众。我很喜欢听你的课，我吧听你的讲课从开始到现在基本吧一天都没落过
0: 啊。好，谢谢你的爱戴。
2: 但是你那电话吧真的非常难打呀，胡老。今天呢难得有机会能和你通上话。胡老，我是那个辽宁阜新人。我吧今年都68了。我虽然吧那个用咱们话时间不算太长，我现在用了有7-8个月吧。哎呀，可是吧我身体的变化呀非常喜人呐。身体一天比一天好
0: 啊，
2: 真的让我看到了希望，信心十足啊。一定要跟着你胡老一直走下去。
0: 好的，这个方法还有这个方向绝对是正确的。那您所得的是什么病，您跟我简单说一下好吗？
2: 我啊跟你汇报一下吧，我是吧那个老糖人了，我都得糖尿病呀20多年了。
0: 糖尿病。
2: 那这血糖一直控制的也不好，现在吧一直就现在这并发症啊接二连三的就都出来了。哎呀，把我折磨的真的真是生无可恋的。刚开始的时候吧我就吃那个二甲双胍。后来就换那个代糖瓶。哎呀，换了还有什么来着？哎呀，反正我这药啊，真是都换了好几样了，我现在都记不住了。反正用的效果吧，一直都不怎么样。后来吧，我就改成了就扎那胰岛素，一天那个早上晚上各扎一次。血糖控制的还行。有的时候吧也是控制不太好，有时候高有时候低的。完了早上空腹吧，就是8.6。到那个10.3，那餐后那就更高了，17-18左右。
0: 哦，太高了。
2: 有的时候都20来个呀。呀，就这样吧，我这并发症吧就都出来了。我这浑身呐就一点劲儿没有，这脑供血也不足，供不上去血了。这皮肤痒的，那简直的特别难受啊。
0: 男人
2: 这都不
0: 是吧。
2: 这都不值得一提啊，最让我闹心的就是这两个眼睛啊。这两个眼睛啊都是白内障，看东西模模糊糊的，看不清楚。还老是干干巴巴的，特别的难受啊。左眼睛吧比较严重，就做了那个镜体，就是换那个手术。做完了吧效果吧也不太好，看东西吧还是模糊。我这个脑袋吧整天呐就昏昏沉沉的，迷迷糊糊啊。这记忆力呀也不好，说个啥事儿啊，这边说的那边就忘了。大夫说我这是脑供血不好，说我这脑血管啊狭窄。
0: 对对对，脑供血不足啊，脑动脉硬化所引起来的这些个症状和疾病啊。
2: 对，供不上血。
0: 没错。
2: 还有啊，就是这身上这个皮肤这个痒啊，哎呀难受啊。就像那个身上长了，就长了多少虱子似的，根本就忍不了啊，就用手去使劲的挠啊，挠破了都不解。

0: 刺挠啊，挠的浑身呢都一道的一道的那血印的，
1: 非常难过，
0: 挠出那血印的还不爱好。
1: 嗯，
0: 哎，再就是我这个肾呐、啊，在医院吧查出来有那个肾小球肾炎，
1: 哦，
0: 尿里有潜血，
1: 嗯，
0: 尿都是那浑的，
1: 啊，
0: 一点都不清亮。您说胡老、
1: 嗯、
0: 这么多个并发症都出来了，你说我、
1: 哎、
0: 我不得治吗？
1: 就是就是，
0: 一直啊，我就也治不好，我都失去信心了。
1: 啊、
0: 为了这病啊，
1: 嗯、
0: 我就寻思这病都好不了了。一天呢、啊，这病把我折磨的，哎呀，
1: 嗯、
0: 真是啊，我这生不如死。
1: 这主要是什么、哎？咱们找不到一个很好的治疗这个糖尿病和它的合并症的这个方法，找不到，是不是？所以咱痛苦是一个加之一个的都来了，是不是？嗯
0: 嗯。一想到这些，我们全家都为我发愁，就是家人呢都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吧，这我这老伴儿就听到你的广播的讲座了，他就让我听啊，我听了几天这个胡老你讲这个梗，怎么找回身体的那个本源，不少这个老慢心病患者吧用的都非常的好，我一听这回呀、啊、我可有救了，哎呀，我就毫无犹豫的就把这胡家老膏用上了。
1: 嗯嗯，
0: 哎呀，还别说，胡老，我跟你说呀、
1: 嗯，
0: 我这用了有十来天吧，
1: 啊，
0: 嗯，这血糖吧就开始往下走了。
1: 你看看，
0: 等我用了有一个来月的时候吧，这我这头啊就不那么晕沉沉的了，就感觉吧、
1: 嗯、
0: 比以前清亮了。
1: 啊，
0: 早上起来的时候吧，就是神清气爽的，就是反应嘛、
1: 嗯、
0: 也比以前快了，
1: 太好，
0: 也不丢三落四的了啊。
1: 嗯嗯嗯。
0: 我就用到有三个多月的时候吧，哎，我这尿啊就不像以前像那淘米水那浑了，
1: 嗯，
0: 哎，比以前也清亮了。
1: 那说明、
0: 哎、还有这个
1: 的功能好了，嗯。
0: 还有这折磨我晚上连觉都睡不好，这个皮肤这个痒嘛不是、
1: 嗯？
0: 哎呀，也比以前好多了，基本嘛都不那么痒了，偶尔痒一下的时候、
1: 嗯、
0: 也不用手指甲去挠了，就用手搓一搓，哎，这痒过一会儿就过去了。
1: 你看多好，嗯。
0: 哎呀，我这用了有半年了吧的时候，我就这个血糖，哎呀，我就非常平稳。
1: 啊
0: 这早餐嘛，我就测下血糖能五点多，餐后七八之间吧，就那样。
1: 嗯。
0: 现在这胰岛素吧，我都减量了。
1: 啊
0: 那个早上和晚上，我都减了六个单位了。
1: 啊。
0: 现在啊，我就现在觉得浑身吧就有点劲儿了，不像那时候都拿不成个，一点劲儿都没有。
1: 嗯。
0: 哎呀。让我最高兴的这个皮肤吧，也不痒了、
1: 啊，
0: 也不那么干巴了。
1: 这是最根本的一种表现啊！它已经明显的见好了，
0: 嗯、
1: 太好了。
0: 对呀、
1: 啊嗯，
0: 也能让我睡个好觉了。这皮肤不痒了，
1: 嗯、
0: 就能挠破那个血印子，哎，现在都好了，皮肤也光滑了。
1: 你看多好啊、
0: 嗯！
1: 视力怎么样呢？
0: 哎呀，我现在也行啊，不是以前这个眼睛吧，
1: 啊、
0: 我不最担心吗？哎，现在吧，哎，你说我用这个膏有七八个月了吧，我这眼睛嘛、
1: 嗯、
0: 明显的变化，
1: 啊，
0: 这眼睛也不干了，看东西也比以前亮堂了，就以前呢眼前不有这个像蒙了一层的雾似的吗？
1: 嗯，
0: 哎，就慢慢的就变薄了，现在就看东西就
1: 清
0: 楚了，嗯，
1: 没有什么东西挡着呀，那说明
0: 哎对，
1: 哎晶体的浑浊明显见好了。爷爷
0: 就是昏昏沉沉的，现在吧就是亮堂了，就不那么那个那什么了，就是看东西吧可清楚了。现在
1: 好，
0: 以前呢我连看电视吧我都看不清楚。
1: 嗯，
0: 我在家吧只能简单的能自理，家人的都习惯了。
1: 啊，
0: 哎呀，这不说这前两天我这孙子来了，
1: 嗯、
0: 大伙都在那看电视嘛，我老伴就逗我孙子，说的那个你将来找个什么样的媳妇。还没等我孙子说，我就开玩笑说，我就说找的呢、
1: 啊、
0: 我们正看那电视呢，就这小萌这样的就挺好，长得还漂亮、
1: 啊、
0: 还善良，人又好。
1: 嗯，
0: 哎呀，大伙一听我说这话都愣了、
1: 啊、
0: 就问我你能看清楚人家长啥样啊？
1: 嗯，
0: 哎呀，我说呀，哎呀，这鼻子眼睛我都能看见了。我老伴一听啊，哎呀，可高兴了，都高兴的直拍手
1: 啊，明显见好了，是不是？太好了。嗯。
0: 胡老啊，你这膏太不知不觉的啊、
1: 嗯，
0: 就是我这些毛病吧，都好了。
1: 就是就是。
0: 我有的时候都不敢相信，就像做梦一样。就跟你说实话。
1: 啊

0: 以前说在的，我真是什么药都用，都没有什么效果。哎，这次真是我都没抱多大希望。哎，我现在
1: 为了挣了这次，嗯。
0: 哦，我就是现在真的高兴啊。
1: 哎哎哎，好极了。
0: 哎呀，
1: 那您为什么得到这么好的结果呢？这就是由于咱们使用了膏以后，它的本源疗法所引起的作用。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咱们健康无病的这个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身体，咱经常提到了我的气血、我的能量啊、我的免疫功能啊，是不是充沛？这些都充沛，都活跃起来，疾病都不会再发生了。所以咱们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这个本源物资的滋养啊，来维护了咱们的健康。如果咱们没有这种滋养，它就容易得病了。所以这样呢，咱们用了膏以后，回归了本源，就是把咱们疾病的根本给抓住了，解决了疾病的源头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疾病的方法，所以说膏好在哪，就是这么一个道理，您说是不是啊？
0: 哎呀，是，我相信我这身体用这个药会越来越好。
1: 没错，
0: 我也祝你身体健康。
1: 哎，好，谢谢你，老朋友。有什么问题您以后多给我来电话，好吧？
0: 哎，
1: 咱们先谈到这，
0: 再见，
1: 好吧？好的，再见。
0: 好的，再见，
1: 老朋友。
0: 哎，还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啊，胡老啊，
1: 好，
3: 你好，
1: 欢迎你啊！啊，你好啊。
3: 啊，我是秦皇岛的。
1: 哦，
3: 我今年83岁。
1: 啊啊啊，
3: 我那个
1: 您得的是什么病您再跟我说一下好吗？
3: 我说我过去 是那个风湿性的关节炎，叫什么吗，就是我这个右胳膊右腿都比这个左边那个细不少，完了腿还短。
1: 嗯，
3: 完我这手吧就现在像鸡爪子似的勾了的都。嗯，完了我还有那个脑，那个什么叫脑啥我还糊涂了，脑梗，对了，有脑梗。
1: 哦，脑梗。嗯，
3: 有脑梗。完了我这两个耳朵啊一天嗡嗡嗡嗡嗡老那么响啊，我这脑袋吧还晕。
1: 嗯，
3: 晕的不行，走路吧就老是往一边斜。
1: 嗯，
3: 啊，我现在呀就吃那个胡老膏啊。
1: 哦，是吧？
3: 哎，现在我好多了。我跟你说，就是那个脑梗，我这过去这个脑梗啊，脑袋老是嘎吱嘎吱响，现在不响了。
1: 啊，
3: 那个晕吧也不那么晕了，而且响也不那么响了。
1: 嗯，
3: 哎呀，我还有就是那个尿，那个尿吧，就像那个饭米的似的，就像那个黄米饭，那个小米饭饭米的似的。
1: 哦哦哦哦，
3: 现在吧也见晴了，
1: 是吧？嗯，
3: 也见晴了。这眼睛吧，就右眼，左眼还行，右眼睛吧就一层膜，什么什么也看不见了。
1: 嗯嗯，
3: 我吃这个胡老膏现在吃了2月零10天了。
1: 啊啊啊！
3: 我这眼睛见清亮了，不是那么一层膜了，有点见亮了。
1: 你看多好。
3: 哎呀，我心里可敞亮可敞亮了，现在呀。
1: 啊。
3: 完了，我这个胳膊，我这右胳膊上，那个手腕这块有一个大金包。
1: 嗯，
3: 那大肩膀榜样榜样可高可高了。
1: 嗯，
3: 我都没注意呀。
1: 嗯，
3: 我现在我就是来这是沈静，你这学生和着你们这主任孙主任 秦老师和我这个刘老师他们三位来看我了，完我这他们就看我这手啊，哎呦发现我这个包没了、平了要、喝这胡老高给我喝这个包喝没了，你说
1: 嗯你看着多好啊，
3: 哎好多少病我这心可敞亮了
1: 啊，
3: 哎呦我想起一样说一样吧，我就糊涂了。
1: 好，慢慢说，别着急、
3: 我现在这个耳朵也见好，晕也见好、尿尿那个尿也见好，过去我尿那个尿吧那个味儿特别特别难闻呐、现在那味儿没了，眼睛也清楚了，也见亮了，哎呀我这眼睛好我心里特别敞亮啊，哎呀这个腿呀、胳膊呀都不疼了，也不像以前那样了，也都见好、就说勾了短了那都没招了，那是治不了了，快点，太感谢胡老了。
1: 哎，您别感谢
3: 我，您保重吧，
1: 应当感谢高啊，是吧？
3: 哎，我不会说了，就说到这，我一紧张啥也说不出来了。
1: 坚持用吧，老朋友，啊，坚持用，会让你这些疾病能够而且更健康了，好不好啊？
3: 好好好，
1: 以后有什么问题随时打电话给我。
3: 好好好，我祝胡老师。身体健康，
1: 好，
3: 我也不
1: 谢谢你啊，就这样吧，老朋友啊，
3: 再
1: 见，
3: 再见，再见，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
4: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高，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高继承了百经药一经高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
4: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中医神韵。
2: 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精神焕发，心情佳。
4: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5: 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
6: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7: 哎，你好，胡老啊。
1: 好，欢迎您。
7: 是
1: 的。
7: 哎呀，胡老啊，我可热高的是呀、我当时听了胡老您讲课以后啊，说实话呀、我被胡老这个讲课的那个独特的节目风格吸引了，特别爱听。您每一堂课讲的这些道理吧，我怎么琢磨也是这个理儿，哎呀，特别赞同，越听我就越有兴致。后来听时间长了，我就跟着胡老学了很多知识了。
1: 是，
7: 说实话，真的，咱不懂的还真不行。这懂得知识了，就知道这病怎么来的啊，该怎么看了，用啥药了。哎呀，我要不是我说我受益了呢？你看我现在用这个膏，这不有快要一年的时间了，有。我就觉得我身上受益很大呀。
1: 太好了。
7: 所以呢。我也想给收音机前的病友吧，一个我的建议吧，一定要坚持，持之以恒的跟着胡老走，你肯定会有收获。而且呢，就我自身而言，我这个收获啊，还真是意想不到的，太大了。第一点呢，首先咱说呢，我就从我这个。血压和心率讲起吧。
1: 哎哈，
7: 我呢是一个低血压的这种体质。 哦，就是说在没有吃蒿之前呢，我这个低压呢就是在

0: 50到60之间，最多没超过60。
1: 啊啊，
0: 高压呢是在90到100之间吧，最多也不超过100。
1: 哎，这是比较低的这个低血压了，是这样。
0: 对，基本上就这么个情况。心率呢，就是在50到60之间吧，不超过60。所以我这种情况就啥呀，经常头晕，身上一天也没个劲儿，睡觉也不好。还有个啥现象啊，经常发生就是咱们老百姓说的那种一过性的黑蒙啊，经常发生，心脏老觉得没劲儿，干点啥事啊感觉没精力。但是用了这个胡家老膏之后呢，血压低压呢由原来的50到60吧，现在到了60到70之间了。高压从原来的90到100现在升上来了，能在110到120之间了，现在是
1: 明显见好，血压的平稳的上升在正常水平之内，这是好现象啊，也说明您体质还有您的心脏啊，血液循环都比以前是不一样了啊，增强了，是吧？
0: 这心率确实提高了，基本上到了70左右，医生说心率基本正常了。
1: 好，太好了。
0: 您看我就觉得啥呀，现在头不晕了，身上也有劲儿，睡眠这方面比原来那好的太多了，一天我能睡个6-7个小时了。还有像这个一过性黑蒙啊，这个现象基本上就不出现了，好了，可以说是要不说古老啊，这都是您给我带来的呀，一想起我这个病好了，我就激动的说不出话来了。
1: 这说明您很幸运呐、也就是您这种中肯的福报给您带来这种福音，那咱们使用了咱们的膏会得到这么好，您说对不对啊？
0: 是啊，你看这个是我的心率和血压方面，还有好事呢。就是我脾胃不好，我以前身体怕凉啊，尤其是这个大便，可以这么说吧，10-20年都是这样，大便从来就没成型过，就是那种糖便，咱说的一天跑厕所吧，得4次左右吧。上厕所特别频，有时候经常感冒，他胃还会疼那时候。但是通过用这个胡家老膏啊，我现在大便成型了，那个颜色啊，
1: 多好，
0: 也变黄了，不破破糟糟的了。身上暖过来了，不怕冷了。我现在是62岁了。
1: 哦，
0: 您看我62，我还能出去继续工作了。
1: 没问题啊。现在60岁不是老人，而是中年呐。所以您虽然说岁数不大，但是您体质过去不好，现在逐渐好起来，这是一种乐观的一种表现，您说对不对啊？
0: 也是，因为我这个工作我是搞预算搞造价的，工作还能干，回来了家务我也干，从来就没觉得身上累。我一看我身上就这些变化呀，我信心就非常足了。我就想今天取得这么大的成就，这都是胡老您的功劳啊，所以我心里边非常感激您胡老。
1: 您太客气了，这主要是什么呢？是您选择对了啊，选用我们的膏得到这么好的效果。
0: 是啊，还有一个事儿呢，这第三个吧，我就说一下，这个是让我最感到意外也是最高兴的。这个大概得有10年吧。我那时候正要办理退休的时候，也是因为我这工作吧，好多呢，他是

0: 连续性的不能断。当时正忙着工作交接呀，我这突然就得了那个叫啥叫蛛网膜下腔出血。
1: 出血哦。
0: 嗯，后来医生说出血量在10毫升以内，住了一个月院吧。嗯、在住院期间呢是做了2次造影。发现我是因为啥毛病啊，是因为血压它突然升高到150导致的出血。
1: 这有关系的啊，血压突然上升、血管突然膨胀，那么蛛网膜下腔本身是薄弱的环节，那它破裂了、就容易造成蛛网膜下腔出血，这是非常多见的啊，
0: 是
1: 啊，也是容易造成很多的严重的这个后果呀。
0: 可不，当时大夫也跟我讲啊，说这个蛛膜下腔出血的话呢，出血量超过50毫升，几乎就很难救回来了。
1: 那很危险了，那个量就大了。
0: 嗯，是啊，医生说，或者你这血压要是再高点儿，可能我人都没了。说我这命
1: 非常可
0: 大呀，
1: 您说呢？是吧？
0: 是、要不出院以后呢，我就经常感到这个身上还有脑袋它不舒服啊。脸呢有时候发麻，就这个后脑勺、后脑的两个耳侧这地方，我一出去外面，因为啥？这北方啊，冬天的时候它冷啊，就是天冷比较多、比较频繁。一到冷空气比较冷的时候，我这个两耳后侧就发生那个痉挛疼。过一会儿适应了吧，它也能慢慢缓解。但是你说那股劲儿，我心里害怕呀，我就担心再出血大响啊！你说
1: 没错，室温的突然的变化对于心脑血管病有非常大的刺激，容易出现难治的一些个疾病，这是太多了这个机会啊，是不是？
0: 呀，可不，要不说我幸运呀，我自从吃上胡家老膏之后呢。我这个症状慢慢的转好了，现在就像个正常人一样了，没有那种顾虑了。哎呀，这一点是我心里边最感激您的一点了，胡老师。
1: 这也是您的福报所给您的回答，那就是
0: 哎呀
1: 啊，咱们高他的本源疗法的作用，太好了，我为您高兴啊，您也非常幸运，是不是，老朋友？
0: 是的。是呀，要不说胡老，你看我现在身体恢复的挺好啊。现在我这个血压呀、心跳啊都正常了，完全的恢复健康了。你看我现在，我白天上班能正常工作，晚上呢下班回家我还能帮老伴做家务，没事呢，我还出去跳跳广场舞。是的。
1: 你看看，您有这种精力和这种体力，这是最好的一个结局，您说对不对啊？啊，
0: 是啊，要不说现在生活可滋润了，我现在还是每天两口糕，我就是想啥呀，让自己健健康康的，咱多活几年，好好享受生活。
1: 这每天的两口糕，这是咱们人必然需要的啊，咱们。胡家老高啊，他对于咱们身体多种疾病都有非常好的治疗效果，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就是说咱们胡家老高，如果您没有病，咱们使用了以后可以养生，这就是胡高的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咱们健康无病的这根本条件。咱们身体里有几种能量，您知道，一个是主观的能量。第二一个就是气血，还一个就是精髓，还一个就是免疫力，咱就说白了就是抵抗能力。那么这几种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它怎么样呢？来维护咱们的健康。咱们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个器官都需要啊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咱才能健康没病啊。如果缺少了这个就得病，这是必然的。我们回归了本源，用胡家老膏以后回归了本源了，就抓住疾病的根本了，解决发病的源头了，把源头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是 治。

0: 病的根本的治疗方法。所以说你用的方法对了，这是最可取的，也是最可贺的，是不是老朋友？
1: 哎、
0: 我恭喜您，
1: 是是是，
0: 我也非常高兴听到您这样信息。我相信您和您的家里头还有您所有的朋友都为您高兴，您说对不对啊？
1: 哎，高兴、
0: 啊、
1: 哎，对，可高兴了。哎，对对对，
0: 祝您啊永远高兴，永远健康，这是关键。好啊，就这样、
1: 哎、
0: 老朋友。
1: 哎，再见。
0: 好，就这样，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这胃啊，吃点东西就一弯一弯的疼，疼得连饭都不敢吃。
4: 自从得上胃病这30多年，药是一把一把的吃啊，但凡能想到的药都吃遍了，家里的药盒都落成摞了，这胃病咋就治不好呢？你知道吗？我们的胃黏膜每天都会进行全面更新一次，也正是这种特有的更新机制，保证我们每天都会有一个全新的好胃。
5: 然而，由于胃酸、各种炎症以及不良的饮食习惯、药物刺激以及失眠、焦虑等多种因素，导致胃黏膜无法进行每日更新，就会引发胃炎、糜烂、溃疡等多种胃病发生。所以想要好胃肠，一定要恢复胃的自我更新能力。
4: 近年来胃药层出不穷，多达上百种，但没有一种能够真正做到恢复胃的自我更新。
5: 香港百年老牌石斛碱粉，在香港应用100年的民生产品，精选霍山7年顶级石斛，借助低温气流破壁和3秒闪式技术，将石斛多糖和石斛碱高倍浓缩提取，3秒快速溶解释放。
4: 石斛碱具有传统胃药无法达到的3大功效：第一，快速消除炎症，改善疼痛；第二，抑制胃酸分泌，快速缓解反酸问题；第三，改善胃部循环，增强胃动力，增强胃的消化和吸收。
5: 石斛多糖强大修复能力更是其他药物所不具备，全面修复损伤，快速恢复黏膜更新，真正实现胃的每日更新。目前香港百年老牌石斛碱粉港药直通车首次引入，价格与香港一致，由于数量有限，仅有1000盒，放完截止。活动报名热线：400-119-7299，400-119-7299。
6: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是1949年以来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孙鹏坐诊，下面有请孙主任。
7: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6: 你好孙主任。
7: 哎，
6: 孙主任，今天节目一开始啊，有件大好事儿，首先咱得和大家伙分享啊。
7: 啊，对。
6: 经过咱们多方面的努力，终于呀、啊，把备受关注的香港大药房石斛碱粉给大家伙引进来了。其实这段时间为这事儿啊，孙主任前前后后真是周旋了好久，花了很多心思，总算是争取到一批货。说实话不容易啊，所有有胃病的朋友真的得试试它，错过这次机会那太可惜了。
7: 没错、
6: 嗯、
7: 能把它带来也确实不容
6: 易。嗯，
7: 毕竟啊这可不是普通的石斛，

0: 哎，它在香港当地也已经应用了上百年了。
1: 对，历史悠久了。
0: 对，
1: 而且孙主任对于这个石斛碱粉对胃病的效果，大家伙这两天很熟悉了啊。
0: 嗯，
1: 那我想现在所有胃病朋友最关心就一件事儿，就是像石斛碱粉这种已经上百年的老牌胃药了，又是香港排名的闪萃技术胃药，这个价格到底是多少呢？会不会很贵呀？您给大家伙交个底。
0: 哎，这样的吧，你先猜一猜吧。
1: 我猜呀。我猜这么好的原料，包括它这个工艺啊，成本肯定低不了。如果让我猜的话，我感觉怎么着也不得八九百一盒啊。
0: 这个我记得之前呢，我跟你说过哈。
1: 嗯，
0: 在香港，特别是香港大房本身呢，就有一种社会责任的。
1: 嗯，
0: 这样的民生类的药物，就是老百姓啊离不开的药物，都不允许啊随意加价定价。
1: 哦哦，
0: 哎，甚至啊利润连10%都不允许超过，
1: 这个也是限制的很严格啊。
0: 对，
1: 所以我就特别期待，因为你看是治胃的嘛，很多朋友都要吃，甚至说每一个人都要用，我就特别期待它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价位呢？
0: 哎，石斛碱粉在香港啊，就是已经用了100多年了。
1: 嗯，
0: 这100年发展现在，
1: 嗯，
0: 它的价格现在才卖多少呢？就是200多块钱一盒。
1: 200多，哎呦，这真不贵啊！咱说现在到药店随随便便买一盒消炎药啊，也得几十块。
0: 嗯，
1: 而且很多时候不光吃这一种药，它往往需要联合着其他药一起用，特别是这个老胃病的朋友，他都得长期吃。那么这样算下来的话，这价格真的一点都不贵了。
0: 对，咱说呀，它已经有啊100年的历史了。
1: 嗯。
0: 100年前到现在，它的价格呀，虽然也在呀变化，在稳步上涨。
1: 嗯，
0: 哎，你毕竟物价的上涨嘛，对不
1: 对？
0: 对，
1: 它是整体的一个浮动。
0: 对，但香港大房啊，一直都在严格控制它价格，所以说一直到现在也才呀200多块钱一盒。
1: 嗯，
0: 这么做的目的就是让啊所有人都能用上。
1: 200多啊，对于我们现在物价来讲，不会对大家伙的家庭啊经济啊造成任何的影响。但如果我们把这个石斛碱粉用上之后啊，大家收到的这个收获肯定完全不一样。
0: 对，
1: 所以我感觉看着是花了200多块钱，但实际咱们真正得到的是一个让我们长出新味的一个能力。对于这一点，就花多少钱都是没有办法能比的啊。
0: 哎，就是这个道理。
1: 嗯，
0: 他能在香港啊扎根这么久，靠的从不是噱头，
1: 嗯，
0: 而是实打实经得住几代人的考验。
1: 那可不，100多年了。
0: 对，早年间呢，香港百姓就用铁皮石斛饮片调理肠胃，
1: 嗯，
0: 胃痛啦、胃胀了这些日常常见的毛病。
1: 嗯，
0: 后来经过香港大房的提取改良，才有了现在的石斛碱粉。不管是轻症还是老胃病，这么多年呢，效果始终没让人失望。
1: 嗯，
0: 这才攒下来啊代代相传的好口碑。
1: 是的，而且香港的这个胃药市场那竞争多激烈呀，咱说能在香港的药肯定不一般。
0: 对，
1: 嗯，
0: 因为香港啊不仅市面上针对单一症状的小药特别多，新药啊更新迭代也特别快。
1: 嗯，
0: 但是共同的特点呢，就是功效单一。这些药啊，有的只治胃病、胃痛，有的呢只啊抑制胃酸，
1: 嗯，
0: 有的呢去帮你缓解消化不良。每一种药啊都有局限，用起来呀、啊、还得跟着症状频繁的换药。
1: 嗯嗯。
0: 但石斛碱粉不一样，它是少有的全面性胃药，胃溃疡、十二肠溃疡、胃炎、食管反流，就连老胃病反反复复的情况，它都能覆盖到。
1: 嗯，都管用啊。
0: 对，也正是因为啊，它又全面又靠谱，哪怕小药啊层出不穷，它在香港胃药里面的排名啊，始终稳稳的保持第一。
1: 嗯，其他药都没有办法超越它。
0: 对，就是这么多年呢，从来没动过这个地位，
1: 特别稳啊。
0: 对，这些就是全靠它这功效实实在在打出来的。
1: 是的，
0: 所以说这200多块钱呢。实际上买的是给你再生一个新胃的能力，
1: 嗯，
0: 能为你啊换来胃的长久健康。所以啊，有胃病的朋友这次真的要抓住机会试一试它。
1: 是的，就希望咱听友能明白啊这次机会的分量，赶紧行动起来。毕竟咱说这个身体是自己的，这200多不仅是买到了香港的胃药，更是给自己的胃买一份保障。咱说胃调理好了，你不反酸不胃胀，不用再为说吃口东西就不舒服难受犯愁了，也不用总惦记说哎呀这胃病反反复复总也不好， 只有说他好了，咱日子才能过得踏实，过得舒坦。

0: 想报名的听友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
1: 400-119-7299 400-119-7299，
0: 数量不多啊，朋友们，大家一定要抓住机会，早报名早用上，咱别等说名额满了之后再着急上火啊。
2: 对，听众朋友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咱试试香港大房的石斛煎粉。
0: 对，
2: 能用上这么好的胃药，这机会啊是没有的了，只有我们这里能拿到。
0: 确实啊，石斛煎粉在香港是名副其实的百年老牌胃药了，已经用了100多年了，而且一直是所有胃药当中，足以说明这是一款真正的好药。
2: 对，这一点呢，杨迪你说的点上了。
0: 嗯，
2: 什么是真正的好药？在香港啊，评判好胃药的首要标准，第一个就是一定要见效快。
0: 对，得看见效果。
2: 对，而且得是全面见效，
0: 单一的还不行啊。
2: 哎，这是香港药的一个特点，就包括香港啊其他的一些小药，但凡能够在香港啊流通的，
0: 嗯，
2: 首先一个就是见效要好，
0: 对，
2: 要快。吃上啊你能看到效果，不然你吃10天半个月还是一点效果没有，那就根本算不上好药。
0: 没错，只有见效好见效快，才能第一时间把这个症状控制住，才能让大家伙少遭罪不遭罪。
2: 没错，
0: 嗯，
2: 而石斛煎粉呢能在香港火了上百年了，远远超过了其他所有的胃药。
0: 嗯，
2: 首先一点呢就是见效快。
0: 嗯，
2: 哎，那为什么它见效是最快的呢？首先一个就是里边的石斛碱超越性是最高的。
0: 嗯，
2: 那我们说到碱，杨迪你想一下碱的特性是什么吗？
0: 嗯，你像我们生活当中，尤其是我接触比较多就饮食方面，就对碱的应用非常广啊。像您之前提到的咱炖肉啊炖豆角啊，习惯性的放点碱进去啊，包括这个面食。
2: 没错，
0: 嗯，
2: 碱在生活中啊应用确实是很广泛的，不光是做菜哈，煮一些米啊，比如说高粱米啦，
0: 嗯，
2: 哎，玉米碴子，这些也不好煮烂的东西，我们都习惯的在煮的时候往里放一勺啊碱麦，
0: 哎，让它熟得快，熟得更透哈。
2: 对了，为什么碱面放进去一煮就烂呢？
0: 嗯，
2: 就是呀，碱的特性，化学反应速度特别快。
0: 嗯，
2: 放进之后啊，马上就开始反应。所以说呀，这个粥还在热水里一滚，淀粉呢就被打开了，这个米呀就被松软分解掉了。所以说特性就快。当然了哈，这还只是食物碱。
0: 嗯，
2: 食用碱咱们说做馒头的时候用，煮粥的时候用。
0: 嗯，
2: 如果是秋水仙碱呢，是止痛消炎的。
0: 嗯，
2: 痛风的朋友用上秋水仙碱就能把痛止住。那我们再说说石斛碱，特别是香港大房啊这种经过提纯出来的石斛碱，它的浓度非常高的。
0: 是的，
2: 它是全面治胃的碱，它能达到你所有胃药都达不到的一个效果。
0: 这一点确实啊，而且我还知道石斛煎粉里这个石斛碱可不普通，它是经过特殊技术进行提纯的。
2: 没错，
0: 嗯，
2: 为什么石斛碱呢本身作用快，但还要进行提纯，目的也就为了让它更快的发挥作用。
0: 嗯，速度再提上来啊。
2: 对，更快的给你控制症状，让你不遭罪。经过闪萃技术啊提取之后，完全就可以做到3秒速溶。
0: 嗯，
2: 哎，一进胃里，石斛碱呢就直接中和胃酸，控制炎症。
0: 嗯，
2: 并且作用受损的黏膜，不用等消化这一步。
0: 哎，
2: 所以说它见效特别好的，而且见效快，最大的好处就是能够第一时间呢让你不遭罪。
0: 是的，这症状上马上就缓解了啊！听之前用过的反馈的朋友说，吃下去没一会儿就舒服了。原来这个石斛碱粉能让有效成分直接作用在胃上，而且它不止快啊，还能抑制炎症，不让胃黏膜继续受损，这就比光止疼的药管用多了。
2: 对呀、啊，
0: 嗯，
2: 你就拿反酸烧心的人来说，为什么反酸？
0: 嗯，
2: 反酸呢，就是胃呀、啊、异常的蠕动。为什么胃会异常的蠕动啊？
0: 嗯，
2: 胃酸刺激的。所以说这个时候啊，我们偶尔用一些像奥美大唑、雷贝大唑，把胃酸压进去，哎，也能见效，让你暂时不反酸。但是这里呀、啊，有很重要一点，奥美大唑自从问世到现在也有30-40年了。这个药啊现在在欧美是越来越不主张啊患者哎随意服用的。
0: 嗯嗯，
2: 因为什么？因为奥美拉唑抑制胃酸之后，首先就会造成啊消化不良，
0: 哦，它是有副作用的、啊。
2: 因为胃酸本身是消化系统

0: 重要的一种消化液。没有了这个消化液，食物无法软化，时间久了呀，我们肠道功能也会出现受损的。
1: 哦，明白了。
0: 而且的话，胃酸它是身体分泌一种酸，我们身体啊酸碱是要处在平衡状态的。
1: 嗯，
0: 如果你过度抑制这种酸的分泌的话，就会造成血液中啊酸性物质的过度沉积。
1: 嗯嗯，
0: 哎，所以说时间久了就会造成身体的酸碱功能紊乱，酸碱平衡，酸碱
1: 失衡了。
0: 而酸碱失衡对心脑血管，我们现在发现也会有很大的损伤。
1: 所以看，胃酸本来是说帮着咱们来分解食物的，但现在咱采用了一些方式，说硬把这个胃酸给它压下去，导致你吃进去的东西也消化不了，时间长了人肯定还会缺营养啊。
0: 对呀、啊、
1: 嗯，
0: 但食物碱不一样，它是直接从根上啊把迷走神经的兴奋性给你控制住。
1: 嗯，
0: 为什么会分泌胃酸？迷走神经太兴奋导致啊胃酸多。
1: 嗯嗯，
0: 食物碱能让它恢复平稳。
1: 对，让它别太兴奋啊。
0: 对，让胃酸按需分泌，吃食物的时候分泌消化食物的量，不吃的时候减少分泌。
1: 嗯，
0: 既不反酸烧滋阴，又不耽误正常消化。
1: 嗯，
0: 所以说像是那些胃炎胃溃疡的，反流性食管炎的，用了之后反酸烧心的问题很快就控制住了。
1: 嗯，
0: 这就是它跟普通的抑酸药最大的区别。
1: 这样既解决了反酸的问题，又不耽误吸收营养，这比单纯的强制抑酸就强多了啊。
0: 对，还有啊，就是有些人是胃动力差，
1: 嗯，
0: 吃点东西就胀，甚至喝水也都觉得堵，
1: 嗯，
0: 这种情况食物碱粉呢也能有效的改善。胃动力差的原因很多呀，是胃部血液循环不好，胃黏膜细胞没有足够营养，
1: 嗯，
0: 蠕动速度就慢，吃点东西就堆在胃里，这样的难受，
1: 嗯，
0: 而食物碱有个独特作用，是任何一个都达不到的，
1: 哎。
0: 就是能促进胃部血循环，给胃黏膜细胞啊输送营养，
1: 嗯，
0: 让胃的蠕动功能慢慢恢复。我之前呢有个患者喝口水也都觉得胃胀，
1: 哎呦，
0: 用了两周食胡碱粉就跟我说胃里不堵了。
1: 嗯，
0: 现在能吃一碗饭，也不用吃完呢就得吃健胃消食片了，
1: 恢复胃动力了。
0: 就是因为血液循环好了，胃有营养了，动力自然就上来了。
1: 所以说上百年了啊，为什么他在香港能够一直排名第一？因为大家会发现咱用的所有胃药里边没有一个说能活跃胃的血液循环的，但是这个循环呢又对大家很重要。就算说咱不是学医的啊，但是一听到血液循环这个词儿，就知道它的重要性了。如果说没有血液，那胃怎么还能有动力啊？它必须得循环起来。
0: 对，而且不管是哪一种类型的胃病，
1: 嗯，
0: 你也是胃炎也好，胃溃疡也罢，只要是胃部有问题，
1: 嗯，
0: 只要是用上食胡碱粉都能有保障
1: 啊，
0: 短期内啊就能快速的缓解急性症状，长期用从根上改善胃功能。
1: 嗯，
0: 一般人用3到7天，胃痛反酸胃胀这些不舒服就能明显控制住。
1: 嗯，
0: 你比如之前吃辣的就痛，现在少吃点也没事。
1: 嗯，敢吃了。
0: 坚持90天，胃的消化功能、黏膜修复能力会明显提升。
1: 嗯，
0: 对刺激的耐受力也会增强了，不用再小心翼翼的忌口。
1: 是，
0: 这就是见效好的特点。
1: 嗯嗯，
0: 要是能坚持180天，胃黏膜能够实现全面自我更新，相当于让你每天长一个新胃。
1: 哎，
0: 之前受损的黏膜被新的厚实的黏膜替换掉，
1: 嗯，
0: 胃的自我保护能力也回来了，老毛病就不会再复发，胃能自己维持健康，这才是真正的治好。
1: 确实，这么看来啊，200多块钱买一盒食胡碱粉，不只是买了缓解症状的产品，更是买了能从这个根源上改善胃病、长期不遭罪的一个保障。难怪您之前说香港大药房的百年老药一出来，大家伙都等着抢啊。
0: 嗯，
1: 毕竟这样咱说既有效果又安全的这个调理品太难得了。
0: 香港的百年老药能流传这么久，核心呢就是得有效。
1: 对，
0: 作为香港排名第一的胃药，石斛碱粉呢更是把这个特点做到了极致。
1: 嗯嗯，
0: 它的石斛碱比普通的胃药成分见效更快。

0: 三秒钟速溶技术让药快速发挥。
1: 嗯，
0: 再加上啊，对不同胃病的人群针对性修复作用，不管是短期缓解不适，还是长期调理胃功能，
1: 嗯，
0: 都能满足需求。
1: 是的，
0: 而且200多块钱能买到这样的百年好药，还是胃药中排名第二。
1: 嗯，
0: 相当于用最低的成本换来了胃的长久健康。
1: 是的，
0: 这样的机会赶上啊，大家都应该试一试。
1: 一定要试一试啊！我们说为什么要买香港石斛碱粉？首先啊，品质和效果是有保障的，因为最好的、最优质的石斛都在香港。真正吃出闪脆石斛，高含量的石斛碱和多糖，而且百年的流传，经过了几代人的验证，确确实实是真正的好药。如果不是港药直通车啊，大家到现在也没有机会能够接触到这么好的药。所以希望大家能够抓住机会，早一点用石斛碱粉把胃调理好，告别胃病带来的困扰，不用再为说吃口东西就犯愁，也不用再担心啊胃病会反复影响自己的生活状态。那么大家记住了，报名电话是
2: 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0: 说完了见效的问题，一款胃药是不是真的好？
1: 嗯，
0: 哎，你除了见效好，第二核心标准呢、啊，就是能保证啊胃病不复发。
1: 哎，这个是非常有意义的啊。
0: 对，这一点对于老胃病患者来说，简直啊这就是标准。
1: 是的，
0: 多少人呢、啊、治胃病几十年了，不是没有效果。是效果不持久，
1: 嗯，
0: 治好了又犯，折腾的人身心俱疲。
1: 我身边孙主任就有这个胃病的朋友，就跟我吐槽啊，说自己胃病最头疼的就是反反复复复发。
0: 嗯，
1: 明明说前一阵儿啊吃了药，发现哎呀胃疼反酸都见好都好了啊，结果没几天没管住嘴，就比如说吃了口辣的，要么就是加个班、嗯、熬了个夜，这毛病立马又回来。他形容说哟比闹铃还准啊。
0: 嗯，
1: 有的朋友甚至说不敢出门吃饭，你就怕在外边不小心吃错东西，然后胃病复发你又得遭罪。咱说药吃了一大堆，钱也没少花，但是这个病根啊总断不了。能解决不复发这个问题，孙主任，这才是真的就能帮大家卸下心头的这个大石头啊。
0: 对，那我们说胃病的复发如何呀才能来避免？
1: 嗯，
0: 这个首先呢、啊、就举一个呀我们上岁数这个年龄大的人呢、啊、都知道的例子。咱们年轻的时候啊花了2-3个月的工资买了一辆啊好的自行车。但是呢怕骑起来呀、啊、把这自行车磕着碰着再骑坏了雨浇着。
1: 嗯，
0: 怎么办呢？就天天把这自行车啊放在家里不骑。
1: 嗯，
0: 哎，你说这自行车买着有意义吗？
1: 那不行啊，它停在那儿它就没有它的价值了。
0: 你这不是买了自行车，你这是买的祖宗，这差点人给它供起来了。
1: 嗯，
0: 那胃也一样，胃是干什么的？胃是要消化食物的，要转化食物的，不用它你要胃有什么用？
1: 嗯，
0: 但是只要消化食物软化食物，就必然呢要用胃酸，而胃酸必然要对你的胃黏膜造成损伤。
1: 嗯，
0: 因为这个胃酸我说了连牛肉它都能给化成水，胃黏膜一样啊。所以说你长了胃想用胃，这个东西破坏是避免不了的。
1: 嗯，是的。
0: 所以说你想让胃病不犯，关键问题是什么？你得让你胃的修复功能跟上。
1: 是。
0: 哎，我今天不管是10,000个、10,000个胃黏膜细胞被胃酸破坏掉了，我保证明天一个不差的长出来。
1: 对，全都补回来。
0: 你这样不就没有胃病也不用慢性胃病了吗？
1: 嗯，
0: 我该吃什么吃什么，也不用担心胃痛胃胀了，也不用担心以后糜烂病变了。
1: 是的。
0: 对。
1: 只要是大家这个胃一直用啊，可能就会有出现损伤这个情况。
0: 对。
1: 那这个时候胃感觉像什么呢？比如说咱们用这个雨伞像破了的，补了之后发现又漏，而且你补的速度你发现永远赶不上漏的速度啊。
0: 对，没错。
1: 嗯，
0: 而石斛碱粉作为香港老牌胃药，之所以也能超越所有任何一个胃药，就是它做到了任何都做不到的一点。
1: 嗯，
0: 这是防止复发。
1: 哎呦，这是它的独门绝技啊。
0: 哎，因为这里也除了石斛碱之外还有另外一个独特的成分，
1: 嗯，
0: 石斛多糖。它会呀、啊、在胃黏膜的表面形成一层保护膜，

0: 类。
1: 嗯，孙主任，我理解的就是石斛碱粉不是临时补散，而是每天帮咱们的胃啊重新织一把特别结实的新伞。
0: 对，当你每天呢、都能长一个新胃，哪怕偶尔吃点清胃刺激的食物，也能及时修复，
1: 不怕了，
0: 不让它损伤累积，胃病啊自然就不会复发。
1: 是的，
0: 我之前接诊过一个患者，得慢性胃炎快30年了，中间呢还查出过糜烂性胃炎，有点萎缩了。
1: 哦，
0: 最严重的时候喝口凉水都胃痛，半夜经常啊被反酸呛醒。
1: 嗯嗯，
0: 体重啊从150斤掉到了110斤。
1: 哎呦，暴瘦啊！
0: 整个人看得特别憔悴。他之前也试过不少办法，自然疗法、中药调理、食物治疗都做过。
1: 嗯，
0: 每次治完呢能好上1-2个月。
1: 嗯，
0: 可只要一停或者稍微累着点，马上就复发。
1: 哎，有个风吹草动他就来啊。
0: 去年医院复查，医生说他胃黏膜太薄了。
1: 嗯，
0: 再反复刺激啊就有病变的风险。
1: 哎呦，这就吓人了。
0: 当时吓得整夜睡不着，经人介绍找到了我。
1: 孙主任，他这种状态感觉是头上悬了一把利剑啊，换谁谁都害怕。后来呢？后来他情况怎么样？
0: 我就给他推荐呢，用石斛碱粉，
1: 嗯，
0: 让他按疗程用。刚开始用5天，他就跟我说呀，胃部烧心了
1: 啊，
0: 晚上啊能整宿的睡觉了，
1: 效果体现了啊。
0: 用了20天呢，他就说能吃点啊面条、馒头了，
1: 嗯嗯，
0: 不用再顿顿呢喝稀粥了。坚持3个月去复查，医生说他呀胃黏膜比之前厚了不少，
1: 嗯，
0: 糜烂的面积也明显缩小。
1: 哎呦，太好了！
0: 用到180天再去查，胃黏膜呀厚度恢复到正常水平，
1: 嗯嗯，
0: 糜烂也完全愈合了。现在他已经停药2年了，吃点微辣的菜，
1: 嗯，
0: 喝点淡茶，也没再犯过胃痛、反酸，
1: 非常好啊。
0: 上个月还特意跟我说，复查的时候啊。医生跟他说，这个胃的状态呀，跟健康人没什么区别。
1: 嗯嗯，
0: 只要保持好，不会呀再有其他肺病复发的风险。
1: 嗯，
0: 哎，他也不用吃点什么都惦记着自己的胃能不能受得了了。
1: 你看看，这个大石头落地了，心里这个负担也卸下了啊。
0: 对。
1: 那说到厚肠啊，所有的中药当中啊，到底哪个能厚肠？也就是石斛多糖，它能做得到了。而且香港大药房石斛碱粉里的这个石斛多糖，它不是干品，也不是饮片，它是经过闪萃技术提纯之后的啊。我们吃进去之后3秒钟就能够全面释放，和胃壁结合在一起，所以说这才是真的把胃病治好的好药。
0: 没错，那什么是厚肠胃呢？这个厚肠胃也实际上中医叫厚肠胃，西医的解释啊，就是胃黏膜的再生和自我的修复。
1: 嗯嗯，
0: 哎，用老百姓的话说就是长肉，长哪儿的肉？长胃肠黏膜的肉。
1: 是的。
0: 那什么药能把你的胃的细胞让它重新复制长起来呢？
1: 嗯，
0: 就是石斛多糖。
1: 它发挥作用啊。
0: 哎，它帮啊你的胃重新找回啊自我更新的能力，新的黏膜细胞啊长得快，质量好。
1: 嗯。
0: 损伤啊能及时修复，不用再靠药物临时压制症状。很多人治胃病啊只盯着当下不痛，
1: 嗯，
0: 却没有注意啊胃的修复系统早就出现问题了，
1: 忽略了啊。
0: 哎，停药之后啊自然会复发。
1: 嗯，
0: 但石斛碱粉能从根上啊帮助恢复胃黏膜细胞的自我更新。
1: 嗯，
0: 每天都更新出来的一个新胃，这才是真正做到啊不复发。
1: 嗯，那这么看来，不复发不是说靠大家长期吃药来解决，而是靠帮咱的胃找回它自己修复更新的这个本事啊。并且200多块钱买一盒石斛碱粉，看似说你只是买了一盒药回来，实际上是买了让胃自主健康的这种能力，你再也不用被复发去折磨了。这钱花的非常值。
0: 对，
1: 嗯，
0: 实际上啊我们说胃病的复发，过去在没有石斛碱粉的时候，哎，那个时候30年前我刚开始当医生的时候，
1: 嗯，
0: 哎，我还不知道石斛碱粉呢，但是那个时候已经开始有奥美拉唑了
1: 啊，
0: 哎，有奥美拉唑了，有法莫提丁了，有雷尼替丁了，还有个胃壁质，都是老在产用的小苏打，吃这些药啊想把胃病去根不

0: 可能的。
1: 哦哦，
0: 哎，所以说我就给患者十二个字，其实这十二个字今天呢，大家记住也可以的。
1: 嗯，哪十二个字？
0: 生冷凝辣，细嚼慢咽和定时定量。
1: 哦，明白了，就是不能吃生冷硬辣的。
0: 对。
1: 然后呢，吃东西要细嚼慢咽。
0: 还别着急。
1: 对，定时定量就是有规律的进食，对吧？
0: 对，实际这个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1: 嗯。
0: 这在做什么？就是减少胃黏膜的损伤嘛。
1: 对，就是养。
0: 对，这个管叫养胃十二字。
1: 嗯。
0: 十二字方针，这也是没有啊办法修复胃黏膜的时候想到的。
1: 对。
0: 有一些东西啊，生冷硬辣我可能还能忍一忍。
1: 嗯。
0: 对不对？为了胃病不犯，嗯，我可以忍一忍。那你说细嚼慢咽、定时定量，这个对于年轻人、老人呐，都很难的，
1: 很难做到。
0: 哎，为什么？我们说年轻人呢，工作忙、应酬多，那你细嚼慢咽、定时定量肯定不现实。
1: 是。
0: 老年人也有个很重要的问题呀，牙齿不好啊，怎么细嚼慢咽？
1: 做不到啊，他有这个心，也没有这个力量去做到。
0: 对。你再控制一下血脂，控制一下血糖。
1: 对。
0: 哎，那定时定量也麻烦呐，因为这个量你吃不饱啊。
1: 啊。
0: 吃不饱的时候，胃酸用不了，就控在胃里了，它就要损伤你的黏膜呀。
1: 是的。
0: 而且更麻烦的是什么？到一定年龄，你要吃阿司匹林了。
1: 啊，是来了。
0: 吃他丁了。
1: 对。
0: 对不对？
1: 药物性的刺激。
0: 你这些损伤，你不能说的我为了胃疼，哎，我这些药不吃了。
1: 嗯。
0: 那你不得心梗中风了吗？
1: 对。
0: 哎，所以说的话，想防止胃的损伤实际是不现实的。
1: 是的。
0: 哎，那你想让胃不损伤，想修复胃损伤怎么办？想胃病不再犯，
1: 嗯，
0: 就是让自己呀，有一个每天长出一个新胃。
1: 对，就增加自己的本事啊。
0: 对不对？我今天吃二点冲阿司匹林把胃黏膜破坏了，
1: 嗯，
0: 我晚上一觉长个新的。
1: 对，
0: 明天我胃里还是没糜烂呢，还是没溃疡啊，
1: 安全的。
0: 每天都长一个，所以说的话，那个二甲双胍，那个阿司匹林，用不了一周两周我就适应了。那等适应之后，我就不用再担心我胃病的问题了。
1: 嗯，
0: 为什么我敢什么都吃啊？像老百姓说的，你这胃也就像泔水桶一样，什么都可以往里倒，
1: 不受限制。
0: 就是因为我有一个自我修复的能力。
1: 是的，
0: 这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大家想，每年花胃病上我们过去花的钱不止两三千，
1: 有的朋友更多呀。
0: 哎，关键你还遭罪呀。
1: 嗯，
0: 但是现在二百多块钱能帮你胃呀恢复自我更新的能力，
1: 嗯，
0: 从根上断了复发的可能，相当于一次投入长期收益呀。
1: 是这样的。
0: 哎，你更别说二百多块钱背后的品质。
1: 嗯，
0: 原料是过山七年的仿生野生石斛，亩产呢才100公斤。
1: 嗯，很稀缺呀。
0: 非常稀缺。
1: 嗯，
0: 加工用的是香港低温气流破壁和闪萃技术。
1: 嗯，
0: 确保石斛碱和多糖的活性能达到98%以上，
1: 非常高。
0: 这样啊，才能真正帮助胃实现每天更新。
1: 嗯，那有胃病的听友啊，尤其是被这个反复复发折磨怕的，真的要抓住这次机会，你别等说没货了再着急啊。
0: 对，胃病啊，治疗是讲究啊，越早越好。
1: 嗯，
0: 越早干预，胃的自愈能力也是越容易被激活恢复。
1: 嗯，
0: 而且更关键什么，一个是胃黏膜损伤不断加重，随时啊它会有病变风险。
1: 是的，这是最怕的，
0: 对不对？
1: 嗯，
0: 再有一个，你不管是溃疡还是糜烂、出血、梗阻、
1: 嗯、
0: 穿孔，这些风险都天天奔着你呢。
1: 是，
0: 再加上吃不下去饭，体质肯定一天不如一天的，
1: 越来越差。
0: 所以说的话，胃病啊，你肯定要早治，
1: 对，
0: 早点把它去根，这些问题才能解决。所以说这次机会对于老胃病的患者，我们说这就是一次去根的机会。
1: 是的。
0: 咱以后啊就不用在胃病上花时间和精力。
1: 嗯嗯。
0: 哎，这个机会啊大家千万别错过。
1: 那咱收音机前的听友们大家注意了啊，今天是活动第一天，货不多啊，每一批就1000盒。只要是想早点摆脱胃病反复折磨的朋友，想早点让胃恢复自主健康能力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拨打报名电话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早点报名，早点用上，毕竟啊

0: 来说，能从根儿上解决复发问题的百年好药，不是随时都能遇到的。身体是自己的啊，早一点把胃调理好，才能少遭罪，日子也才能过得更踏实。
1: 这胃啊，吃点东西就一弯一弯的疼，疼得连饭都不敢吃。
2: 自从得上胃病这30多年，药是一把一把的吃啊，但凡能想到的药都吃遍了，家里的药盒都落成落了，这胃病咋就治不好呢？你知道吗？我们的胃黏膜每天都会进行全面更新一次，也正是这种特有的更新机制，保证我们每天都会有一个全新的好胃。
3: 然而，由于胃酸、各种炎症以及不良的饮食习惯、药物刺激以及失眠、焦虑等多种因素，导致胃黏膜无法进行每日更新，就会引发胃炎、糜烂、溃疡等多种胃病发生。所以，想要好胃肠，一定要恢复胃的自我更新能力。
2: 近年来，胃药层出不穷，多达上百种，但没有一种能够真正做到恢复胃的自我更新。
3: 香港百年老牌石斛碱粉，在香港应用100年的民生产品，精选霍山7年顶级石斛，借助低温气流破壁和3秒闪示技术，将石斛多糖和石斛碱高倍浓缩提取，3秒快速溶解释放。
2: 石斛碱具有传统胃药无法达到的3大功效：第一，快速消除炎症，改善疼痛；第二，抑制胃酸分泌，快速缓解反酸问题；第三，改善胃部循环，增强胃动力，增强胃的消化和吸收。
3: 石斛多糖强大修复能力更是其他药物所不具备，全面修复损伤，快速恢复黏膜更新，真正实现胃的每日更新。目前，香港百年老牌石斛碱粉港药直通车首次引入，价格与香港一致，由于数量有限，仅有1000盒，放完截止。活动报名热线：
2: 400-119-7299，400-119-7299。
0: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4: 哎呀，是孙哥了。
5: 喂，你好。
4: 哎呀，你好，你好，可跟你谈上话了。我也想报名咱这个石斛碱粉。无论如何，你得把这个名额报上。我都打10多遍电话了，一直打不进来。
5: 今天呢，活动第一天，报名人呢肯定多一些，别着急。只要打了电话的听众朋友啊，我们后台都有记录的。我们工作人员呢也会一一回拨回去，等着就行了。
4: 那就行，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
5: 嗯，
4: 我就怕给我落下。
5: 啊，
4: 说实在的，我这个胃啊，幸亏咱这个石斛碱粉。
5: 哦。
4: 我主要是这个胃炎、消化不好，还有这个糜烂、有溃疡，医院做了检查，胃镜啊，大夫直摇头，直就没头的。
5: 啊。
4: 说我这个胃没一个好地方了。全就烂的不能再烂了。
5: 嗯。
4: 哎呀，当时把我疼的哈，什么活都干不了，连顿饭都不敢吃，一身上就疼，还是老是打嗝，稍微多吃一口啊，这个就反酸，这个嘴里哈是又酸又苦。
5: 嗯。
4: 而且这个大便哈它也不冲凶，一直粘在那个马桶上，冲啊都冲不干净啊，跟个胶水似的，各种的消炎药也吃了，还有那个什么健胃消食片了。当时吃完了吧，能舒服一会儿，但是把那个药效过了以后吧，该胀还是胀，哎呀，该痛还是痛。别人都说这个山药了，什么山楂了，能帮助消化。我这不就开始天天煮水了，煮粥吃，坚持了大半年，最后是一点改善都没有，一直都用上咱这个石斛碱粉啊。
5: 啊，用了，
4: 才知道什么才是真正的好药，后悔当时走了那么多的弯路。
5: 啊，
4: 我记得哈，刚吃第一天哈。感觉这个胃就不疼了，不那么胀了，而且反酸的情况也少了，不疼了。这不我上周啊又去做了一胃镜啊，大夫说我这个胃里面那个糜烂还有那个溃疡那个地方全都重新长出来了，这都是石斛碱粉的功劳，确实是个好东西啊。
5: 这就是为什么说石斛碱粉是全能型的胃药，它能让你啊重新长一个新胃出来。特别像你这种啊糜烂的时间呢、比较长的病人，促进消化也好，抑制胃酸也好，但能真正想要好病的话，就必须也要

0: 后胃肠。用咱们老百姓的话呀，就是长肉，长哪儿的肉就是长胃的肉。这一点呢，用任何都做不到。你想想，你用的那些胃药，像奥美拉唑、法马替丁也好，包括吃那些健胃消食片、山楂水，它能让你长肉吗？
1: 那肯定不能的。
0: 那什么能长肉啊？只有石斛多糖能长肉，特别是三秒闪视剂时候的石斛多糖，吃进去之后啊，直接贴在呀受损的黏膜上，先把你胃黏膜保护起来，不让胃酸呢伤害它，同时刺激啊我们胃的表皮生长因子，加速受损的细胞再生，这样啊胃黏膜一点点的长出来了，变厚了。原来的胃是坑坑洼洼的，现在呢就特别光滑了。这个时候就等于让你重新长了个新胃。长一个新胃有什么好处？你不用啊再去吃那种各种各样的药了。第二个呢，你吃东西可以放开了，不管是凉的、硬的还是辣的，包括喝点酒都不会再胃痛，不会反酸、胃胀、不消化。等用了180天，一个新胃长出来这种能力咱就有了。这个时候就不用担心呢以后胃病再复发了。
1: 说实在的，你讲的是医术知识，我不是专业的，但是我用的效果可是亲身体会到了。
0: 嗯，
1: 哎呀，经过你这么一说啊，感觉那太好了。麻烦你再帮我定6盒吧。我想把这个消化这个毛病一鼓作气给他治的，治好吗？
0: 好的，我让工作人员呢给你登记上啊。哎，一会儿我把电话转给他们，再核对一下信息。哎，没有其他事儿，就我们聊到这里了啊。好，再见。
1: 行行啊，也不耽误你时间了，分主任，你时间宝贵。
0: 好，谢谢你
1: 啊，
0: 不客气。哎，那好，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石斛碱粉啊，作为香港百年的老牌产品，三秒钟快速闪视，消除炎症，改善胃部循环，更主要的是啊，它能够恢复胃的自我更新的能力，让我们重新拥有一个健康的胃，是当之无愧的治胃产品。活动报名热线是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3: 崔主任，你好。
0: 哎，你好。
3: 啊，我想麻烦你帮我订6盒石斛碱粉。
0: 好的，你先介绍一下你的情况。
3: 哎，行，我跟你说说啊。
0: 嗯。
3: 你看，我是检查出来有这个胃食管反流，这个毛病得有5-6年的时间了啊。你要说这病真的太折磨人了，这5-6年里边吧，就没有一天不遭罪的时候。天天烧心啊，感觉火烧火燎的，它反酸，尤其是吃完晚上饭之后啊，那酸水都能反到嗓子眼儿这块儿，烧的这个食道这块火辣辣的，有的时候这个胸骨后边也是烧得慌的那种疼。
0: 嗯。
3: 连着后背都跟着不舒服，最要命的是半夜啊，你睡着睡着觉啊，就围着烧心他都能弄醒了，坐起来缓半天才能睡着呢，天天睡不好觉啊，白天这个人也没个精气神，成天到晚的昏昏沉沉的，上班也没个精神，大夫就给我开的奥美拉唑。你说这个奥美拉唑吧，你吃的时候能好一点，只要是一不吃他就又犯。后来吧，我就寻思着西药不行，我试试中药呗，然后我就买了什么这个养胃粉什么的啊，吃了还是不行，花了不少钱，该反酸他还是反酸，我都没辙了。现在
0: 反酸呢，它主要问题不是胃酸分泌的多，它是什么？是胃酸分泌啊，跟我们吃饭饮食消化不同步，吃饭的时候呢它分泌胃酸少，跟不上，这个时候呢会出现胃胀，消化不良，你不吃饭半夜胃里都空着的时候，它反倒分泌胃酸，再加上啊一个括约肌功能下降，这个实际上俩是一个原因，就是我们做的迷走神经功能紊乱造成的。你岁数大了之后吧，你还会加上什么括约肌没劲儿，锁不住这些多分泌出来的胃酸，顺着食管就反上来了。普通药啊只能暂时中和胃酸，抑制胃酸，像临时灭火一样，却没有办法修复受损的黏膜，也没有办法呀去调节迷走神经的功能，让松弛的括约肌也变得紧致。所以说一旦停药它马上就会反复。
3: 哦，我自己也想了好多的办法，但是都不行，我也没办法了。
0: 嗯，
3: 这么多

0: 前就一直就吃药顶着，好好坏坏的啊。这几天我听你讲这个石斛咸粉挺好的，又能抑制胃酸，还能长个心胃，说是
1: 啊，对，
0: 还是香港老牌国药，这我也想试试。
1: 石斛咸粉呢、啊，它在香港啊已经使用100多年了，而且到现在呀、啊，几乎是每一个老百姓每天都在用的，是名副其实的老牌药。而且这么多年了，它在所有香港用的胃药中啊，一直是排名，就这一点就没有任何药啊能够超越的。为什么奥美拉唑能做到的他能做到，奥美拉唑做不到的他也能做到？比如说抑制胃酸这块，你吃奥美拉唑是怎么抑制胃酸的？它是强行啊把胃酸压制下去，不让你分泌。而石斛咸粉里的石斛碱，它是怎么控制胃酸的？它是通过调节迷走神经的功能，降低啊迷走神经的兴奋性，减少胃酸的分泌，同时调节迷走神经功能。迷走神经功能是专门控制胃肠蠕动和分泌胃酸的，该分泌的时候就分泌，咱吃饭的时候马上把胃酸分泌出来，这个时候呢就消化功能就恢复，咱不吃饭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就停止胃酸分泌，这个时候胃里就空了，它也不会反酸水。而且迷走神经控制肠道蠕动，让你的平滑肌液收缩功能恢复正常，反流也不会有了。第一个不让你过分分泌，第二个让你啊按时间分泌，始终保持一个该有的水平。比如说就说吃饭，你今天呢一碗饭需要10毫升胃酸，那好，我就分泌10毫升，多1毫升都不分泌，这样就没有胃酸剩下来。咱不吃饭，饿的时候空腹睡觉的时候它不分泌胃酸，而且这个时候正是胃黏膜也修复的时候。你修复的时候如果要是有胃酸分泌，肯定影响啊胃黏膜的修复，这个时候迷走神经功能正常了，停止胃酸分泌，不光是也不会反酸了，而且胃黏膜修复也会加快。所以说这样啊既能改善烧心反酸的问题，又能让你有足够的胃酸来消化食物。那你想一想哪个方法更好？
0: 那肯定是这个石斛咸粉更好呗，所以我才这么着急打电话啊。我想麻烦孙主任，你赶紧帮我订上，我赶紧用上。
1: 香港生活节奏啊是全世界快的，不良饮食习惯像什么吃盒饭了、吃方便面了，这个香港人呢是天天都要这么吃的。但是你看他们那边很少得胃病，就是因为他有石斛咸粉来保他胃健康。现在咱们有机会也用上一次，咱一定啊把这量备足。我现在也就把你的电话转给工作人员，那工作人员呢帮你登记上啊。
0: 太谢谢你了，主任啊，可算是找对调理的方子了。等我也好点了，我再来给你报喜啊！
1: 好好调理，有问题也随时联系啊！好，再见。
0: 哎，好的，谢谢主任，再见。
1: 啊、不客气，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石斛啊，自古以来就是治胃病当中强的中药。那现在呢，香港选用品质高的霍山石斛，经过低温气体破壁和闪萃技术，更是保住石斛的活性，实现3秒钟之内将石斛活性释放，实现快速到达胃部，从而呢中和胃酸，消除胃部所有炎症，修复损失的胃黏膜，从而达到全面修复胃部损伤，让我们每天啊都能有一个新胃。活动报名热线是
3: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2: 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4: 喂，孙主任你好。
1: 哎，你好
4: 啊。你好孙主任，我想给我父亲报名6盒的这个石斛咸粉。
1: 好的，先过来帮你登记一下
4: 情况了。而且还有反酸水特别厉害，尤其是早晨起床以后，这嘴里是又酸又苦的，老说是，有的时候这一打嗝呀，都能反上来一股子那个酸水，特别难受，火烧火燎的。胃口吧也特别差劲儿，一顿啊只能吃这小半碗粥，这一碗粥都吃不了，还碗不太大的小碗。这半年呢，这人呢瘦的挺厉害的，现在瘦了8斤了，已经是，脸色吧也没光泽，不好看，总说没劲儿，就是出去溜溜弯，这个力气头他都没有，不爱溜弯了现在。我就想问问主任，你看他这种情况，这个到底该怎么治疗，治疗病人能好一点了？这情况
1: 实际你看他这胃病啊30多年了，慢性胃炎呢、啊、反反复复没完没了的核心原因就是胃

0: 张和修复之间的失衡了。
1: 嗯，
0: 咱表面看着是胃痛、反酸这些症状，而根源其实啊，就是胃黏膜长期啊，它的损伤没有修复好。胃黏膜呀，就像胃的一层啊保护壳。慢性胃炎的患者呀，黏膜一变薄，要么就糜烂。所以说这个时候胃酸食物刺激啊，它就会直接接触到胃壁，自然呢就会刺激胃痛，引起啊胃的痉挛，引起反酸。这就是胃病常见的慢性化的原因，就是修复跟不上。哎，那他平时都在吃什么药啊？
1: 以前医生给他开了不少的药，像什么奥美拉唑，每天早晨呢吃一粒，还有这个铝泮酸镁，胃疼的时候吧就嚼两片，有的时候消化不好了以后啊，还吃点这个唑盘利酮，但是总觉着吃这些药吧，没治好还不说，还越来越严重了这个病。
0: 为什么药越吃病啊，反倒越来越严重？哎，没有一个能去根的。就是因为这些药啊，没有一个能真正修复它的胃黏膜的。
1: 哦，
0: 胃黏膜也不及时修复，那你啊每天吃一顿饭，分泌一次胃酸，都是一次破坏。
1: 哦，
0: 哎，像这样拖了30多年，胃黏膜一直不好，不仅仅单纯的反酸、胃痛、吃不下去饭，哎，影响消化吸收，体质变弱，人越来越瘦，没力气，这些问题。更关键是长期受损的胃黏膜呀，特别容易出现出血啦、穿孔啦，甚至啊病变这些风险。
1: 那我们之前吧也没少想办法，还天天呢给他煮这个山药小米粥，说是能养胃，听他们说，但是吃了大半年了，该疼还是疼，也没见轻啊，钱花了不少，遭的是罪呀，哎呀，一点也没少啊。
0: 你吃奥美拉唑也好，多巴利酮也好，都是针对某一个问题的。抑制胃酸就是抑制胃酸的，促消化胃动力的就是促消化增强胃动力的，没有一个能够啊让它重新长出个新胃的。为什么说食胡碱粉和这些药完全不一样？它是全面型的，而且还特别快，进到胃里之后啊3秒钟快速溶解。首先里面的食胡碱直接也就给你消除炎症，同时中和胃酸，像这个烧心啦、胃痛啦，用一段时间就能明显减轻，不用再遭啊半夜痛醒的罪。而且它还能促进啊胃部血液循环，循环好了，胃动力也自然就上来了。
1: 那可太好了，那这么着它也能少遭点罪了，也能够是吧？
0: 对，而且这还啊只是刚刚开始。食胡碱粉呢、作为香港老牌胃药，不可能啊就只有这些作用，这些只是帮它改善症状，让它不遭罪。食胡碱粉最独特的地方，它能让呢你重新更新，长出这个新胃来。治疗胃病直接也是方法，就是要我们重新长一个新胃，没有任何一个方法比这更的。能够做到这一点的，就只有啊食胡碱粉。这里边的食胡多糖进入到胃里之后，瞬间呢就能把整个胃黏膜全部都牢牢的包裹起来，加快啊胃黏膜的修复。这样慢慢的就让你的胃也一点点厚起来，恢复胃肠的韧度厚度，让它重新长出一个新胃的能力。不用多，只要坚持用上180天，它的胃黏膜细胞完全可以实现自我更新，这样它就有啊每天更新一个新胃的能力，这才是我们要的结果。而且现在活动价格也不贵哈，才200多，而且我们要看这200多买的是什么，看着买的食物碱粉，但实际上买的是让你重新长出个新胃的能力。
1: 那可太好了，听您这么说话我就放心了。这回事您可一定得帮我报上名啊，我要6盒的这个。
0: 放心吧，工作人员已经登记上了，我现在把你电话转给他再确定一下。
1: 哎，好的，谢谢主任。
0: 好，再见。
1: 再见。
0: 哎，
2: 再见。这位朋友，石斛碱粉是香港排名胃药，是现在顶级治疗全的胃药，不仅能够针对胃的破坏系统让它停止破坏，让胃酸不再侵蚀胃，还能促进胃的保护系统，加快胃黏膜修复，恢复胃的自我更新能力。如果不是港药直通车啊，我们到现在都用不上这么好的药。活动报名热线是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3: 孙主任您好。
0: 哎，你好。
3: 哎呀，麻烦你帮我报个名呐。 我这个胃病呢，全靠这石斛碱粉呢啊。
0: 嗯。
3: 因为我这个胃糜烂呢，都30多年了，还有溃疡，别说吃辣的，就是吃口饭呢，就是那个饭要硬一点的话，都疼的不行。从胃呀、到胸口啊，一直到嗓子，全都是那种火烧火燎的，还总是反酸水，有时候疼的是直冒冷汗呀。什么奥美纳唑啦、雷尼替丁啦，还有好多的那个治胃病的药啊，我都用遍了，就是不好。就这个石斛碱粉，我刚吃上2-3天呢，就明显的感觉那个烧心呐、反酸呐轻多了，胃里呢也不像之前那么火烧似的难受了。
0: 你知道为什么呀？你吃那么多药都不好，哎，但是吃石斛碱就能好使了。因为你用的石斛碱粉里边的石斛碱呢，和你用的所有的像奥美拉唑呀、这些呀、治胃病的药都是不一样的。不一样在哪儿啊？吃奥美拉唑也好，其他的潘托拉唑什么的也好，它都是单纯的抑制胃酸，单纯的也帮助我们呢减少胃的破坏。但是你要知道石斛碱粉它有啊几个任何药物都没有的特性。首先呢，它能帮我们止痛镇痛，所以症状会改善的非常快。很多人都不明白为什么吃的效果好这么快，没一会儿就不痛了，就是石斛碱呢在这里起到了一个呀缓解胃部疼痛作用。因为碱性物质啊的特性就是啊快进入胃里，马上就给你啊镇痛稀释胃酸，所以啊改善的效果就非常明显。
3: 哦，其实啊我以前呐、吃过好多种药，没有一个这么快的，吃那个止疼的药都没这么快了。
0: 这就是石斛碱粉的一个特性。那第二个特性呢、就是它给你啊治疗胃病的同时，会改善呢你胃的循环。这一点呢也是任何其他都做不到的。血液循环好了，胃动力就上来了，你消化也就更快了。再加上第三个特性，就是消炎的同时还能抑制胃酸分泌。因为胃酸过多的分泌，所以啊才烧心才反酸难受。那它给你综合了胃酸之后，让你的胃酸呢始终保持在一个平衡的水平，用多少有多少，多一点都不分泌，这样胃里啊就不会有多余的胃酸伤害你的胃黏膜，所以说你反酸胃痛这些症状就改善了。另外再加上石斛碱粉里的独特的石斛多糖，哎，给你后肠胃，让你的胃重新进行更新。原来你的胃是坑坑洼洼的，重新长出来之后啊是光光溜溜的，糜烂没有了，溃疡也重新长出来了，那你肯定就好了。等用完到180天之后，就能达到啊每天让你更新一个胃，有一个新胃出来这个水平，这个病啊它也不会反复。所以说香港100多年了，石斛碱粉呢始终排在胃药的位置，就是它这种全面解决胃的问题，让你啊吃了能重新长一个新胃出来。
3: 所以说这次啊一听说有那个石斛碱粉呢，我就赶紧来报名呢。
0: 放心啊，我呀现在就给你啊把电话转到工作人那里啊，让他们帮你登记、之后呢你在家里等着就可以了，我们就可以拿到石斛碱粉了。
3: 好的，那太感谢你了孙爵。
0: 啊，不客气。哎，那好，再见。
3: 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香港作为全球好药枢纽，汇聚了全球各个地区尖端好药，而石斛碱粉在香港胃药排名更是含金量十足。它是所有当中啊作用全面、功效强大的胃药，能够增强胃的保护系统，让它呢时时刻刻都在修复胃脏，让我们不怕药物、不怕食物等引发的损伤，让咱大家每天都能有一个欣慰。活动报名热线是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4: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主播宋阳。卫生环境是健康的保障，让我们积极行动起来，投身环境。

0: 卫生整治，自觉维护公共环境卫生，不乱扔垃圾，不随地吐痰，做好家庭卫生，保持室内整洁通风，清除病媒滋生地，用卫生习惯守护家人健康。整治卫生环境，建设健康宜居家园。
1: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我是王燕，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1: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FM976，河南戏曲广播。
3: 河南戏曲广播，
1: 传统文化最先锋。

0: 牡丹花田科普小技巧，
1: 补水喷雾不是随便喷一喷就好，正确的用法是距离面部15到20厘米喷洒，喷完之后用指腹轻轻拍打到吸收，避免自然风干，否则会越喷越干。牡丹花田舒缓补水喷雾，水雾细腻不挂脸，富含牡丹精粹，适配所有肤质，不管是日常补水、晒后修复，还是妆前打底，按照这个方法来用，保湿维稳更高效，敏肌也能放心冲。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超多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
2: 河南高考生们，高考分数如何做到一分不浪费？立即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进入高招面对面专区，全国150所高校在线直播免费答疑，还有高报师免费指导填报志愿，让你科学择校，用好每一分。
3: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戏曲好声音，一起向经典致敬，向流派致敬，共品戏曲之美。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午间好，欢迎您准时收听我们今天的戏曲好声音，我是主持人驰骋。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继续和大家一起聊流派说流派，今天我们要说的是豫剧马派艺术，这是著名的豫剧编艺术家马金凤大师所创立的一个豫剧流派。今天为大家介绍的是马金凤大师的高徒柏青。柏青出生于河南南阳的一个梨园世家，自幼就喜欢戏曲，常常趴在戏台旁看戏，看得入迷。7岁那年，小学1年级的他和弟弟一起在学校演出沙家浜智斗，柏青饰演阿庆嫂，弟弟分别饰演胡传魁和刁德一，两个孩子的精彩表演萌翻了台下的老师们。由于嗓音清亮，天资聪慧，1976年，年仅13岁的柏青考入南阳市豫剧团，与其他学员一起在老体育场集中培训，15岁就在南关影剧院公开演出了《破红舟》。柏青挑大梁，饰演穆桂英，这个扮相俊美、一招一式有板有眼的小穆桂英，一出场便赢得满堂喝彩，在南阳其他剧场的演出也十分轰动。那时省内各地的戏校都没有成立，不仅南阳观众对这些基本功扎实的娃娃演员们喜爱有加，南阳媒体大力报道，河南电视台等省级媒体也闻

前来采访，还引起了河南省戏剧专家及其他地市的强烈关注。

一出破洪舟，让年仅15岁的柏青在省内打出了名气。但凡听了他唱戏的人，都觉得他的声音很像马金凤大师。柏青没有想到的是，3年后他真的见到了这位豫剧大师。那是1979年，马金凤所在的洛阳市豫剧团在山东菏泽演出，南阳市豫剧团就把柏青等一批学生送到那里跟团学习花大潮。见柏青是个好苗子，而且声音又和自己很像，马金凤非常喜欢。1982年，柏青等南阳豫剧新秀再次跟着马金凤学习了花腔圆，回来之后演出同样深受欢迎。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下面给大家说个特别好的政策消息，六月全国爱眼月，倡导重点关注中老年人的眼健康，所以我们特联合好视力共同举办大型补贴活动，今天特别拿出爆款中老年眼贴，让大家无忧感受效果。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不舒服，只要打400870-7366直接就送78元中老年眼贴，电话打得早还限量加赠爱眼专属好礼，快打电话抢占名额，400870-7366，400870-7366。特别是眼睛经常干涩的朋友，总感觉眼里像有沙子磨，出门见风见光，还刺痛流泪，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手机电视都看不清。推荐您就用好视力中老年眼贴，它富含十几种草本精华，搭配专利促渗技术，加快吸收，就像给眼睛做中药熏蒸雾化，贴完眼睛清亮舒服一整天。干涩流泪明显缓解，看啥都轻松很多。话不多说，10分钟内打400870-7366，购买除了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再送豪华收音机、防蓝光老花镜，最后再给每人加一大盒叶黄素指饮，平时只卖不送，今天也让您直接带回家。活动限时开通10分钟，大家赶紧拨打400870-7366，400870-7366。
2: 好了，亲爱的朋友们，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来关注，继续来收听我们的戏曲好声音。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习的是马派艺术，为大家介绍的是马金凤大师的亲传弟子柏青，欢迎您继续收听。为了进一步深造，1984年已经小有名气的柏青考入洛阳文化艺术学校。在校期间，学校组织学生在洛阳青年宫演穆桂英挂帅，柏青主演穆桂英，朝气蓬勃的学生们让整个舞台充满了精气神，柏青的表现更是让人眼前一亮。洛阳日报以翠柏青黛吐幽香为题，专门报道了他。上个世纪80年代是柏青拿奖拿到手软的时代。1982年，河南省戏曲青年演员汇演演员一等奖。到1987年，获得4省14市豫剧中青年演员唱腔广播大奖赛一等奖。再到1988年，先后获得河南省第二届戏剧大赛一等奖、河南省首届艺术节特别奖、首届湘豫杯奖、全国首届豫剧中青年演员电视大奖赛最佳青年演员奖，以及南阳市拔尖人才等等。他的名气越来越大，唱功也日益精湛。1987年，他正式拜马金凤为师，开始了马派艺术的传承与弘扬。

从洛阳文化艺术学校毕业后，柏青回到了南阳市豫剧团。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虽然他获得了河南省首届十大杰出青年等荣誉称号，但随着戏曲演出市场的萎缩，演出的机会少了。正好当时南阳艺校招了一批豫剧班学生，柏青便调到艺校传授豫剧唱腔，并利用这个时机刻苦读书，深入研究发声、气息等，在教学乡长中进一步提升了自己的艺术素养。2000年，37岁的柏青迎来了艺术生涯的一次转折。当时北京一家文化公司邀请马金凤大师到京演出豫剧交响乐《穆桂英挂帅》。考虑到马金凤大师当时已经近80岁，便让他带一个学生替换演出。马金凤当即联系柏青，让他去郑州排练。柏青一开嗓，郑州的老总就镇住了。这嗓音既像马金凤大师，又有自己的个性，穿透力很强，当即定下柏青演前半场，马金凤大师演后半场。在北京，师生两人合作一演就是10场，场场爆满。马金凤对柏青说，你现在这个年纪教学有点早，你应当在舞台上把马派大旗扛起来。就在当年的下半年，柏青调到了河南豫剧院二团。

0: 健康大实话，帮您想好价。都说血管不老人不老，可偏偏上了年纪之后啊，它就容易出问题。为啥呢？咱用个比喻就好懂了。家里的水管用了十几二十年，是不是有一层厚厚的水垢，水流越来越细？咱们的血管呢，也是一样的道理。那个头昏昏沉沉，就像蒙了层布，上个厕所呢，蹲下去再起来，眼前能黑那么几秒，或者是走路多了，腿跟灌了铅似的发沉。很多朋友觉得，嗨，人老了嘛，这都正常。可是您仔细想想，这哪是正常啊，这分明是咱们的身体在扯着嗓子提醒您，伙计，水路不太畅通了，需要给血管通一通，养一养了。
1: 是的，我们节目组呢经常能接到留言，说是过了五六十岁照镜子都害怕，看着自己的脸色心里会咯噔一下，不怕别的，就怕哪天这血管啊突然闹脾气，自己遭罪不说，还把儿女的生活啊一把给拖垮了。想问问有没有什么实在的办法能够提前给咱们这个心脑血管啊安安稳稳的上道保险。
0: 如果您也有这些问题，今天这期节目您算是来着了。咱给所有有同样担心的老年朋友们介绍一个漂洋过海来的好帮手，纳豆红曲磷脂片。它的配方和技术呢，是出自美国法沃德生物科学研究院，核心的亮点就是纳豆、红曲、磷脂这三样组合在一起的三重养护复合配方。
1: 三重养护，这您要给大伙好好说道说道。
0: 我们先来说纳豆，它就好比是您的血管里的清道夫，专门清理那些黏糊糊容易把血管堵住的东西。但是普通的纳豆吃下去啊，里头的精华怕胃酸，一大半都被胃酸消灭了，您就吃了个寂寞。咱们这个纳豆激酶不一样，用的是美国法沃德研究院的提取技术，每一片3000 FU 高活性，扛得住胃酸，真正能够进到身体里干活。
1: 哦，原来是含量的高低、活性的大小差别这么大。那红曲呢？是不是咱们古代人传下来的那个红曲？
0: 对呀，红曲可是咱们中国传了上千年的宝贝，药食同源，骨子里就带着一份踏实。那它是干什么活的呢？它负责给血管里的运输车队减负，让那些容易堆积堵路的坏东西别那么猖狂。但咱们今天这个产品啊，不是简单的把红曲磨成粉放进去就完事儿了，而是采用了现代先进的提取技术，把红曲里面的精华提取出来。这就等于是把古人的古老智慧和现代的前沿科技完美结合在一起了。
1: 那磷脂就是第三个。
0: 对，磷脂是养护工，血管壁哪儿老化了粗糙了，它就去修修补补，让管道更有弹性更光滑。一个清扫，一个减负，一个修补，三个拧成一股绳，给咱的老血管来一场舒舒服服的大扫除。
1: 这下全明白了，就是三个好兄弟各有各的本事，合起伙来协同作战，给咱们这个血管的通道来一场温和的舒舒服服的日常大扫除。
0: 说到这儿啊，我得把话往透里面说一句，今天不清扫，明天不清扫，一年两年，那条水管会变成什么样啊？它不是一天堵上的，但是一旦堵到七八成，哪天突然说堵死，那就堵死了。真到那天，不是吃片药输个液就能回来的事儿。您身边有没有这样的人？这可不是我吓唬您，这是每个月都会发生的事情。所以啊，别等，咱等不起。
1: 对，等不起，不是好产品，咱们也不好意思推荐给各位听众。今天不光是产品好，它的价格更好。听好了，这款来自美国的纳豆红曲磷脂片，市场价297元一瓶，雷打不动。但是今天在咱们的节目里头，打通4007-999-681，买一瓶直接送您一瓶，手速够快，抢进前20名的，额外再多送一瓶，等于是啊，花297块钱，三瓶正装给您包邮到家。电话4007-999-681，4007-999-681。
0: 今天前20名打进电话的，我们必须让您带走3瓶，这是一个完整调理周期的量，让您从头到尾完完整整的体验，这样才对得起您的信任。4007-999-681，4007-999-681。
1: 对，就是不能让您半途而废。

0: 更不能啊让您因为没有吃够量而误会这么好的产品。
1: 就这还不算完呢，针对想要养护血管又怕没有效果的听友呢，我们还额外加送电子血压计一台，让您的边吃边量有数据更放心。抢购热线4007999681，4007999681。
0: 这是厂家对听众真正负责任的做法。热线4007999681，现在就打，拼手速的时候到了，抢进前20名，买一瓶带走3瓶，一个周期的完整养护方案呢，一步到位。热线4007999681，4007999681。
2: 身体的调理是一个润物细无声的过程，它不是修机器，今天坏了换个零件，明天就好了。千万不能今天吃了明天就眼巴巴地等着什么翻天覆地的变化，那是不现实的，那是药的作用，不是营养品该干的事儿。
0: 说得太好了，慢慢来才比较快，一两天呢那叫补充，一两个月才叫调理，3个月一个周期那才叫养护。咱们这个纳豆红曲磷脂片啊，干的就是这个养护的活。说到这儿了，导播刚才给我这个摆摆手，说有2个电话特别有意思，给大伙说说。
2: 头一个是位张阿姨，张阿姨打进来说呀，她刚才听到我们讲那个水管结水垢的比喻，听得心里直发毛。她说自己这2年下午那个头啊老是昏昏沉沉，打麻将都看不清牌了，一直以为是年纪大了正常。听完今天这期节目才明白，这不是正常，是身体在提醒她呢。张阿姨当场就要订，而且一张嘴就是要2份。导播问她为啥要2份啊，她说我自己1份，还给老伴儿带1份。他最近走2步路就觉得腿沉，跟我一个毛病。今天前20名买1瓶送2瓶，花297元直接拿3瓶，够一个人吃一个完整周期了。
0: 您听听，刚听完节目头一次了解咱这个产品，就敢给自己和老伴儿1人来1份，这说明什么呢？说明咱们这个水管的比喻啊说到人心坎里去了，说明人家呀一听就明白了，身体等不起。
3: 您还在拿老了当借口吗？下午头昏，蹲下眼黑，走路腿沉，这不是老了，这是血管在催您。法沃德纳豆红曲磷脂片，纳豆溶解，磷脂排除，红曲抑制，三步到位，不留死角。今天打进4007999681，297元买1瓶送2瓶，再加送智能电子血压计一台，想要就是现在。4007999681，4007999681。
2: 第二个电话更让人感慨了，是位李叔叔，也是今天头一回听咱们介绍这个纳豆红曲磷脂片。李叔叔跟导播说呀，他别的没记住，就记住了一个清道夫，一个减负，一个养护工，3个好兄弟给血管做大扫除。他说自己上楼梯3层就得停下来喘，腿沉得像灌了铅，心里早就犯嘀咕了，但是不知道该怎么办。他说啊，他现在最怕的就是哪天自己也跟老伙计一样，好端端的说倒下就倒下。所以今天一听节目就觉得这个美国配方的3重养护就是冲着他这个情况来的。李叔叔啊也要订2份，1份自己吃，1份给亲家。他说亲家前阵子刚查出来血管不太好，正好今天赶上了，赶紧给人家也安排上，省得人家自己舍不得买。说亲家那份他先垫上，这个情谊啊比啥都值钱。
0: 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啊，您听听，人家都是今天头一次听，当场就要2份3份的订，是钱多吗？不是，是人家听明白了，听懂了，知道这个年纪血管养护不能等，知道今天这个前20名多送1瓶的机会，错过了就没了。
3: 法沃德纳豆红曲磷脂片，纳豆溶解，磷脂排除，红曲抑制，297元买1瓶送2瓶，包邮到家，再加送电子血压计一台，让您天天看见变化。别再拿老了当借口，别再拿舍不得当理由，身体是咱自己的，等不起。现在就打4007999681，4007999681。
0: 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啊，您现在有2个选择，第一是听完这期节目您觉得哎呀又是这个广告啊，把收音机给关了当什么都没听。第二个呢，就是趁现在前20名还有名额，就拿起电话拨打4007999681，花297块钱把这3瓶带回家，给自己一个安心的机会。您选哪一个呢？选第一个，您省了297块钱，但是您该头晕还头晕，该腿沉还腿沉，血管里的垃圾啊还是一天天的堆。选

0: 第二个呢，您亏了什么呢？什么都没亏，三瓶正装包邮到家，一个周期呀，踏踏实实吃下来，身体舒服了，儿女放心了，您觉得哪个值啊？电话我再说一遍，4007-999-681，4007-999-681，4007-999-681，4007-999-681。
1: 国风日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

0: 就是这个味儿。
1: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2: 大家好，我是戏曲演员曹慧民。很多人可能没意识到，血糖失控早已不再是老年人的专属问题，它也正在迫近年轻人。我看报道，国际医学界将35岁定为血糖管理警戒线。35岁后，如果不管血糖问题，每年会多5%到10%的人从血糖偏高变成两型糖尿病。但如果早注意、早调整，这个风险能直接降一半还多。提醒大家，年轻也要控糖。
3: 眼睛模糊流泪的听众朋友请注意，好视力正在河南举办年终感恩回馈活动，如果您年满50岁就能领好视力补贴，现在打个电话400-870-7366，直接免费就送价值78元中老年眼贴，让您先体验试试效果，额外还送收音机、按摩仪、叶黄素，快打400-870-7366，400-870-7366。很多听众上了年纪之后眼部素质逐渐下降，不光模糊看不清，还伴随干涩、发痒、流泪、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建议您现在就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光专利都有3项，效果尽管放心，只需贴上一会儿，眼睛当时就非常的滋润舒服，再看手机电视都更清新透亮了。今天50岁以上听众购买，除了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还送1台收音机，再送1台捏肩揉背样样型的智能按摩仪，最后再给1大瓶眼黄金叶黄素。50岁以上人人有份儿，活动仅有10分钟，快打400-870-7366，400-870-7366。
4: 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戏曲广播联合河南消防提示，请注意您家中的消防安全隐患，不要让孩子随意玩弄火柴、打火机等器具，使用各种家用电器时，请选择安全可靠的电源开关。夏季使用蚊香时，请不要靠近蚊帐、被单和衣服等可燃物，避免引发火灾。此外，电蚊拍开启会产生高压电伏，请将它放在孩子接触不到的地方，避免事故。气温较高，风干物燥，消防时刻记心中。

我平时也爱听水话呀。

戏曲之美是岁月的沉淀，是文化的传承，每一句唱腔的背后都蕴含着深厚的底蕴。戏曲好声音，欢迎您继续收听。好了，亲爱的朋友们，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来关注，继续来收听我们的戏曲好声音。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习的是马派艺术，为大家介绍的是马金凤大师的亲传弟子柏青，欢迎您继续收听。重新回到舞台上的柏青，迎来了艺术生涯的又一个爆发期。2000年，他主演的豫剧《青山明月》获得了河南省第四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担纲主演的豫剧《清风亭》荣获2007至2008年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工程十大精品剧目。主演的豫剧电影《清风亭》上更为他带来了事业的巅峰。该片获得了中国电影华表奖和金鸡奖提名奖等众多大奖，柏青也获得了上海白玉兰奖、中国戏剧节表演一等奖等重要奖项，还随团一起到俄罗斯、法国等国家出访演出。2014年，柏青主演的豫剧《蔡文姬》获得极大成功，荣获了第13届河南省戏剧大赛文华大奖。2019年，柏青还受邀参加了央视2019新年戏曲晚会，表演了《穆桂英挂帅》的唱段。

0: 将中，小云中为将军点起人马，后一路点。
1: 太君
0: 第十个令，儿啊回来。
2: 娘啊，这一次俺可听俺老奶奶的了。
3: 哥，别在这咱娘生气了。

从青衣到老旦，从小演员到著名的豫剧表演艺术家，国家一级演员，马派艺术传人，柏青早就成了舞台上的角儿，但他对待戏曲的心态却愈加的谦卑。他常说艺无止境，社会不断前进，艺术表演也必须与时俱进。正是他的精益求精，让柏青再次有了沉甸甸的收获。即使早已成为名家，但柏青依然是那个性格朴实、心态谦卑的柏青。他常说，是家乡的良师益友帮助了我，我唯有努力再努力，把马派艺术和豫剧艺术发扬光大。他积极收徒，毫无保留地传授马派艺术。他积极送戏下乡，跟农村的老人们说说笑笑，说唱就唱，张口就来。艺术就是要为人民服务，只要观众爱看，我永远愿做

气不愤，他要与

子呀。

一片喇

生意难，心灵叫罗生。

相当。金雕玉琢的我腰酸疼，俗话这太小年。

0: 你请红皂白粉的请，我看你办事很公平。
1: 哎呦呦，我的小小啦，我的脾气你莫得听，你这话说的我这心。

还没换头，叫谁玩的娘呢？叫你催催催！

跑。

他一不能推杯干天呀。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糕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

0: 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0: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的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短时间治好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一口老膏驱百病》。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家老祖宗曾经留下来一句话，这句话很多人不理解，但是我认为说的非常对。什么话呢？就是这个世界上没有治不好的病，只有治不好病的大夫。听上去好像挺绝对，但是实际上就是这么一回事儿。咱们平时看病也经常会遇到这种情况，同样一个病在这个大夫这儿花了很多钱，那药一罐子一罐子吃，但是就是治不好，解决不利索，又换了一个大夫呢，结果可能吃了半个月一个月的药，这病就解决了。那心脑血管病、糖尿病、失眠、抑郁这些病，有很多患者吃了很多的药，家里都赶上一个小药房了，四处堆的药盒子，但就是解决不了，治不好。吃上咱们膏以后呢，这病就解决了。说是挺，其实一点都不。说到底就是一句话，术业有专攻。人在这个世界上啊，每个人的认知能力是有限的，大夫也是一样，都想治病救人，但是每个人的能力是不一样的， 所以治起病来的效果也是不一样，药也是一样，药的效力也是不同的。就拿膏来说，方子不一样，药材不一样，浓度不一样，那效果就不一样。就拿咱们膏来说，您说是高血压呀，糖尿病，心脑血管病，失眠抑郁，皮肤病等等吧，通过咱们这个本源疗法就能把这些病，为啥？咱们老胡家这几辈子百十来年专门就是做这个的，研究这个的，那方子药材浓度都不是普通的高比得了的，效果好不好您自己品，我也不谦虚，这么大年龄了，是咋回事就咋回事，治不好他就是治不好，能治好把病解决利索就是能治，一定得给病人说明白了。现在啊，人这个病太多了，有的病真是难治，药吃一大堆就是解决不好，有些药吃上暂时有效果，看上去控制的挺好，但您吃一段时间就会发现副作用来了一大堆，老病没解决好又添新病了，您说这愁人不？您看我年轻那时候吃的也没大家伙现在这么好，穿的衣服也不像现在这么好，走路就靠双脚，哪有车呀，看病吃药吃的也都是中草药，但那时候人得大病的少，现在条件好了，病反而越来越多，还越来越不好治，医院里那人天天排大队，跟菜市场似的，去晚了还不行，排不上，还得第二天再去。为啥病越治越多？其实就是找不到病根儿。我们大家伙治病太注重结果了，吃上药感觉差不多了，不疼了，不难受了，不发烧了，行了，就不管别的了，就不想着去根儿了，那病根儿还在那儿呢，你不解决早晚病还得再来。就像三国似的，诸葛亮为啥七擒七放孟获，直接杀了不就完了吗？何苦还费那么大心力死那么多人？其实杀了孟获容易，结果得到了，但是没从根上解决呀。你今天杀了一个孟获，明天还会出来一个王获、张获，这不是根本之法。找到根源，让孟获从心底里降服，这才是解决问题根本方法。换作治病上，那也是一模一样的，只有从病根上去解决，咱们才有一个好的身体，而且保证他不再犯任何毛病。治病啊，咱们别着急，别心切，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大家伙这个词儿可能都听腻了，但是我还要反反复复去说，解决病需要一个过程，干什么事儿一口想吃个胖子，弄不好就容易把自己噎出毛病来。看病就像走路，张三李四两个人在大街上走，两个走的都慢，看着病病殃殃的，为啥走得慢呢？咱们得判断一下，张三呢是因为饿了走不动，李四呢是由于累了走不动，想让他们走得快， 那就让张

张三吃饱，让李四休息一会儿，这样他们就走得快，也走得远了。但是如果你不问原因，不分青红皂白的用一个招，用鞭子抽打他们，他们马上就会走得很快。虽然很快见效，但是打几次他们身体那能好吗？那就更糟了，走得更慢了。这就是治病只是治表面不治根的一个结局。还是那句话，治病得从病根上去治，要不这病治不好。你看咱们高对这么多种病都有好的，靠的是啥？就是老祖宗传下来的这么一个治病根的方法。无论什么病，只要恢复本源，让身体尽量恢复原样，那这个病想好的慢都难呐。当然啦，治病还得靠一个信任，信任有了，这病才能往下继续治。如果你要说不相信大夫，那您就趁早别去治。两个人心里面像隔个大山似的，您说这个病还咋治？很多人知道高，犹犹豫豫的，可能也是之前药吃的太多了，没解决了病，还添了一身其他的病，害怕了，也不知道吃啥药好，不知道咋治这个病了。这个时候就不要用我们的高了，心里面不静，总有玄玄乎乎的，这病没法治。您要是说踏踏实实就想治病，把病解决好，也相信我们，那您再用，这个时候您就知道这一小瓶膏里面的玄妙了。治病不仅考验着大夫的医术水平，其实更多的是考验大夫的道德良心。我小孙子有一本《三字经》，经常念给我听。这个《三字经》是给小孩子们看的、学的，但其实里面藏着很多成人也需要去学的理儿。您看，人之初性本善，短短六个字就说出了我们做人的根本。我们每个人都有善良的本性，心里都有那么一块地方是阳光的，我们要把这些善念保存下来，即使不做善事，起码别做错事。无论是什么行业，只要心存善念，口吐善言，身行善事，那就会必得善果。尤其是大夫这个行业，因为每个接触的都是需要帮助的病人，如果没有善念，是做不好这一行的。这个世界上要说什么人最痛苦，那就是病人。那种痛苦是没有病的人体会不到的，因为病不在他身上，什么感同身受，那都是书本上写的，落到实际里根本不是这样。一个人要是不得病，或者身边不总接触病重的人，就很难感受到病人的痛苦。我这一辈子行医，遇上的患者太多了，可以说看尽了人间百相，无论大病小病，都让人痛苦煎熬，身体上的、家庭的、经济上的，想治病，哪一个跟不上都不行。为了治病，患者也是倾家荡产的。只要有一点希望就去治，求医不是那么容易啊。大夫的水平有高低，

的效果有好坏，但找到你了，这时候作为一个大夫，就得把患者的病给他解决掉，不能说一些模棱两可的话，能治就能治，自己水平达不到，治不了，就把话说得明明白白的，这其实就是一种善意。过去有句话叫病家求医，既已生死，一个患者找大夫看病，不仅愿意付出钱财，也是把自己的命同时托付给大夫了。我经常会遇到这样的患者，恨不得把心窝子掏给你，虽然说我知道他的病我能解决掉，但是患者对我对胡家老高的信任还是让我心里沉甸甸的，不仅要给他解决好，还要解决得快，患者这么信任我们，咱们能使十分的劲儿，就别用八分的。患者病好了，这对我来说也是一种福报，人的福报都是藏在善念里的，大夫和患者都要有这股子心劲儿，要互相信任，互存善念，人得病四处求医就是常态。就拿心脑血管病的患者来说，有很多是这个地方看个十天八天的，感觉没什么效果，认为这个大夫就是骗人，然后又到别的地方去试，结果试来试去，这个病也解决不了。治病就怕的其实就是这个。现在治心脑血管病的药物太多了，都是国家正式批准的药物，都是有效果的，只不过有效果好坏之分。大夫给人看病是需要时间的，心脑血管病不是一天就形成的，你想解决它也是需要时间的。你无论吃什么心脑血管病方面的药物，都得需要时间去验证，想吃几天药就把病解决了，根本就是不现实的。既然选择了大夫，选择了一种治疗方式，就得有一种信任，患者也要心存善念，往好处想。其实每个大夫都想把患者的病治好，大夫和患者，你添把柴，我加把火，都彼此心存善念，互相信任，再有一个好的治疗方法，这个病就没问题了。当然啦，说看病需要时间，但是也不能说治了一两个月一点效果没有，那就说明这个药还是没对症，没什么用，再吃下去就是浪费时间。每个人身体情况不一样，最后吃药改善情况也不一样，但起码要有一个效果。你就像用我们本源疗法，有的常年心衰的患者，用了两三个月，浑身有劲，就能从床上起来，能干家务活，生活就能自理了，和正常人一样了。也有的心衰的患者可能需要用四五个月才能达到这个效果，这就像在农村种树一样，过去我们下乡到农村的时候，同样的树苗，高矮树龄都差不多，浇同样的水，施一样的肥，有的就长得快，有的就慢一点，慢慢往上窜，但最后都能长成参天大树。只要是方法对了，最后

结果是一样的，只不过时间早晚而已。心衰的患者，每个人体质不一样，心态也不一样。心态好一点的，病情就好得快。你要是整天担心受怕的，心情不好，那病想好得快都难。所以大家伙看病就不要着急，把心态放好，路对了，不管你走得快慢，早晚能到终点。前面我也说了，治心脑血管病的药物非常多，别的药物我没有发言权，咱们不了解的东西不能随便去评说，但是对于我们高对心脑血管病我是非常有发言权的，这我也不客气。我不仅有发言权，我还特别有信心。我们老胡家留下那么多的方剂，高可以说是历史最久远的。高的本源疗法最重要的是把血管身体恢复到我们最原始的状态，把身体调治好，症状都给它解决掉，别让病再回来。这就像大地里播种一样，这块地就爱长杂草，你是拔了一遍长一遍。为啥？还是因为这块地的土壤适合这种草生长，你把土壤性质给它改变了，这草你让它长它也长不出来了。心脑血管病患者恢复本源就是这个道理，很简单，把血管和身体的大环境都给它改变了，变得好了，变得健康了，变成本源的标准了，这心脑血管病才能彻底解决利索，是啥样就恢复成啥样。冠心病、心衰、心梗、心律不齐、早搏，这些个病因解决了，症状也就都没有了。还有脑血栓、偏瘫、脑出血后遗症，这些也就好解决了。说起来简单，大家都明白，但是做起来是很难的。给人看好病，那可不是耍嘴皮子的事儿，那得有十足的把握。我为啥有把握？靠的就是经验，全是靠一代代的老祖宗的经验来帮助患者看病。这个经验是拿什么东西都换不来的。这个膏啊，经过一代代不断改良，一直到今天才重新能让大家伙都用得上。我知道这里面得付出多少汗水，我们老胡家已经把它当成传家宝了，大家伙体会不到我这种心情，但是这不要紧，把病治好是关键，早点把病解决利索就行了。病的事儿等不了，他不给你时间，今天不去治，明天可能就得出问题。我遇到这样的心脑血管病的患者太多了，有的就是个简单的冠心病，疼得厉害，喘不上气儿来，又是头晕，又是恶心的，反反复复，在治疗上别的。

0: 在起跑线上，到了兴亡和兴衰就快到终点了。这个时候患者回来再问我说，再想吃蒿这病能不能治了？能治是能治，但是用的时间就得长了，五六个月吧，多花钱还遭了不少罪，这又是何苦呢？遇上事儿，我们原地踏步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尤其是在病上，我们心里总得有希望。人活着其实归到最后就是活个希望，年轻的时候可能希望找一个好的工作，搞对象的时候希望找一个好媳妇，有了孩子希望孩子健康长大，到老了希望有一个健康的身体。人要是没有希望，那这辈子活的就不会快乐，也活不好。即使遇上再大的困难，也不能放弃自己。有的人确实生活得很难，尤其是在健康上，一想着病治起来太难了，干脆就不治了，结果自己挖个坑，自己跳进去了。但事实是不是这么回事呢？不是的。很多人都认为心脑血管病不好治，但是用上咱们本源疗法，不也得到了一个满意的结果吗？天下的事情啊，没有难易之分，不是说这个就简单，那个就复杂，最后解决起来是简单还是复杂，主要看你能不能迈开去解决它的这一步。你脚踏实地去做了，难事也能变简单。反之，你要一直就在脑袋里想，本来轻而易举的事情也会变得比登天还难。得了病，很多人就习惯在家空想，那肯定就会患得患失。今天想这个方法不行，明天想那个大夫不对，这病还能治好吗？路越走越宽，船越行越远，多尝试，慢慢就会有结果的。好了，今天的节目就谈到这里吧，下边咱们接听同志们的电话吧。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胡老啊，你好，
0: 啊，
2: 我是您的听众。我很喜欢听你的课，我吧听你的讲课从开始到现在基本吧一天都没落过
0: 啊。好，谢谢你的爱戴。
2: 但是你那电话吧真的非常难打呀，胡老。今天呢难得有机会能和你通上话。胡老，我是那个辽宁阜新人。我吧今年都68了。我虽然吧那个用咱们话时间不算太长，我现在用了有7-8个月吧。哎呀，可是吧我身体的变化呀非常喜人呐。身体一天比一天好。真的让我看到了希望，信心十足啊，一定要跟着你胡老一直走下去。
0: 好的，这个方法还有这个方向绝对是正确的。

0: 那您所得的是什么病？您跟我简单说一下好吗？
1: 我啊，跟你汇报一下吧，我是吧那个老糖人了，我都得糖尿病呀，20多年了。
0: 糖尿病，嗯。
1: 那这血糖一直控制的也不好，现在吧一直就是现在这个并发症啊，接二连三的就都出来了。
0: 嗯、
1: 哎呀，把我折磨的，真的，真是生无可恋的。
0: 啊。
1: 刚开始的时候吧，我就吃那个二甲双胍。
0: 啊啊啊！
1: 后来就换那个代糖平。也换了还有什么来着，哎呀反正我这药啊真是都换了好几样了，我现在都记不住了、
0: 嗯、啊啊
1: 反正用的效果吧一直都不怎么样
0: 啊，
1: 后来吧我就改成了就扎那胰岛素，一天那个早上晚上各扎一次，
0: 哦
1: 血糖控制的还行，
0: 嗯
1: 有的时候吧也是控制不太好，有时候高有时候低的，完了早上空腹吧、
0: 啊、
1: 就是8.6到那个10.3，
0: 啊，
1: 那餐后那就更高了，17、18左右。
0: 哦，太高了。嗯，
1: 有的时候都20来个呀。
0: 嗯，
1: 哎呀，就这样吧，我这并发症了，就都出来了。哎呀，我这浑身呐、啊，就一点劲儿没有，这脑供血也不足，我供不上去血了。哎呀，这皮肤痒的
0: 啊，
1: 哎呀，那简直的特别难受啊。
0: 男人，
1: 这都不
0: 是吧？
1: 啊，这都不值得一提啊！最让我闹心的就是这两个眼睛啊。
0: 哦。
1: 这两个眼睛啊，都是白内障，看东西模模糊糊的，
0: 哦、
1: 看不清楚。
0: 嗯。
1: 还老是干干巴巴的，特别的难受啊。
0: 嗯 嗯。
1: 左眼睛吧比较严重，就做了那个镜体，就是换那个手术。
0: 啊。
1: 做完了吧，效果吧也不太好，看东西吧、
0: 啊、
1: 还是模糊。
0: 啊。
1: 哎呀我这个脑袋吧整天呐就昏昏沉沉的迷迷糊糊啊、嗯、哎呀这记忆力呀、
0: 啊、
1: 也不好，说个啥事儿啊，哎这边说的那边就忘了，
0: 嗯
1: 大夫说我这是脑供血不好，说我这脑血管啊狭窄，
0: 对对对，脑供血不足啊，脑动脉硬化所引起来的这些个症状和疾病啊，
1: 对供不上血，
0: 没错，
1: 还有啊就是这身上这个皮肤这个痒啊，哎呀难受啊、
0: 嗯、
1: 就像那个身上长了、
0: 嗯、
1: 哎呀就长了多少虱子似的、
0: 嗯、
1: 根本就忍不了啊，就用手去使劲的挠啊，挠破了都不解刺挠啊、嗯、挠的浑身的都一道的一道的那血印的，
0: 非常难过、
1: 哎、挠出那血印的还不爱好，
0: 嗯
1: 哎再就是我这个肾呐、啊、在医院吧查出来有那个肾小球肾炎，
0: 哦、
1: 尿里有潜血，
0: 嗯，
1: 尿都是那浑的，
0: 啊，
1: 一点都不清亮。您说胡老、
0: 嗯嗯、
1: 这么多个并发症都出来了，你说我、
0: 哎、
1: 我不得治吗？
0: 就是就是，嗯
1: 嗯，一直啊，我就也治不好，我都失去信心了。
0: 啊、
1: 为了这病啊，
0: 嗯、
1: 我就寻思这病都好不了了，一天呢、啊，这病把我折磨的，哎呀，
0: 嗯、
1: 真是啊，我这生不如死。
0: 这主要是什么，咱们找不到一个很好的治疗这个糖尿病和它的合并症的这个方法，找不到是不是，所以咱痛苦是一个加这一个的都来了是不是，嗯
1: 嗯，一想到这些我们全家都为我发愁，
0: 嗯
1: 就是家人呢都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吧，就我这老伴儿就听到你的广播的讲座了、
0: 哦、
1: 他就让我听啊，我听了几天这个胡老师你讲这个梗，怎么找回身体的那个本源，不少这个老慢性病患者吧用的都非常的好，我一听这回呀我可有救了，哎呀我就毫不犹豫的就把这胡家老膏用上了，
0: 嗯
1: 哎呀还别说胡老我跟你说呀，我这用了有10来天吧，嗯这血糖吧就开始往下走了，
0: 你看看
1: 等我用了有1个来月的时候吧，这我这头啊就不那么晕沉沉的了，就感觉吧、
0: 嗯、
1: 比以前清亮了。
0: 啊，
1: 早上起来的时候吧，就是神清气爽了，就是反应嘛、
0: 嗯、
1: 也比以前快了，
0: 太
1: 也不丢三落四的了啊。
0: 嗯嗯嗯，
1: 我就用到有3个多月的时候吧，哎，我这尿啊就不像以前像那淘米水那浑了，
0: 嗯，
1: 哎，比以前也清亮了。
0: 那说明、
1: 哎、还有这
0: 肾的功能好了，嗯。
1: 还有这折磨我晚上连觉都睡不好，这个皮肤这个痒吗？不是、
0: 嗯，
1: 哎呀，也比以前好多了， 基本嘛都不那么痒了，偶尔痒一下的时候，也不用手指甲去挠了，就用手搓一搓，哎，这痒过一会儿就过去了。
0: 你看多好，
1: 哎呀，我这用了有半年了吧的时候，我就这个血糖，哎呀，我就非常平稳。就早餐嘛，我就测下血糖，能5点多，餐后7、8之间吧，有那样。现在这胰岛素吧，我都减量了。那个早上和晚上，我都减了6个单位了。
0: 啊。
1: 现在
0: 好了。
1: 我就现在觉得浑身吧就有点劲儿了，不像那时候都拿不成个，一点劲儿都没有。哎呀，让我最高兴的这个皮肤吧，也不痒了，也不那么干巴了。
0: 这是最根本的一种。表现啊，他已经明显的见好了，太好了。
1: 对呀、也能让我睡个好觉了。这皮肤不痒了，就能挠破那个血印子，哎，现在都好了，皮肤也光滑了。
0: 你看多好啊！视力怎么样呢？
1: 哎呀，我现在也行啊，不是以前这个眼睛吗？我不最担心吗？哎，现在吧，哎，你说我用这个都有7、8个月了吧？我这眼睛嘛，明显的变化。这眼睛也不干了，看东西也比以前亮堂了。就以前呢，眼前不有这个像蒙了一层的雾似的吗？哎呀，就慢慢的就变薄了，现在就看东西就
0: 清
1: 楚了。
0: 没有什么东西挡着呀，那说明你的晶体的浑浊明显见好了。
1: 昏昏沉沉的，现在吧就是亮堂了，就不那么那个那什么了，就是看东西吧可清楚了现在。
0: 好，
1: 以前呢我连看电视吧我都看不清楚。我在家吧只能简单的能自理，家人的都习惯了。哎呀，这不说这前两天我这孙子来了。大伙都在那看电视嘛，我老伴就逗我孙子。说的那个你将来找个什么样的媳妇，还没等我孙子说，我就开玩笑说，我就说找的呢我们正看那电视呢，就这小萌这样的就挺好。长得还漂亮，还善良，人又好。哎呀，大伙一听我说这话都愣了，就问我你能看清楚人家长啥样啊？哎呀，我说呀，哎呀，这鼻子眼睛我都能看见了。
0: 看看
1: 我老伴一听啊，哎呀，可高兴了，都高兴的直拍手。
0: 明显见好了，是不是？太好了。
1: 胡老啊，你这高太不知不觉的啊，就是我这些毛病吧，都好了。
0: 就是。
1: 我有的时候都不敢相信，就像做梦一样。这跟你说实话，以前说在的，我真是什么药都用，都没有什么效果。哎，这次真是我都没抱多大希望。哎，我现在
0: 为了挣的这次，
1: 我就是现在真的高兴啊！
0: 好极了！
1: 哎呀，
0: 那您为什么得到这么好的结果呢？这就是由于咱们使用了膏以后，它的本源疗法所引起的作用。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咱们健康无病的这个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身体，咱经常提到了我的气血，我的能量啊，我的免疫功能啊，是不是充沛，这些都充沛都活跃起来，疾病都不会再发生了。所以咱们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这个本源物资的滋养啊，来维护了咱们的健康。如果咱们没有这种滋养，它就容易得病了。所以这样呢，咱们用了膏以后回归了本源，就是把咱们疾病的根本给抓住了，解决了疾病的源头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疾病的方法。所以说膏好在哪，就是这么一个道理，您说是不是啊？
1: 哎呀，是啊，我相信我这身体用这个药啊会越来越好。
0: 没错，
1: 我也祝你身体健康。
0: 哎，好，谢谢你老朋友。有什么问题您以后多给我来电话好吧。咱们先谈到这儿。
1: 再见。
0: 好吧。好的，再见。
1: 好的，再见。
0: 老朋友。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400-627-3099。 3099

0: 4006273099，4006273099。
1: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啊，胡老啊，
2: 好，
3: 你好，
2: 欢迎你啊！啊，你好啊。
3: 我是秦皇岛的。
2: 哦。
3: 我今年83岁。
2: 啊啊啊！
3: 我那个。
2: 您得的是什么病？您再跟我说一下，好吗？
3: 啊，我说，我过去 啊是那个风湿性的关节炎，叫什么吧？就是我这个右胳膊、右腿都比这个左边那个细不少，完了腿还短。
2: 嗯。
3: 完，我这手吧，就现在像鸡爪子似的，勾了的都。完了，我还有那个脑那个什么叫脑啥，我还糊涂了，脑梗。对了，有脑梗。
2: 哦，脑梗。嗯。
3: 啊，有脑梗。完了，我这两个耳朵啊，一天嗡嗡嗡嗡嗡老那么响啊。完了，脑袋吧还晕。
2: 嗯。
3: 晕的不行，走路吧，就老是往一边斜。
2: 啊。
3: 啊。我现在呀，就吃那个胡老膏啊，
2: 哦，是吧？
3: 哎，现在我好多了。我跟你说，
2: 啊，
3: 就是那个脑梗，我这过去这个脑梗啊，脑袋老是嘎吱嘎吱响，现在不响了。
2: 啊，
3: 那个晕吧，也不那么晕了，耳朵，
2: 嗯，
3: 响也不那么响了。
2: 嗯。
3: 哎呀，我还有就是那个尿那个尿吧，就像那个发米的似的。就像那个黄米饭，那个小米饭饭米上似的。
2: 哦哦哦，
3: 现在吧也见晴了，
2: 是吧？嗯，
3: 也见晴了。这眼睛吧，就右眼，左眼还行，右眼睛吧就一层膜，什么什么也看不见了。
2: 嗯嗯。
3: 我吃这个胡老膏，现在吃了2月零10天了。
2: 啊啊啊！
3: 我这眼睛见清亮了，不是那么一层膜了，
2: 嗯，
3: 有点见亮了。
2: 你看多好。
3: 嗯。哎呀，我心里可敞亮可敞亮了，现在呀。
2: 啊。
3: 完了，我这个胳膊，我这右胳膊上，那个手腕这块有一个大金包，
2: 嗯，
3: 那大金包榜样榜样可高可高了，
2: 嗯，
3: 我都没注意呀。
2: 嗯，
3: 我现在我这就是来这是沈就你这学生和这你们这主任孙主任，秦老师和我这个刘老师，他们三位来看我了。完，我这他们就看我这手啊，哎呦，发现我这个包没了，
2: 嗯，
3: 平了。
2: 嗯。
3: 因为喝这胡老膏，给我喝这个包，喝没了，你说。
2: 嗯，你看看多好啊！
3: 哎，好多少病，我这心可敞亮了。
2: 啊
3: 哎呦，我想起一样说一样吧，我就糊涂。
2: 好，慢慢说，别着急。
3: 哎，
2: 啊，
3: 我现在这个，耳朵也见好。晕也见好，尿尿那个尿也见好。过去我尿那个尿吧，那个味儿特别特别难闻呐。现在那味儿没了。
2: 嗯。
3: 啊，眼睛也清楚了，也见亮了。
2: 嗯。
3: 哎呀，我这眼睛好，我心里特别敞亮啊。哎呀，这个腿呀，胳膊呀都不疼了，也不像以前那样了，也都见好，就是，勾了短了，那都没辙，没招了，那是治不了了。
2: 嗯嗯嗯，
3: 快，太感谢胡老了。
2: 哎，您别感谢我，
3: 您保重吧，
2: 应当感谢高啊，是吧？
3: 哎，我不会说了，就说到这儿，我一紧张啥也说不出来了。啊，
2: 坚持用吧，老朋友，啊，坚持用，会让你这些疾病能够而且更健康了，
3: 嗯，
2: 好不好啊？啊，
3: 好好好，
2: 以后有什么问题随时打电话给我。
3: 好好好，我祝胡老师。身体健康，
2: 好，
3: 我也不会
2: 说了，谢谢你啊，就这样吧，老朋友啊，
3: 嗯，再
2: 见，再
3: 见，
2: 哎，
3: 啊，再见。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
4: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1: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金药一金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

0: 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中医神韵。
0: 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0: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2: 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哎，你好，胡老啊。
4: 好，欢迎您。
5: 哎呀，胡老啊，我可热乎的是呀、啊。我当时听了胡老您讲课以后啊，说实话呀，我被胡老这个讲课的那个独特的节目风格吸引了，特别爱听。你每一堂课讲的这些道理吧，我怎么琢磨也是这个理儿，哎呀，特别赞同。越听我就越有兴致，后来听时间长了，我就跟着胡老学了很多知识了。
4: 是，
5: 说实话，真的，咱不懂的还真不行。这懂得知识了，就知道这病怎么来的啊，该怎么看了，用啥药了，哎呀。
4: 嗯。
5: 我要不是我说我受益了呢，你看我现在用这个刀，这不有快要一年的时间了有。
4: 嗯，
5: 我就觉得我身上受益很大呀，
4: 太好。
5: 所以呢，我也想给收音机前的病友吧，一个我的建议吧，一定要坚持，持之以恒的跟着胡老走，你肯定会有收获。而且呢，就我自身而言，我这个收获啊，还真是意想不到的，太大了。第一点呢，首先咱说呢，我就从我这个血压和心率讲起吧。
4: 哎呀，
5: 我呢是一个低血压的这种体质。就是说在没有吃高之前呢，我这个。低压呢就是在50-60之间，最多没超过60。高压呢是在90-100之间吧。最多也不超过100。
4: 哎，这是比较低的这个低血压了，是这样。
5: 对，基本上就这么个情况。心率呢就是在50-60之间吧，不超过60。所以我这种情况就啥呀，经常头晕，身上一天也没个劲儿，睡觉也不好，还有个啥现象啊，经常发生就是咱们老百姓说的那种一过性的黑蒙啊，经常发生，心脏老觉得没劲儿，干点啥事啊感觉没精力。但是用了这个胡家老膏之后呢，血压低压呢由原来的50-60吧，现在到了60-70之间了。高压从原来的90-100现在升上来了，能在110-120之间了，现在是。
4: 明显见好，血压的平稳的上升在正常水平之内，这是好现象啊，也说明您体质还有您的心脏啊，血液循环都比以前是不一样了啊，增强了，是吧？
5: 这心率确实提高了，基本上到了70左右，医生说心率基本正常了。
4: 好，太好了。
5: 您看我就觉得啥呀，现在头不晕了，身上也有劲儿。睡眠这方面比原来那好的太多了，一天我能睡个6-7个小时了。还有像这个一过性黑蒙啊，这个现象基本上就不出现了，好了，可以说是。要不说胡老啊，这都是您给我带来的呀，一想起 我这个病好了，我就激动的说不出话来了。
4: 这说明您很幸运呐、啊，也就是您这种中肯的福报给您带来这种福音。那咱们使用了，咱们这高会得到这么好，您说对不对啊？
5: 是啊，你看这个是我的心率和血压方面，还有好事呢。
4: 嗯，
5: 就是我脾胃不好，我以前身体怕凉啊，尤其是这个大便，可以这么说吧，一二十年都是这样，大便从来就没成型过，就是那种糖便，咱说的。一天跑厕所吧，得四次左右吧。上厕所特别频，有时候经常感冒，他胃还会疼那时候。他是通过用这个胡家老膏啊，我现在大便成型了，那个颜色啊，
4: 多好。
5: 也变黄了，不破破糟糟的了。身上暖过来了，不怕冷了。我现在是62岁了。
4: 哦，
5: 你别看我62，我还能出去继续工作了。
4: 没问题啊，现在60岁不是老人，而是中年呐啊，所以您虽然说岁数不大，但是您体质过去不好，现在逐渐好起来，这是一种乐观的一种表现，您说对不对啊？
5: 也是，因为我这个工作我是搞预算、搞造价的，工作还能干，回来了，家务我也干，从来就没觉得身上累，我一看我身上就这些变化呀，我信心就非常足了，我就想今天取得这么大的成就，这都是胡老您的功劳啊，所以我心里边，非常感激您胡老。
4: 您太客气了，这主要是什么呢？是您选择对了啊，选用我们的膏得到这么好的效果。
5: 是啊，还有一个事儿呢，这第三个吧，我就说一下，这个是让我最感到意外，也是最高兴的。这个大概得有10年吧。我那时候正要办理退休的时候。也是因为我这工作吧，好多呢，它是连续性的，不能断。当时正忙着工作交接呀，我这突然就得了那个叫啥叫蛛网膜下腔出血。
4: 出血哦。
5: 后来医生说出血量在10毫升以内，住了一个月院吧。在住院期间呢，是做了2次造影。发现我是因为啥毛病啊？是因为血压，它突然升高到150导致的出血，
4: 这有关系的啊。血压突然上升，血管突然膨胀，那么蛛网膜下腔本身是薄弱的环节，那它破裂了，就容易造成蛛网膜下腔出血，这是非常多见的，
5: 是啊，
4: 也是容易造成很多的严重的这个后果呀。
5: 可不，当时大夫也跟我讲了，说这个蛛膜下腔出血的话呢，出血量超过50毫升，几乎就很难救回来了。
4: 那很危险了，那个量就大了。
5: 是啊，医生说，或者你这血压要是再高点儿，可能我人都没了。说我这命
4: 非常可能
5: 的，
4: 您说呢？是吧？
5: 是。要不出院以后呢，我就经常感到这个身上。还有脑袋它不舒服啊，脸呢有时候发麻，就这个后脑勺，后脑袋两个耳侧这地方，我一出去外面，因为啥，这北方啊，冬天的时候它冷啊，就是天冷比较多，比较频繁，一到冷空气比较冷的时候，我这个两耳后侧就发生那个痉挛疼。过一会儿适应了吧，它也能慢慢缓解，但是你说那股劲儿，我心里害怕呀，我就担心再出血大响啊，你说
4: 没错。室温的突然的变化对于心脑血管病有非常大的刺激，容易出现难治的一些个疾病，这是太多了这个机会啊，是不是
5: 呀？可不，要不说我幸运呀， 我自从吃上胡家老糕之后呢，

0: 我这个症状慢慢的转好了，现在就像个正常人一样了，没有那种顾虑了。哎呀，这一点是我心里边最感激您的一点了，胡老师。
1: 这也是您的福报所给您的回答，那就是
0: 哎呀
1: 啊，咱们高他的本源疗法的作用，太好了，我为您高兴啊！您也非常幸运，是不是，老朋友？
0: 是的，是的。要不说胡老，你看我现在身体恢复的挺好啊，现在我这个血压呀、心跳啊都正常了。完全的恢复健康了。你看我现在，我白天上班能正常工作，晚上呢下班回家我还能帮老伴儿做家务，没事呢，我还出去跳跳广场舞。
1: 你看看，您有这种精力和这种体力，这是最好的一个结局，您说对不对啊？啊，
0: 是啊，要不说现在生活可滋润了，我现在。还是每天两口高，我就是想啥呀，让自己健健康康的，咱多活几年，好好享受生活。
1: 这每天的两口高，这是咱们人必然需要的啊。咱们胡家老高啊，他对于咱们身体多种疾病都有非常好的治疗效果，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就是说咱们胡家老高，如果您没有病。咱们使用了以后可以养生，这就是高的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咱们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咱们身体里有几种能量，您知道，一个是主观的能量啊，第二一个就是气血，还一个就是精髓，还一个就是免疫力，咱就说白了就是抵抗能力。那么这几种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它怎么样呢？来维护咱们的健康。咱们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个器官都需要啊体内的本源物质的滋养，咱才能健康没病呢。如果缺少了这个就得病，这是必然的。我们回归了本源，用胡家老高以后回归了本源了，就抓住疾病的根本了，解决发病的源头了，把源头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是治病的根本的治疗方法。所以说您用的方法对了，这是最可取的，也是最可贺的，是不是，老朋友？我恭喜您，我也非常高兴听到您这样信息，我相信您和您的家里头还有您所有的朋友都为您高兴，您说对不对啊？
0: 哎，高兴，哎，对，可高兴了，哎，对对对，
1: 祝您啊永远高兴，永远健康，这是关键。好啊，再见啊，老朋友。
0: 哎，再见。
1: 好，再见啊，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是官呀，收俺死老禅十大将你收下，没兄长。

不罚

气不愤，他要与我的

少年后座椅，扑通一声跪

听见哪

是生于南，心灵叫罗成。

小姨坐的我腰酸疼，俗话这太小捏不住，我好抡棒槌拿铁骨，我那金苍蝇俺的功劳重，南沙北战力气重。

0: 脾气，我爱人身上俺不心疼。
1: 哎，依我看，
0: 怎么样？
1: 你青红皂白分得清，我看你办事很公平。
0: 哎呦呦，我的小小啦，我的脾气你莫得轻，你这话说的我这心。

0: 是谁？谁拿钱？夫妻拿了钱不消停，慌得我手忙脚乱乱了，拿起起来，原谅我，那就花鞋头上戴，那就放光了头上戴。太太的衣裳还没有换好，小小娃那娘那脚你催催催给太太头，
1: 吃饭都吃不上啊。

天子。

谢请功。

看那时钟，算一算，白一白，它有何重？它一不能提杯干，它压二不能。

看了，我看是。

0: 他们都是有
1: 老爷。

0: 哎乖，
1: 哎呀，
0: 好险呐、啊！摔住了没有啊？
1: 没有，没有，没有。
0: 你来回去？
1: 哎呀，不是，
0: 不小心
1: 啊，不小心，不小心，
0: 腿都磕破了。
1: 哎呀，不是。
0: 来吧，伙计，你坐上，我抬一会儿来。
1: 哎呦，大爷、啊，那怎么能行啊？不行，不行，
0: 咋不行啊？你这不小心吧？
1: 啊，不小心。
0: 哎呀，真是道路不平啊！这样吧，我下来走了。

0: 乎，你们抬上咱一块走，中不中？
1: 那太爷，那中吗？
0: 咋不中啊？我下来溜达溜达，走两步，抬上咱一块走。
1: 好好好
0: 啊，
1: 太爷，走吧，
0: 慢走啊。
1: 好，
0: 哎。

0: 胃啊，吃点东西就一弯一弯的疼，疼得连饭都不敢吃。
1: 自从得上胃病这30多年，药是一把一把的吃啊，但凡能想到的药都吃遍了，家里的药盒都落成摞了，这胃病咋就治不好呢？你知道吗？我们的胃黏膜每天都会进行全面更新一次，也正是这种特有的更新机制，保证我们每天都会有一个全新的好胃。
2: 然而，由于胃酸、各种炎症以及不良的饮食习惯、药物刺激以及失眠、焦虑等多种因素，导致胃黏膜无法进行每日更新，就会引发胃炎、糜烂、溃疡等多种胃病发生。所以想要好胃肠，一定要恢复胃的自我更新能力。
1: 近年来，胃药层出不穷，多达上百种，但没有一种能够真正做到恢复胃的自我更新。
2: 香港百年老牌石斛碱粉，在香港应用100年的民生产品，精选霍山7年顶级石斛，借助低温气流破壁和3秒闪视技术，将石斛多糖和石斛碱高倍浓缩提取，3秒快速溶解释放。
1: 石斛碱具有传统胃药无法达到的3大功效：第一，快速消除炎症，改善疼痛；第二，抑制胃酸分泌，快速缓解反酸问题；第三，改善胃部循环，增强胃动力，增强胃的消化和吸收。
2: 石斛多糖强大修复能力更是其他药物所不具备，全面修复损伤，快速恢复黏膜更新，真正实现胃的每日更新。目前香港百年老牌石斛碱粉港药直通车首次引入，价格与香港一致，由于数量有限，仅有1000盒，放完

0: 截止。活动报名热线：400-119-7299，400-119-7299。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是1949年以来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孙鹏坐诊，下面有请孙主任。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你好，孙主任。
1: 哎，
0: 孙主任，今天节目一开始啊，有件大好事儿，首先咱得和大家伙分享啊。
1: 啊，对。
0: 经过咱们多方面的努力，终于呀、把备受关注的香港大药房石斛碱粉给大家伙引进来了。其实这段时间为这事儿啊，孙主任前前后后真是周旋了好久，花了很多心思，总算是争取到一批货。说实话不容易啊，所有有胃病的朋友真的得试试它，错过这次机会那太可惜了。
1: 没错，能把它带来确实不容易。毕竟啊，这可不是普通的石斛，哎，它在香港当地也已经应用了上百年了。
0: 对，历史悠久了。
1: 对，
0: 而且孙主任，对于这个石斛碱粉对胃病的效果，大家伙这两天很熟悉了啊。那我想现在所有胃病朋友最关心就一件事儿，就是像石斛碱粉这种已经上百年的老牌胃药了，又是香港排名的闪萃技术胃药，这个价格到底是多少呢？会不会很贵呀？您给大家伙交个底。
1: 哎，这样的吧，你先猜一猜吧。
0: 我猜呀、我猜这么好的原料，包括它这个工艺啊，成本肯定低不了。如果让我猜的话，我感觉怎么着也不得800-900一盒啊。
1: 这个我记得之前呢，我跟你说过哈。在香港，特别是香港大药房本身呢，就有一种社会责任的。这样的民生类的药物，就是老百姓啊离不开的药物，都不允许啊随意加价定价。哎，甚至啊利润连10%都不允许超过。
0: 这个也是限制的很严格啊。
1: 对，
0: 所以我就特别期待，因为你看是治胃的嘛，很多朋友都要吃，甚至说每一个人都要用，我就特别期待它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价位呢？
1: 哎，石斛碱粉在香港啊，就是已经用了100多年了。这100年发展现在，它的价格现在才卖多少呢？就是200多块钱一盒。
0: 200多，哎呦，这真不贵啊！咱说现在到药店随随便便买一盒消炎药啊，也得几十块。而且很多时候不光吃这一种药，它往往需要联合着其他药一起用，特别是这个老胃病的朋友，他都得长期吃。那么这样算下来的话，这价格真的一点都不贵了。
1: 对，咱说呀，它已经有啊100年的历史了。100年前到现在，它的价格呀虽然也在呀变化，在稳步上涨。哎，你毕竟物价的上涨嘛，对不对？
0: 对，它是整体的一个浮动。
1: 对，但香港大药房啊一直都在严格控制它价格，所以说一直到现在也才200多块钱一盒。这么做的目的就是让啊所有人都能用上。
0: 200多啊，对于我们现在物价来讲不会对大家伙的家庭啊经济啊造成任何的影响，但如果我们把这个石斛碱粉用上之后啊，大家收到的这个收获肯定完全不一样。
1: 对，
0: 所以我感觉看着是花了200多块钱，但实际咱们真正得到的是一个让我们长出欣慰的一个能力。对于这一点，就花多少钱都是没有办法能比的啊。
1: 哎，就是这个道理。他能在香港啊扎根这么久，靠的从不是噱头。而是实打实经得住几代人的考验。
0: 那可不，100多年了。
1: 对，早年间呢，香港百姓就用铁皮石斛饮片调理肠胃。胃痛啦、胃胀啦，这些日常常见的毛病。后来经过香港大药房的提取改良，才有了现在的石斛碱粉。不管是轻症还是老胃病，这么多年呢，效果始终没让人失望。这才攒下来代代相传的好口碑。
0: 是的，而且香港的这个胃药市场那竞争多激烈呀，

0: 咱说能在香港的药肯定不一般。
1: 对，因为香港啊，不仅市面上针对单一症状的小药特别多，新药啊更新迭代也特别快。但是共同的特点呢，就是功效单一。这些药啊，有的只治胃病、胃痛，有的呢只啊抑制胃酸，有的呢去帮你缓解消化不良。每一种药啊都有局限，用起来呀、还得跟着症状频繁的换药。但是食物碱粉不一样，它是少有的全面性胃药，胃溃疡、十二肠溃疡、胃炎、食管反流，就连老胃病反反复复的情况，它都能覆盖到。
0: 都管用啊。
1: 对，也正是因为它又全面又靠谱，哪怕小药啊层出不穷，它在香港胃药里面的排名啊始终稳稳的保持第一。
0: 其他药都没有办法超越它。
1: 对，就是这么多年呢从来没动过这个地位。
0: 特别稳啊。
1: 对，这些就是全靠它的功效实实在在打出来的。
0: 是的。
1: 所以说这200多块钱呢实际上买的是给你再生一个新胃的能力。能为你换来胃的长久健康。所以有胃病的朋友这次真的要抓住机会。试一试它。
0: 是的，就希望咱听友能明白啊这次机会的分量，赶紧行动起来。毕竟咱说这个身体是自己的，这200多不仅是买到了香港的胃药，更是给自己的胃买一份保障。咱说胃调理好了，你不反酸不胃胀，不用再为说吃口东西就不舒服难受犯愁了，也不用总惦记说哎呀这胃病反反复复总也不好。只有说他好了，咱日子才能过得踏实，过得舒坦。想报名的听友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400-119-7299 400-119-7299，数量不多啊朋友们，大家一定要抓住机会，早报名早用上，咱别等说名额满了之后再着急上火啊。
1: 对，听众朋友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咱试试香港大黄的食物碱粉。
0: 对，
1: 能用上这么好的胃药，这机会是没有的了，只有我们这里能拿到。
0: 确实啊，食物碱粉在香港是名副其实的百年老牌胃药了，已经用了100多年了，而且一直是所有胃药当中，足以说明这是一款真正的好药。
1: 对，这一点呢杨迪你说的点上了。什么是真正的好药？在香港啊，评判好胃药的首要标准，第一个就是一定要见效快。
0: 对，得看见效果。
1: 对，而且得是全面见效。
0: 单一的还不行啊。
1: 哎，这是香港药的一个特点，就包括香港啊其他的一些小药，但凡能够在香港啊流通的，首先一个就是见效要好。
0: 对，
1: 要快，吃上啊你能看到效果，不然你吃10天半个月还是一点效果没有，那就根本算不上好药。
0: 没错，只有见效好见效快，才能第一时间把这个症状控制住，才能让大家伙少遭罪不遭罪。
1: 没错。而食物碱粉呢能在香港火了上100年了，远远超过了其他所有的胃药。首先一点呢就是见效快。哎，那为什么它见效是最快的呢？首先一个就是里边的食物碱超越性是最高的。那我们说到碱，杨迪你想一下碱的特性是什么吗？
0: 你像我们生活当中，尤其是我接触比较多就饮食方面，就对碱的应用非常广啊。像您之前提到的咱炖肉啊炖豆角啊，习惯性的放点碱进去啊，包括这个面食。
1: 没错。碱在生活中啊应用确实是很广泛的，不光是做菜哈，煮一些米啊，比如说高粱米啦，玉米碴子，就这些也不好煮烂的东西，我们都习惯的在煮的时候往里放一勺啊碱面。
0: 让它熟得快，熟得更透哈。
1: 对了，为什么碱面放进去一煮就烂呢？就是呀，碱的特性化学反应速度特别快。放进去之后马上就开始反应，所以说呀这个粥还在热水里一滚，淀粉呢就被打开了，那个米呀就被松软分解掉了，所以说特性就快。当然了哈，这还只是食物碱。食用碱咱们说做馒头的时候用，煮粥的时候用。如果是秋水仙碱呢，是止痛消炎的。痛风的朋友用上秋水仙碱就能把痛止住。那我们再说说石斛碱，特别是香港大黄啊这种经过 提纯出来的石斛碱，它的浓度非常高的。
0: 是的，
1: 它是全面治胃的碱，它能达到你所有胃药都达不到的一个效果。
0: 这一点确实啊，而且我还知道石斛碱粉里这个石斛碱可不普通，它是经过特殊技术进行提纯的。
1: 没错。
0: 嗯，
1: 为什么石斛碱呢本身作用快但还要进行提纯，目的也就为了让它更快的发挥作用。
0: 嗯，速度再提上来啊。
1: 对，更快的给你控制症状，让你不遭罪。经过闪萃技术啊提取之后，完全就可以做到三秒速溶。
0: 嗯，
1: 哎，一进胃里，石斛碱呢就直接中和胃酸，控制炎症。
0: 嗯，
1: 并且作用受损的黏膜，不用等消化这一步。
0: 哎，
1: 所以说它见效特别好的，而且见效快。最大的好处就是能够第一时间呢让你不遭罪。
0: 是的，这症状上马上就缓解了啊。听之前用过的反馈的朋友说，说吃下去没一会儿就舒服了。原来这个石斛碱粉能让有效成分直接作用在胃上，而且它不止快啊，还能抑制炎症，不让胃黏膜继续受损，这就比光止疼的药管用多了。
1: 对呀、啊、
0: 嗯，
1: 你就拿反酸烧心的人来说，为什么反酸？
0: 嗯，
1: 反酸呢就是胃啊异常的蠕动。为什么胃会异常的蠕动啊？
0: 嗯，
1: 胃酸刺激的。所以说这个时候啊，我们偶尔用一些像奥美拉唑、雷维拉唑，把胃酸压进去，
0: 嗯，
1: 哎，也能见效，让你暂时不反酸。但是这里啊有很重要一点，奥美拉唑啊自从问世到现在也有三四十年了，这个药啊现在在欧美是越来越不主张啊患者哎随意服用的。
0: 嗯嗯，
1: 因为什么？因为奥美拉唑抑制胃酸之后，首先这会造成啊消化不良。
0: 哦，它是有副作用的、啊、
1: 因为胃酸本身是消化系统重要的一种消化液。
0: 嗯，
1: 没有了这个消化液，食物无法软化，时间久了呀，我们肠道功能也会出现受损的。
0: 哦，明白了。
1: 而且的话，胃酸它是身体分泌一种酸，我们身体啊酸碱是要处在平衡状态的。
0: 嗯，
1: 如果你过度抑制这种酸的分泌的话，就会造成血液中啊酸性物质的过度沉积。
0: 嗯嗯，
1: 哎，所以说时间久了就会造成身体的酸碱功能紊乱，酸碱平衡
0: 失衡了。
1: 而酸碱失衡对心脑血管，我们现在发现也会有很大的损伤。
0: 所以看，胃酸本来是说帮着咱们来分解食物的，但现在咱采用了一些方式，说硬把这个胃酸给它压下去，导致你吃进去的东西也消化不了，时间长了人肯定还会缺营养啊。
1: 对呀、啊、
0: 嗯，
1: 但石斛碱不一样，它是直接从根上啊把迷走神经的兴奋性给你控制住。
0: 哎，
1: 为什么会分泌胃酸？迷走神经太兴奋导致胃酸多。
0: 嗯嗯，
1: 石斛碱能让它恢复平稳。
0: 对，让它别太兴奋啊。
1: 对，让胃酸按需分泌，吃食物的时候分泌消化食物的量，不吃的时候减少分泌。
0: 嗯，
1: 既不反酸烧心，又不耽误正常消化。
0: 嗯，
1: 所以说像是那些胃炎胃溃疡的，反流性食管炎的，用了之后反酸烧心的问题很快就控制住了。
0: 嗯，
1: 这就是它跟普通的抑酸药最大的区别。
0: 这样既解决了反酸的问题，又不耽误吸收营养，这比单纯的强制抑酸就强多了啊。
1: 对，还有啊，就是有些人是胃动力差，
0: 嗯，
1: 吃点东西就胀，甚至喝水也都觉得堵。
0: 嗯，
1: 这种情况石斛碱粉呢也能有效的改善。胃动力差的原因很多呀，是胃部血液循环不好，胃黏膜气泡没有足够营养，
0: 嗯，
1: 蠕动速度就慢，吃点东西就堆在胃里，这样的难受。
0: 嗯，
1: 而石斛碱有个独特作用，是任何一个都达不到的。
0: 哎，
1: 就是能促进胃部血循环，给胃黏膜细胞啊输送营养。
0: 嗯，
1: 让胃的蠕动功能慢慢恢复。我之前呢有个患者喝口水也都觉得胃胀。
0: 哎呦，
1: 用了两周石斛碱粉，就跟我说胃里不堵了。
0: 嗯，
1: 现在能吃一碗饭，也不用吃完呢就得吃健胃消食片了。
0: 恢复胃动力了，
1: 就是因为血液循环好了，胃有营养了，动力自然就上来了。
0: 所以说上百年了啊，为什么它在香港能够一直排名第一？因为大家会发现咱用的所有胃药里边没有一个说能活跃胃的。

0: 血液循环的。但是这个循环呢又对大家很重要。就算说咱不是学医的啊，但是一听到血液循环这个词儿就知道它的重要性了。如果说没有血液，那胃怎么还能有动力啊？它必须得循环起来。
1: 对，而且不管是哪一种类型的胃病，你也是胃炎也好，胃溃疡也罢，只要是胃部有问题，只要是用上石斛碱粉都能有保障
0: 啊，
1: 短期内啊就能快速的缓解急性症状，长期用从根上改善胃功能。一般人用3到7天，胃痛、反酸、胃胀这些不舒服就能明显控制住。你比如之前吃辣的就痛，现在少吃点也没事。
0: 敢吃了。
1: 坚持90天，胃的消化功能、黏膜修复能力会明显提升。对刺激的耐受力也会增强了。不用再小心翼翼的忌口。
0: 是。
1: 这就是见效好的特点。要是能坚持180天，胃黏膜能够实现全面自我更新，相当于让你每天长一个新胃。之前受损的黏膜被新的厚实的黏膜替换掉。胃的自我保护能力也回来了，老毛病就不会再复发。胃能自己维持健康，这才是真正的治好。
0: 确实，这么看来啊，200多块钱买一盒石斛碱粉，不只是买了缓解症状的产品，更是买了能从这个根源上改善胃病、长期不遭罪的一个保障。难怪您之前说香港大药房的百年老药一出来，大家伙都等着抢啊。毕竟这样咱说既有效果又安全的这个调理品太难得了。
1: 香港的百年老药能流传这么久，核心呢就是得有效。
0: 对，
1: 作为香港排名第一的胃药，石斛碱粉呢更是把这个特点做到了极致。它的石斛碱比普通的胃药成分见效更快，3秒钟速溶技术让药快速发挥。再加上啊，对不同胃病的人群针对性修复作用，不管是短期缓解不适还是长期调理胃功能，都能满足需求。
0: 是的，
1: 而且200多块钱能买到这样的百年好药，还是胃药中排名第一。相当于用最低的成本换来了胃的长久健康。
0: 是的，
1: 这样的机会赶上啊，大家都应该试一试。
0: 一定要试一试啊。我们说为什么要买香港石斛碱粉，首先啊，品质和效果是有保障的，因为最好的最优质的石斛都在香港，真正吃出闪脆石斛高含量的石斛碱和多糖，而且百年的流传，经过了几代人的验证，确确实实是真正的好药。如果不是港药直通车啊，大家到现在也没有机会能够接触到这么好的药。所以希望大家能够抓住机会，早一点用石斛碱粉把胃调理好，告别胃病带来的困扰，不用再为说吃口东西就犯愁，也不用再担心啊胃病会反复影响自己的生活状态。那么大家记住了，报名电话是
2: 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1: 说完了见效的问题，一款胃药是不是真的好？你除了见效好，第二核心标准呢，就是能保证啊胃病不复发。
0: 这个是非常有意义的啊。
1: 对，这一点对于老胃病患者来说，简直这就是标准。
0: 是的，
1: 多少人呢治胃病几10年了，不是没有效果，是效果不持久。治好了又犯，折腾的人身心俱疲。
0: 我身边孙主任就有这个胃病的朋友，就跟我吐槽啊，说自己胃病最头疼的就是反反复复复发。明明说前一阵儿啊吃了药，发现哎呀胃疼反酸都见好都好了啊，结果没几天没管住嘴，比如说吃了口辣的，要么就是加个班熬了个夜，这毛病立马又回来。他形容说哟，比闹铃还准啊。有的朋友甚至说不敢出门吃饭，就怕在外边不小心吃错东西，然后胃病复发你又得遭罪。咱说药吃了一大堆，钱也没少花，但是这个病根啊总断不了。能解决不复发这个问题，孙主任，这才是真的就能帮大家卸下心头的这个大石头啊。
1: 对，那我们说胃病的复发如何呀才能来避免？这个首先呢就几个呀，我们上岁数的人，年龄大的人呢都知道的例子。咱们年

0: 年轻的时候啊，花了两个月、三个月的工资，买了一辆啊好的自行车，但是呢，怕骑起来呀、啊，把这自行车磕着碰着，再骑坏了，雨浇着，
1: 嗯，
0: 怎么办呢？就天天把这自行车啊放在家里，不骑。
1: 嗯，
0: 哎，你说这自行车买着有意义吗？
1: 那不行啊，它停在那儿，它就是没有它的价值了。
0: 你这不是买的自行车，你这是买的祖宗，这差点给它供起来了。
1: 嗯。
0: 那胃也一样，胃是干什么的？胃是要消化食物的，要转化食物的。不用它，你要胃有什么用？
1: 嗯。
0: 但是只要消化食物、软化食物，就必然呢要用胃酸，而胃酸必然要对你的胃黏膜造成损伤。
1: 嗯。
0: 因为这个胃酸，我说了，连牛肉它都能给化成水，胃黏膜一样啊。所以说，你长了胃，想用胃，这个东西破坏是避免不了的。
1: 嗯，是的。
0: 所以说，你想要胃病不犯，关键问题是什么？你得让你胃的修复功能跟上。
1: 是。
0: 哎，我今天不管是10000个、10000个胃黏膜细胞被胃酸破坏掉了，我保证明天一个不差的长出来。
1: 对，全都补回来。
0: 你这样不就没有胃病，也不有慢性胃病了吗？
1: 嗯、
0: 我该吃什么吃什么，也不用担心胃痛、胃胀了，也不用担心以后糜烂病变了。
1: 是的。
0: 对。
1: 只要是大家这个胃一直用啊，可能就会有出现损伤这个情况。
0: 对。
1: 那这个时候胃感觉像什么呢？比如说咱们用这个雨伞，像破了的，补了之后发现又漏，而且你补的速度你发现永远赶不上漏的速度啊。
0: 对，没错。
1: 嗯。
0: 而石斛碱粉作为香港老牌胃药，之所以也能超越所有任何一个胃药，就是它做到了任何都做不到的一点。
1: 嗯。
0: 这是防止复发。
1: 哎呦，这是它的独门绝技啊。
0: 哎，因为这里也除了石斛碱之外，还有另外一个独特的成分，
1: 嗯，
0: 石斛多糖。它会呀、啊、在胃黏膜的表面形成一层保护膜。
1: 嗯。
0: 像给胃也穿了一层防护衣，胃酸对黏膜的直接刺激都被挡住了。
1: 嗯。
0: 同时呢还能啊促进胃部血循环，给胃黏膜细胞输送足够的营养，直接激活细胞的再生能力。让受损的黏膜快速的增长、快速的修复，而且新长出的黏膜比原来更厚实、结实，耐受力更强。
1: 嗯嗯，
0: 相当于每天呢都帮你换一个健康的新胃。
1: 嗯，孙主任，我理解的就是石斛碱粉不是临时补散，而是每天帮咱们的胃啊重新织一把特别结实的新伞。
0: 对，当你每天呢都能长一个新胃。哪怕偶尔吃点轻微刺激的食物，
1: 嗯，
0: 也能及时修复，
1: 不怕了，
0: 不让它损伤累积，胃病啊自然就不会复发。
1: 是的，
0: 我之前接诊过一个患者，得慢性胃炎快30年了，中间呢还查出过糜烂性胃炎，有点萎缩了。
1: 哦，
0: 最严重的时候喝口凉水都胃痛，半夜经常啊被反酸呛醒。
1: 嗯嗯，
0: 体重啊从150斤。掉到了110斤，
1: 哎呦，暴瘦啊！
0: 整个人看得特别憔悴。他之前也试过不少办法，自然疗法、中药调理、食物治疗都做过。
1: 嗯，
0: 每次治完呢，能好上1-2个月。
1: 嗯，
0: 可只要一停或者稍微累着点，马上就复发。
1: 哎，有个风吹草动他就来啊！
0: 去年医院复查，医生说他胃黏膜太薄了。
1: 嗯，
0: 再反复刺激就有病变的风险。
1: 哎呦，这就吓人了。
0: 当时吓得整夜睡不着，经介绍找到了我。
1: 孙主任，他这种状态感觉是头上悬了一把利剑啊，换谁谁都害怕。后来呢？后来他情况怎么样？
0: 我就给他推荐了用石斛碱粉，
1: 嗯，
0: 让他按疗程用。刚开始用5天，他就跟我说呀，胃不烧心了，
1: 啊，
0: 晚上啊能整宿的睡觉了，
1: 效果体现了啊。
0: 用了20天呢，他就说能吃点啊。面条、馒头了，
1: 嗯嗯，
0: 不用再顿顿呢，喝稀粥了。坚持3个月去复查，医生说他呀，胃黏膜比之前厚了不少，
1: 嗯，
0: 糜烂的面积也明显缩小。
1: 哎呦，太好了！
0: 用到180天再去查，胃黏膜呀厚度恢复到正常水平，
1: 嗯
0: 嗯，糜烂也完全愈合了。现在他已经停药2年了，吃点微辣的菜，
1: 嗯。
0: 喝点淡茶，也没再犯过胃痛、反酸，
1: 非常好啊！
0: 上个月还特意跟我说，复查的时候啊， 医生跟他说，这个胃的状态呀，跟健康人没什么区别。
1: 嗯嗯，
0: 只要保持好，不会呀再有其他肺病复发的风险。
1: 嗯。

0: 胃呢？这个后肠胃也实际上中医叫后肠胃，西医的解释啊，就是胃黏膜的再生和自我的修复。哎，用老百姓的话说就是长肉，长哪儿的肉？长胃肠黏膜的肉。
1: 是的。
0: 那什么药能把你的胃的细胞让它重新复制长起来呢？就是石斛脱糖，
1: 它发挥作用啊。
0: 哎，它帮啊你的胃重新找回啊自我更新的能力。新的黏膜细胞啊长得快，质量好，损伤啊能及时修复，不用再靠药物临时压制症状。很多人治胃病啊只盯着当下不痛，却没有注意啊胃的修复系统早就出现问题了，
1: 忽略了啊。
0: 哎，停药之后啊自然会复发。但石斛碱粉能从根上啊帮助恢复胃黏膜细胞的自我更新。每天都更新出来的一个新胃，这才是真正做到啊不复发。
1: 那这么看来，不复发不是说靠大家长期吃药来解决，而是靠帮咱的胃找回它自己修复更新的这个本事啊。并且200多块钱买一盒石斛碱粉，看似说你只是买了一盒药回来，实际上是买了让胃自主健康的这种能力，你再也不用被复发去折磨了，这钱花的非常值。
0: 对，
1: 实
0: 际上啊，我们说胃病的复发，过去在没有石斛碱粉的时候，那个时候30年前我刚开始当医生的时候，我还不知道石斛碱粉呢，但是那个时候已经开始有奥美拉唑了，有奥美拉唑了，有法莫替丁了，有雷尼替丁了，还有个胃必治，这都是老在常用的小苏打。吃这些药啊，想把胃病去根不可能的。所以说我就给患者12个字。谁这12个字啊，今天呢大家记住也可以的。
1: 哪12个字？
0: 生冷硬辣、细嚼慢咽和定时定量。
1: 明白了，就是不能吃生冷硬辣的。
0: 对。
1: 然后呢吃东西要细嚼慢咽。
0: 还别着急。
1: 对，定时定量就是有规律的进食，对吧？
0: 对。实际这个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这在做什么？就是减少胃黏膜的损伤嘛。
1: 对，就是养。
0: 对，这个管叫养胃12字。12字方针。这也是没有啊办法修复胃黏膜的时候想到的。
1: 对。
0: 有一些东西啊生冷硬辣我可能还能忍一忍。对不对？为了胃病不犯我可以忍一忍。那你说细嚼慢咽、定时定量。这个对于年轻人老人呢都很难的。
1: 很难做到。
0: 为什么？我们说年轻人呢工作忙应酬多，那你细嚼慢咽定时定量肯定不现实。
1: 是。
0: 老年人也有个很重要的问题呀、牙齿不好啊怎么细嚼慢咽？
1: 做不到啊，他有这个心也没有这个力量去做到。
0: 你再控制一下血脂，控制一下血糖。
1: 对。
0: 那定时定量也麻烦呐，因为这个量你吃不饱啊。吃不饱的时候胃酸用不了就控在胃里了，它就要损伤你的黏膜呀。
1: 是的。
0: 而且更麻烦的是什么？到一定年龄你要吃阿司匹林了。
1: 是来了。
0: 吃他丁了。
1: 对。
0: 对不对？
1: 药物性的刺激。
0: 你这些损伤你不能说的我为了胃疼我这些药不吃了。那你不得心梗中风了吗？
1: 对。
0: 所以说的话想防止胃的损伤实际是不现实的。
1: 是的。
0: 那你想让胃不损伤，想修复胃损伤怎么办？想胃病不再犯，就是让自己呀、有一个每天长出一个新胃。
1: 对，就增加自己的本事啊。
0: 对不对？我今天吃2点冲阿司匹林把胃黏膜破坏了。我晚上一觉长个新的。
1: 对。
0: 明天我胃里还是没糜烂呢、还是没溃疡啊。
1: 安全的。
0: 每天都长一个，所以说的话那个2点双胍那个阿司匹林用不了1周2周我就适应了。那等适应之后我就不用再担心我胃病的问题了。为什么我敢什么都吃？像老百姓说的，你的胃也就像泔水桶一样，什么都可以往里倒。
1: 不受限制。
0: 就是因为我有一个自我修复的能力。
1: 是的。
0: 这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大家想每年花胃病上我们过去花的钱不止2-3千。
1: 有的朋友更多呀。
0: 关键你还遭罪呀、但是现在200多块钱能帮你胃呀、恢复自我更新的能力，从根上断了复发的可能，相当于一次投入长期收益呀、
1: 是这样的。
0: 你更

0: 月收200多块钱，背后的品质，
1: 嗯，
0: 原料是过山7年的仿生野生石斛，亩产呢才100公斤，
1: 哇，很稀缺呀、啊，
0: 非常稀缺，
1: 嗯，
0: 加工用的是香港低温气流破壁和闪萃技术，
1: 嗯，
0: 确保石斛碱和多糖的活性能达到98%以上，
1: 非常高，
0: 这样啊才能真正帮助胃实现每天更新，
1: 嗯。那有胃病的听友啊，尤其是被这个反复复发折磨怕的，真的要抓住这次机会，你别等说没货了再着急啊。
0: 对，胃病啊治疗是讲究啊越早越好，
1: 嗯，
0: 越早干预胃的自愈能力也是越容易被激活恢复，
1: 嗯，
0: 而且更关键什么，一个是胃黏膜损伤不断加重，随时啊它会有病变风险，
1: 是的，这是最怕的，
0: 对不对，
1: 嗯，
0: 再有一个你不管是溃疡还是糜烂出血、梗阻、
1: 嗯、
0: 穿孔，这些风险都天天伴着你呢。
1: 是，
0: 再加上吃不下去饭，体质肯定一天不如一天的，
1: 越来越差。
0: 所以说的话，胃病啊，你肯定要早治，
1: 对，
0: 早点把它去根，这些问题才能解决。所以说，这次机会对于老胃病的患者，我们说这就是一次去根的机会。
1: 是的，
0: 咱以后啊就不用在胃病上花时间和精力。
1: 嗯嗯，
0: 哎，这个机会啊，大家千万别错过。
1: 那咱收音机前的听友们大家注意了啊，今天是活动第一天，货不多啊，每一批就1000盒，只要是想早点摆脱胃病反复折磨的朋友，想早点让胃恢复自主健康能力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拨打报名电话
2: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1: 早点报名，早点用上。毕竟啊，咱说能从根上解决复发问题的百年好药，不是随时都能遇到的。身体是自己的啊，早一点把胃调理好，才能少遭罪，日子也才能过得更踏实。
3: 这胃啊，吃点东西就一弯一弯的疼，疼得连饭都不敢吃。
4: 自从得上胃病这30多年，药是一把一把的吃啊，但凡能想到的药都吃遍了，家里的药盒都落成落了，这胃病咋就治不好呢？你知道吗，我们的胃黏膜每天都会进行全面更新一次，也正是这种特有的更新机制，保证我们每天都会有一个全新的好胃。
3: 然而由于胃酸、各种炎症以及不良的饮食习惯、药物刺激以及失眠、焦虑等多种因素，导致胃黏膜无法进行每日更新，就会引发胃炎、糜烂、溃疡等多种胃病发生。所以想要好胃肠，一定要恢复胃的自我更新能力。
4: 近年来胃药层出不穷，多达100种，但没有一种能够真正做到恢复胃的自我更新。
3: 香港百年老牌石斛碱粉，在香港应用100年的民生产品，精选霍山7年顶级石斛，借助低温气流破壁和3秒闪视技术，将石斛多糖和石斛碱高倍浓缩提取，3秒快速溶解释放。
4: 石斛碱具有传统胃药无法达到的3大功效：第一，快速消除炎症，改善疼痛；第二，抑制胃酸分泌，快速缓解反酸问题；第三，改善胃部循环，增强胃动力，增强胃的消化和吸收。
3: 石斛多糖强大修复能力更是其他药物所不具备，全面修复损伤，快速恢复黏膜更新，真正实现胃的每日更新。目前香港百年老牌石斛碱粉港药直通车首次引入，价格与香港一致，由于数量有限，仅有1000盒，放完截止。活动报名热线400-119-7299 400-119-7299。
1: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5: 哎呀，是东北吧？
0: 喂，你好。
5: 哎呀，你好你好，可给你谈上话了，我也想报名咱这个石斛碱粉。无论如何你得把这个名额报上，我都打10多遍电话了，一直打不进来。
0: 今天呢活动第一天，报名人呢肯定多一些，别着急，只要打了电话的听众朋友啊，我们后台都有记录的，我们工作人员呢也会一一回拨回去，等着就行了。
5: 那就行，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
0: 嗯，
5: 我就怕给我落下。
0: 啊，
5: 说实在的，我这个胃啊，幸亏咱这个石灰间粉。
0: 哦，
5: 我主要是这个胃炎，消化不好，还有这个糜烂，有溃疡，医院做了检查，胃镜啊，大夫直摇头，直皱眉头的。
0: 啊，
5: 说我这个胃没一个好地方了，全都烂的不能再烂了。
0: 嗯，
5: 哎呀，当时把我疼的哈，什么活都干不了。连顿饭都不敢吃，一身上就疼，还是老是打嗝，稍微多吃一口啊，觉得就反酸，这个嘴里哈是又酸又苦，
0: 嗯，
5: 而且这个大便哈它也不冲凶，一直粘在那个马桶上，冲啊都冲不干净啊，跟个胶水似的，各种的消炎药也吃了，还有那个什么健胃消食片了，当时吃完了吧能舒服一会儿，但是把那个药劲药效过了以后吧。该胀还是胀，哎呀，该疼还是疼，别人都说这个山药了，什么山楂了，能帮助消化，我这不就开始天天煮水了，煮粥吃，坚持了大半年，最后是一点改善都没有，一直都用上咱这个石灰间粉啊，
0: 啊，用了，
5: 才知道什么才是真正的好药，后悔当时走了那么多的弯路，
0: 啊，
5: 我记得哈，刚吃第一天哈，感觉这个胃就不疼了，不那么胀了，而且反酸的情况也少了。不疼了，这不我上周啊又去做了胃镜啊，大夫说我这个胃里面那个糜烂还有那个溃疡那个地方，全都重新长出来了，这都是石灰碱粉的功劳，确实是个好东西啊。
0: 这就是为什么说石灰碱粉是全能型的胃药，它能让你啊重新长一个新胃出来，特别像你这种啊糜烂的时间呐、啊、比较长的病人，促进消化也好，抑制胃酸也好。但能真正想要好病的话，就必须也要厚胃肠，用咱们老百姓的话呀，就是长肉，长哪儿的肉就长胃的肉，这一点呢用任何都做不到。你想想你用的那些胃药，像奥美拉唑、法马替丁也好，包括吃那些健胃消食片山楂水，它能让你长肉吗？
5: 那肯定不能的。
0: 那什么能长肉啊？只有石斛多糖能长肉，特别是三秒闪视剂时候的石斛多糖，吃进去之后啊，直接贴在呀、啊、受损的黏膜上，先把你胃黏膜保护起来，不让胃酸呢伤害它，同时刺激啊我们胃的表皮生长因子，加速受损的细胞再生，这样啊胃黏膜一点点的长出来了，变厚了，原来的胃是坑坑洼洼的，现在呢就特别光滑了，这个时候就等于让你重新长了个新胃，长一个新胃有什么好处？你不用啊再去吃那种各种各样的药了。
5: 嗯。
0: 第二个呢，你吃东西可以放开了，不管是凉的硬的还是辣的，包括喝点酒都不会再胃痛，不会反酸胃胀，不消化、
5: 嗯、
0: 等用了180天，一个新胃长出来这种能力咱就有了，这个时候就不用担心呢以后胃病再复发了。
5: 说实在的啊，你讲的是艺术知识，我不是专业的，但是我用的效果可是亲身体会到了。
0: 嗯。
5: 哎呀，经过你这么一说啊，感觉那太好了，麻烦你再帮我订6盒吧。我想把这个消化这个毛病一鼓作气给自己的治好吧。
0: 好的，我让工作人员呢给你登记上啊。哎，一会儿我把电话转给他们，再核对一下信息。哎，没有其他事儿，就我们聊到这里了啊。好，再见。
5: 行行啊，也不耽误你时间了，分主任，你时间宝贵。哎，谢谢你啊。
0: 不客气，哎，那好，再见。
1: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石斛碱粉啊，作为香港百年的老牌产品，三秒钟快速闪视，消除炎症，改善胃部循环，更主要的是啊，它能够恢复胃的自我更新的能力，让我们重新拥有一个健康的胃，是当之无愧的治胃产品。活动报名热线是
2: 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1: 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6: 陈主任，你好。
0: 哎，你好。
6: 啊，我想麻烦你帮我订6盒石斛碱粉。
0: 好的，你先介绍一下你的情况。
6: 哎，行，我跟你说说啊。
0: 嗯。
6: 你看，我是检查出来有这个胃食管反流。这个毛病得有5-6年的时间了啊。你要说这病真的太折磨人了，这5-6年里边吧，就没有一天不遭罪的时候。
0: 嗯。
6: 天天烧心啊，感觉火烧火燎的，它反酸。 尤其是吃完晚上饭之后啊。

0: 那酸水都能反到嗓子眼儿这块儿，烧的这个食道这块火辣辣的，有的时候这个胸脯后边也是烧得慌的那种疼。
1: 嗯，
0: 连着后背都跟着不舒服。最要命的是半夜啊，你睡着觉啊，就围着烧心，他都能弄醒了，坐起来缓半天才能睡着呢。天天睡不好觉啊，白天这个人也没个精气神儿，成天到晚的昏昏沉沉的，上班也没个精神。大夫就给我开的奥美拉唑，你说这个奥美拉唑吧，你吃的时候能好一点，只要是一不吃他就又犯。后来吧，我就寻思着西药不行，我试试中药呗，然后我就买了什么这个养胃粉什么的啊，吃了还是不行，花了不少钱，该反酸它还是反酸，我都没辙了。现在
1: 反酸呢，它主要问题不是胃酸分泌的多，它是什么？是胃酸分泌呀，跟我们吃饭饮食消化不同步，吃饭的时候呢它分泌胃酸少跟不上，这个时候呢会出现胃胀消化不良，你不吃饭半夜胃里都空着的时候它反倒分泌胃酸，再加上啊一个括约肌功能下降，这个实际它俩是一个原因，就是我们说的迷走神经功能紊乱造成的。你岁数大了之后吧，你还会加上什么括约肌没劲儿，锁不住这些多分泌出来的胃酸，顺着食管就反上来了。普通药啊只能暂时中和胃酸，抑制胃酸，像临时灭火一样，却没有办法修复受损的黏膜，也没有办法呀去调节迷走神经的功能，让松弛的括约肌也变得紧致。所以说一旦停药它马上就会反复。
0: 哦，我自己也想了好多的办法，但是都不行，我也没办法了。
1: 嗯，
0: 这么多年就一直就吃药顶着，好好坏坏的啊。这几天我听你讲这个石斛碱粉挺好的，又能抑制胃酸，还能长个新胃，说是
1: 啊，对，
0: 还是香港老牌国药，这我也想试试。
1: 石斛碱粉呢，它在香港啊已经使用100多年了。而且到现在呀，几乎是每一个老百姓每天都在用的，是名副其实的老牌药。而且这么多年了，它在所有香港用的胃药中啊，一直是排名，就这一点就没有任何药啊能够超越的。为什么奥美拉唑能做到的，它能做到；奥美拉唑做不到的，它也能做到。比如说抑制胃酸这块，你吃奥美拉唑是怎么抑制胃酸的？它是强行啊把胃酸压制下去，不让你分泌。而石斛碱粉里的石斛碱它是怎么控制胃酸的？它是通过调节迷走神经的功能，降低迷走神经的兴奋性，减少胃酸的分泌，同时调节迷走神经功能。迷走神经功能是专门控制胃肠蠕动和分泌胃酸的，该分泌的时候就分泌，咱吃饭的时候马上把胃酸分泌出来，这个时候呢就消化功能就恢复，咱不吃饭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就停止胃酸分泌，这个时候胃里就空了，它也不会反酸水。而且迷走神经控制肠道蠕动，让你的平滑肌收缩功能恢复正常，反流也不会有了。第一个不让你过分分泌，第二个让你啊按时间分泌，始终保持一个该有的水平。比如说就说吃饭，你今天呢一碗饭需要10毫升胃酸，那好，我就分泌10毫升，多1毫升都不分泌，这样就没有胃酸剩下来。咱不吃饭，饿的时候，空腹睡觉的时候，它不分泌胃酸，而且这个时候正是胃黏膜也修复的时候。你修复的时候，如果要是有胃酸分泌，肯定影响啊胃黏膜的修复。这个时候迷走神经功能正常了，停止胃酸分泌，不光是也不会反酸了，而且胃黏膜修复也会加快。所以说这样啊，既能改善烧心反酸的问题，又能让你啊足够的胃酸来消化食物。你想一想哪一个方法更好？
0: 那肯定是这个石斛碱粉更好呗，所以我才这么着急打电话啊，我想麻烦孙主任你赶紧帮我订上，我赶紧用上。
1: 香港生活节奏啊是全世界快的，不良饮食习惯像什么吃盒饭了，吃方便面了，这个香港人呢是天天都要这么吃的，但是你看他们那边很少得胃病，就是因为他有石斛碱粉来保他胃健康。现在咱们有机会也用上一次，咱一定啊把这个量备足。我现在也就把你的电话转给工作人员，那工作人员呢帮你登记上啊。
0: 太谢谢你了，主任啊，可算是找对调理的方子了。等我。

0: 好点了，我再来给你报喜啊。
1: 好好调理，有问题也随时联系啊。好，再见。
0: 哎，好的，谢谢主任，再见。
1: 啊，不客气，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石斛啊，自古以来就是治胃病当中强的中药。那现在呢，香港选用品质高的霍山石斛，经过低温气体破壁和闪萃技术，更是保住石斛的活性，实现三秒钟之内将石斛活性释放，实现快速到达胃部，从而呢中和胃酸，消除胃部所有炎症，修复损失的胃黏膜，从而达到全面修复胃部损伤，让我们每天啊都能有一个新胃。活动报名热线是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3: 喂，孙主任你好。
1: 哎，你好
3: 啊。你好孙主任，我想给我父亲报名六合的这个石斛碱粉。
1: 好的，先过来帮你登记一下。哎，老父亲具体什么问题呀？
3: 他那个胃不太好，慢性胃炎。
1: 嗯，
3: 这不到现在得30多年了吧，差不多。
1: 嗯、
3: 从年轻的时候吧，这个胃啊一直就不太好，一直啊也没治好。最近呢，发现这情况吧越来越严重了，越。
1: 啊、
3: 嗯。他现在的情况是什么情况呢？吃着稍微油腻的、生冷一点的东西吧，这胃呀、啊、就开始难受、疼。
1: 嗯。
3: 有的时候啊，哎呀，疼的直皱眉啊，看着他的是那个情况啊、嗯，而且还反酸水特别厉害，尤其是早晨起床以后。这嘴里是又酸又苦的，老说是，有的时候这一打嗝呀，都能反上来一股子那个酸水，特别难受，火烧火燎的。胃口吧也特别差劲儿，一顿啊只能吃着小半碗粥，这一碗粥都吃不了，还碗不太大的小碗。这半年呢，这人呢瘦的挺厉害的，现在瘦了8斤了，已经是，脸色吧也没光泽，不好看，总说没劲儿，就是出去溜溜弯这个力气头他都没有，不爱溜弯了现在。我就想问问主任，你看他这种情况，这个到底该怎么治疗，治疗比人能好一点了？这情况，
1: 实际你看他这胃病啊，30多年了，慢性胃炎呢，反反复复没完没了的核心原因就是胃的损伤和修复之间的失衡了。
3: 嗯，
1: 咱表面看着是胃痛、反酸这些症状，而根源其实啊，就是胃黏膜长期啊，它的损伤没有修复好，胃黏膜呀、啊，就像胃的一层啊保护壳。慢性胃炎的患者黏膜一变薄，要么就糜烂，所以说这个时候胃酸食物刺激啊，它就会直接接触到胃壁，自然呢就会刺激胃痛，引起啊胃的痉挛，引起反酸，这就是胃病常见的慢性化的原因，就是修复跟不上。哎，那他平时都在吃什么药啊？
3: 以前医生给他开了不少的药，像什么奥美拉唑，每天早晨呢吃一粒，还有这个铝盼酸镁。胃疼的时候吧，就嚼两片，有的时候消化不好了以后啊，还吃点这个唑盘利酮。但是总觉着吃这些药吧，没治好还不说，还越来越严重了这个病。
1: 为什么药越吃病啊，反倒越来越严重？哎，没有一个能去根的，就是因为这些药啊，没有一个能真正修复他的胃黏膜的。
3: 哦，
1: 胃黏膜也不及时修复，那你啊，每天吃一顿饭，分泌一次胃酸，都是一次破坏。哎，像这样拖了30多年，胃黏膜一直不好，不仅仅单纯的反酸、胃痛、吃不下去饭，哎，影响消化吸收，体质变弱，人越来越瘦，没力气，这些问题。更关键是长期受损的胃黏膜呀，特别容易出现出血啦、穿孔啦，甚至啊病变这些风险。
3: 那我们之前吧也没少想办法，还天天的给他煮这个山药小米粥。说是能养胃，听他们说，但是吃了大半年了，该疼还是疼，也没见轻啊，钱花了不少，遭的是罪呀、啊！哎呀，一点也没少啊。
1: 你吃奥美拉唑也好，多巴利酮也好，都是针对某一个问题的。抑制胃酸就是抑制胃酸的，促消化胃动力的就是促消化增强胃动力的，没有一个能够啊让它重新长出个新胃的。为什么说石斛碱粉和这些药完全不一样？它是全面型的，而且还特别快，进到胃里之后啊，3秒钟快速溶解。首先里面的石斛碱直接也就给你消除炎症，同时中和胃酸，像这个烧心啦、胃痛啦，用一段时间就能明显减轻，不用再遭啊半夜痛醒的罪。 而且它还能促进呢胃部血液循环，循环好了，胃动力也自然就上来了。
3: 那可太好了，那这么着它也能少遭点罪了，也能够是吧？
1: 对，而且这还只是刚刚开始。石斛碱粉呢，作为香港老牌胃药，不可能啊就只有这些作用，这些只是帮它改善症状，让它不遭罪。石斛碱粉最独特的地方，它能让呢你重新更新，长出这个新胃来。治疗胃病直接也是方法，就是要我们重新长一个新胃，没有任何一个方法比这更的能够做到这一点的，就只有啊石斛碱粉。这里边的石斛多糖进入到胃里之后，瞬间呢就能把整个胃黏膜全部都牢牢的包裹起来，加快啊胃黏膜的修复，这样慢慢的就让你的胃也一点点厚起来，恢复胃肠的韧度厚度，让它重新长出了一个新胃的能力。不用多，只要坚持用上180天，它的胃黏膜细胞完全可以实现自我更新，这样它就有啊每天更新一个新胃的能力，这才是我们要的结果。而且现在活动价格也不贵哈，才200多，而且我们要看这200多买的是什么，看着买的食物碱粉，但实际上买的是让你重新长出一个新胃的能力。
3: 那可太好了，听您这么说话我就放心了，戴护士，您可一定得帮我报上名啊，我要6盒的这个。
1: 放心吧，工作人员已经登记上了，我现在把你电话转给他再确定一下。
3: 哎，好的，谢谢主任。
1: 好，再见。
3: 再见。
1: 哎，
2: 再见这位朋友。石斛碱粉是香港排名胃药，是现在顶级治疗全的胃药，不仅能够针对胃的破坏系统让它停止破坏，让胃酸不再侵蚀胃，还能促进胃的保护系统，加快胃黏膜修复，恢复胃的自我更新能力。如果不是港药直通车啊，我们到现在都用不上这么好的药。活动报名热线是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4: 孙主任您好。
1: 哎，你好。
4: 哎呀，麻烦你帮我报个名呐。我这个胃病呐，全靠这石斛碱粉呐啊。
1: 嗯。
4: 因为我这个胃糜烂呐，都30多年了，还有溃疡。别说吃辣的，就是吃口饭呢、啊、就是那个饭要硬一点的话都疼得不行，从胃啊到胸口啊一直到嗓子全都是那种火烧火燎的，还总是反酸水，有时候疼的是直冒冷汗呀，什么奥美纳唑啦、雷尼替丁啦，还有好多的那个治胃病的药啊我都用病了，就是不好。就这个石斛碱粉我刚吃上2-3天呢，就明显的感觉那个烧心呐、反酸呐轻多了，胃里呢也不像之前那么火烧似的难受了。
1: 你知道为什么呀？你吃那么多药的不好，哎，但是吃石斛碱就能好使了。因为你用的石斛碱粉里边的石斛碱呐，和你用的所有的像奥美拉唑呀、这些呀、治胃病的药都是不一样的。不一样在哪儿啊？吃奥美拉唑也好，其他的潘托拉唑什么的也好，它都是单纯的抑制胃酸，单纯的也帮助我们呢、减少胃的破坏。但是你要知道石斛碱粉它有啊几个任何药物都没有的特性。首先呢它能帮我们止痛镇痛，所以症状会改善的非常快。很多人都不明白为什么吃的效果好这么快，没一会儿就不痛了，就是石斛碱呢在这里起到了一个呀缓解胃部疼痛作用。因为碱性物质啊的特性就是啊快进入胃里马上就给你啊镇痛稀释胃酸，所以啊改善的效果就非常明显。
4: 哦，其实啊我以前呢、吃过好多种药没有一个这么快的，吃那个止疼的药都没这么快了。
1: 这就是石斛碱粉的一个特性。那第二个特性呢、就是啊它给你啊治疗胃病的同时会改善呢你胃的循环，这一点呢也是任何其他都做不到的。血液循环好了，胃动力就上来了，你消化也就更快了。再加上第三个特性，就是消炎的同时还能抑制胃酸分泌，因为胃酸过多的分泌，所以啊才烧心才反酸难受， 那他给你综合了胃酸之后，让你。

0: 的胃酸呢始终保持在一个平衡的水平，用多少有多少，多一点都不分泌，这样胃里啊就不会有多余的胃酸伤害你的胃黏膜，所以说你反酸胃痛这些症状就改善了。另外再加上石斛碱粉里的独特的石斛多糖，哎，给你后肠胃，让你的胃重新进行更新。原来你的胃是坑坑洼洼的，重新长出来之后啊，是光光溜溜的，糜烂没有了，溃疡也重新长出来了，那你肯定就好了。等用完到180天之后，就能达到啊每天让你更新一个胃，有一个新胃出来这个水平，这个病啊它也不会反复。所以说香港100多年了，石斛碱粉呐、始终排在胃药的位置，就是它这种全面解决胃的问题，让你啊吃了能重新长一个新胃出来。
1: 所以说这次啊一听说有那个石斛碱粉呐、我就赶紧来报名呐。
0: 放心啊，我呀现在就给你把电话转到工作人那里啊，让他们帮你登记、之后呢你在家里等着就可以了，我们就可以拿到石斛碱粉了。
1: 好的，那太感谢您了孙爵。
0: 啊，不客气，哎，那好，再见。
1: 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香港作为全球好药枢纽，汇聚了全球各个地区尖端好药，而石斛碱粉在香港胃药排名更是含金量十足。它是所有当中啊，作用全面、功效强大的胃药，能够增强胃的保护系统，让它呢时时刻刻都在修复胃脏。让我们不怕药物、不怕食物等引发的损伤，让咱大家每天都能有一个欣慰。活动报名热线是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

招呼吗？我流落在红

的国宝。

的小女儿，她的剑法高，她剑是金枪，落在了崖城。王伦贼在一旁，他心中气不愤，他要与我的儿。

下人，他本是那祖母的儿子杨。

刷刷。

生意难，岂能叫罗生？

相当。金雕玉琢的我腰三寸，俗话这太小捏不住，我好抡棒槌拉铁骨，我那金堂营挨得功劳重，南沙北战力气功。

0: 的气，我看那身上那不挺疼。
1: 哎，依我看，
0: 怎么样？
1: 你青红皂白分得清，我看你办事很公平。
0: 哎呦呦，我的小小啊，我的脾气你摸得清，你这话说的我这心疼。

帮忙拿起洗衣来，亮亮的那件花鞋头上戴，那件风光我头上扛，太太的衣裳还没有换好，小小娃那娘那脚你。

些轻功满朝文武都高兴，只有那苏定方的看着眼红，他心里就好像吃了个疼。苏定方在朝中传达十种，算一算拜一拜他有何功，他一不能提杯干杯呀，二不能夸马都太平，吃黄炉守黄风，不顾守冲小马派又不敢理他们，天皮毛当成上天。

去。

长廊。

0: 来，难道没有搜查船舱吗？
1: 他们有搜船舱，这不是他们有搜船舱？
2: 是的。
1: 哎呀，天哪天哪，这可该怎么办呢？
0: 被他们搜去了。
1: 老爷。

0: 乖乖。哎呀，
1: 好险呐、啊！摔着了没有啊？
2: 没有，没有，没有。
1: 你来快点。
2: 哎呀，不是。
1: 不小心
2: 啊！不小心，不小心，
1: 腿都磕破了。
2: 哎呀，不是，
1: 来吧，伙计，你坐上，我抬一会儿来。
2: 哎呦，大爷、啊，那怎么能行啊？不行，不行，
1: 咋不行啊？你这不小心吧？
2: 啊，不小心。
1: 哎呀，真是道路不平啊！这样吧，我下来走两步，你们抬上，咱一块儿走，中不中？
2: 那太爷，那中吗、
1: 啊？咋不中啊？我下来溜达溜达，走两步，抬上，咱一块儿走。
2: 好好好
1: 啊！
2: 太爷，走吧，
1: 慢走啊。
2: 好，
1: 哎。

十七岁，再少这也不过烧上一顿他的好头发，还有命论长短三尺零啊，半又不差亮晶晶，上梳个帕脚刚三寸，梳了个眼影叫成星，天花正花带几朵冰脚气，那么斜插着啪啦啦啦啦啊啪啦啦啦啊，接着快点来阴晴的亮儿上子带的都尖准了。

个夸他好，话不虚传是真情，咱们外他怎么了，我来问问那有实话，对他命用巧言我把他哄啊，妹妹还原来在叫声小妹妹听，咱们外也不知道他的话的，那么走走走，行行行，你把我领到咱们家中，你不认的娘人的母亲一见他就

天快明了，你是一个闺阁女，

0: 谢诸位乡亲为我操劳，今日天色不早，请回去安歇吧，明日早来吃我的喜酒啊。
1: 要来的要来
0: 的，
1: 员外，明天叫你陪家去，我们要来赏识赏识啊。
0: 那是自然。

先生。

与国家的存亡，东营关那北辽，残忍狂暴，判断无言，大宋朝有如

0: 铁柴离洛阳还有多远呐？
1: 20里。
0: 哎呦我的妈呀，穷可讲

三声。

是官呀，收俺死老禅师大将你手下，没兄长。

流落在红

为国把忠心

岂不烦？他要与

祖母的儿子呀。

0: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我是王燕，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FM976，河南戏曲广播，
2: 河南戏曲广播，
0: 传统文化最先锋。

食为天。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中国的饮食历史与中国的文明史一样深远。在冲击果腹之外，人们赋予了饮食更多的文化韵味。中国是饮食文化最悠久的国家，从古至今，文人雅士吟诵锦时的词章及饮食故事浩如烟海，而这些文字就构成了今天老百姓餐桌上的一日三餐。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

0: 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收音机前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杨洋，很高兴啊，又跟大家相聚在一起，一起探讨关于健康那些非常重要的事情。在收听节目的同时，你也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4007-999-679 4007-999-679参与我们的节目。那么今天在直播间呢，同样有请到的依然是咱们的老朋友任东彪任老。任老你好。
1: 你好洋洋。
0: 嗯，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老伙伴们，大家好。
0: 当然了，也有深受大家喜爱的任老的得意门生赵宁老师。赵宁老师好。
2: 嗯，洋洋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赵宁。
0: 赵老师啊，
2: 哎，
0: 跟您继续汇报工作啊。
2: 要汇报了
0: 啊。我今天是既来汇报也是带着任务来的。
2: 任务？谁给你下任务了？
0: 嗯，
2: 你瞅我干啥呀？你的任务目标是我呀？
0: 不是、
2: 啊、
0: 不是，任务目标是您啊。
2: 啊，
0: 是您是我的任务目标，这不一个意思吗？对吧？因为其实是大伙儿带着很多有爱的问题呀、
2: 啊啊、
0: 想让我做个代表来请教一下您。
2: 啊啊，问问题啊。啊、
0: 哎、
2: 那行行行。
0: 因为最近您讲到这些故事里边不是总提到那个神经酸吗？
2: 啊，
0: 哎，大伙儿挺感兴趣。
2: 啊
0: 啊，以前呢也没听说过什么神经酸。
2: 啊，
0: 嗯，经常听说神经病，对吧？但是那开玩笑啊，
2: 啊，
0: 哎，这个有的时候老两口逗闷子
2: 啊，
0: 说这话、
2: 啊，
0: 但这个神经酸，您说这太前沿了呀？
2: 你不是洋洋，你到底想说啥？我。

0: 没太弄明白。
1: 不是，是这样啊，我代表各位，前两天啊，现在上网也方便，对吧？我查了一下这个神经酸。咱先不单提这个神经酸就是有多强啊，有多前沿
0: 啊，
1: 单说这价格不便宜啊，而且呢种类繁多
0: 啊，
1: 有的写着这个外国进口，而且一看价格大几百，但是倒也有便宜的，几十块啊
0: 啊，
1: 那个就天壤之别
0: 啊，
1: 不敢买，不敢下单，也不敢用
0: 啊。
1: 其实咱们听众的平时很难接触到这些关于神经酸的这个前沿产品的这样一个介绍包括分享，所以您能不能教教我们怎么能够选到好的合适的性价比高的神经酸，就是这么回事。
0: 这就是你的任务啊。
1: 那当然这任务很重要 啊。
0: 那要就这个任务啊，那这个不算什么难事儿。那个我觉得咱这样和洋洋哈，就先别让大家去着急，因为大伙儿的需求呢不只是洋洋今天跟我说，其实这两天吧我多多少少看到大家的留言，我也能明白个一二三了。其实说实话哈，这个事儿吧我还真的当个正事儿去办了。因为我最近不是正在给大家去联系咱们国内的一些分销的厂家吗？但是这个呢现在没有结果，所以我才没有跟大伙去讲。我觉得你这样那个洋洋，再有人问你这个事儿的时候呢，你就告他你等几天，等有结果的时候的我会在咱们的节目当中去统一的回复给大家吧。
1: 得嘞得嘞，大伙儿也都听见了啊，所以各位亲爱的朋友，咱们就都期待一下节目当中我们赵老师的分享吧。当然了老师，昨天呢还有一位听众啊提出了一个问题
0: 啊，
1: 就是说自己啊因为这个神经问题啊，
0: 神经问题
1: 治疗不及时都差点失明了，
0: 是神经问题啊。
1: 是，您说真有可能会这么严重吗？
0: 可能啊，是神经吗？是不是你说的是不是的是啊，是视力的视，
1: 是神经
0: 啊，对，
1: 是
0: 神经，有可能啊，
1: 是嘛，对对，就是那个是神经，
0: 有可能的，其实我身边吧有过类似的这个事情。哎呀，你提到这个是神经的这个事儿吧，我到现在想起来的时候多多少少还是觉得有一些遗憾的。
1: 怎么了？
0: 因为那年我是在国外去参加一个叫什么会来的，反正也是一个什么研讨会。因为那个时候吧时间比较长，所以吧有的时候我就特别愿意去我们大学那边，就是他那边有一个图书馆，我就老上人家图书馆里头去，因为别我也不喜欢逛街，但也怎么在那个宿舍待着吧又没有什么意思。所以我每次一去图书馆吧，我就喜欢看那里的藏书。然后那里边啊不光是金发碧眼的外国人，其实好多都是华人的学者。因为就是你一看能看得出来啊，一般那个亚洲的人群呢，你多多少少还是有一定的征象的。然后有一个是属于我们东北的老乡了。所以我们俩吧有的时候哎一聊起来的时候就挺投缘，后来我俩就加了微信，完了我俩就一起约着去图书馆呐，有的时候就能一起聊天，一起出去转转什么的。
1: 哎呦，这个他乡遇故知啊，
0: 哎
1: 话题肯定多呀。
0: 对对对，就我俩真是一见如故的那种感觉。然后后来他吧还真的是一个高级知识分子呢，他是那个属于学这个计算机工程的，他是工程师，上学的时候直接就留在那边了。他这个人吧有东北人的特性，就是特别好强，所以他在工作单位的时候的都是属于那种工作狂。完后来可能因为是工作呀还是什么原因吧，因为他说就一直都没有孩子。后来他跟他爱人商量了一下，那怎么的，咱们中国人哈、无后为大的这个事儿，这个还是根深蒂固的。所以他俩就用当时那个试管婴儿的技术，然后要了一个姑娘。等姑娘出生了之后哈、真的就这个孩子特别金贵，对母亲来讲他比啥都重要啊。所以孩子到一岁多的那个时候啊，他就总说这个看东西吧好像看不全。有好几次出去的时候呢，就是一不留神，有的时候像小孩他们在一起玩嘛，他就光顾着自己的孩子了，往后退找座，完有的时候旁边有什么小孩什么没注意就给人碰倒了。出现过好几回。然后有的时候他姑娘一跑开了的话吧，明明就在他后边， 他怎么看也没看着。

0: 我完就开始叫，说哪去了，你上哪去了？完事儿，姑娘高那哇哇哇哭，一个就拽他，他才感觉得到。
1: 哎呦我的妈呀，这事儿可不，这刚这才感觉到。
0: 哎，对对对，当时我也问他了，我说哎呀你呀，就是差休息了，我说你要多休息休息。
1: 对。
0: 哎，完事儿慢慢的就行，我以为是他累的，你知道不？
1: 嗯。
0: 哎，我就没太当回事儿。后来因为可能是也是事儿比较忙，反正我吧就有一时间也没跟他太联系。突然间有一天，然后他给我发那个信息，就跟我说，他说哎呀，我现在有一点那个什么了，就是那个有点担心了。
1: 嗯，
0: 完我就问呢，我说那你担心啥呀？
1: 嗯，
0: 他说我上回不跟你说吗，那个视力眼睛那个不太灵便的这个事儿。
1: 嗯，
0: 他说我上医院去检查去了，检查出来完他给我拍了一个那个就是那个检查的报告。
1: 嗯，
0: 我一看嘛全英文，但是我们有翻译软件啊，
1: 对，
0: 你一照上以后一看，他的诊断的结果是原发性开角性青光眼。
1: 哦，
0: 啊，然后他就问我，他说那这个病是个什么病？我说当时我说医生是怎么跟你说的呀？他说国外的医生就讲，他说这个视神经啊，就像我们什么那个什么像电线，他说是挤压电线的这个问题。
1: 嗯，
0: 他说视神经像那个受压的那个电线似的，你总挤着它，总挤了，那孩子怎么办呢？谁来管我孩子？
1: 可不是吗？
0: 哎哎哎，
1: 那在海外有没有什么好办法啊？
0: 你说那啥算好办法呀？现在国内国外治疗青光眼，其实都有各自的优势。就是它不光是国外有这个病，咱国内这个病也很多呀。那你就想想咱国内的同志们都咋治的，是不是啊？
1: 对，
0: 就是一个你治这个病的时候花钱很多，降眼压的眼药水一支就得1400多块钱人民币。
1: 嗯，
0: 然后你呀，为了控制眼压的这个问题，为了防止你那个青光眼的这个就是致盲性，你一个月就得换一支。那你要赶上你要再用点口服药或者其他用药的话，就我们说的联合用药的话，那肯定价钱就更贵了呀。
1: 嗯，
0: 所以后来医生就说，他说哎呀，那你不行你就打激光吧，就是激光治疗。完，一问他说激光治疗单次的费用在国外要合到人民币15000。
1: 哎呦呦 呦, 呦！
0: 啊，他说我就治个眼睛，就打个激光，就15000。他说我现在这个家庭
1: 单次就15000，
0: 对，打一次就15000。然后人家还不敢保说你打一次就成功，就能治愈，人家不能说这个话。
1: 嗯，
0: 所以他说这么大的一个医疗费用，我根本我就承担不起呀。
1: 嗯，
0: 他们呢，就是外国人家也有医保。你知道不？你像几级医院什么的，人家国家也是管你治疗的，但是公立医院你得排队。他说你还不能说有钱就那啥，你要想上公立医院，比如说我那个治疗免费，对吧？但是你不定你排到什么时候，也许排到3年2年，那绝对不再说我排1个月2个月就有。我就跟你讲，就是一个感冒发烧，就人真晕倒了，你也得排号。
1: 嗯，
0: 就是这个样子。所以他这一讲，这个费用也大，时间也长，那你也得去整啊。他就找了一些小的方法就开始用。哎呀，那你想啊，凡是治眼病的，那个钱花的就跟无底洞一样，那个他那点存款在国外，那根本就当不上花。
1: 对，
0: 再有一个是啥呢？就他们住的那个地方吧，属于医疗资源吧比较就是小，他住在郊区。
1: 嗯，
0: 所以他要是每次想要去医院复诊呢，开个药啥的，据他说啊，他说我来回开车得3个多钟头。
1: 嗯，
0: 再加上去开药、去等待、去检查的，他说我去趟医院得折腾1天。
1: 嗯，
0: 然后那边的那个医生吧就教条。不像咱们哈，你可以有那个，比如说你可以用中医的方法慢慢去配合，国外没有这么好的这个技术。你就想他用药过敏的话，你是不是可以换一种，对不对？
1: 嗯。
0: 但人家那边的医生讲了，他说我们都必须按照这个用药指南来去讲，人家指南推荐你这个问题用这个药是最合适的，那我们首选就是这个药。所以给他整的呀，就治这个病，就把他给焦虑的睡不着觉，然后性格也变了，也不怎么太爱说话了，他也不愿意跟人去交流了。哎呀，这个问题就都出来了。
1: 当然了，当问题出来的时候，咱们这个国学中医疗法就该上场了。
0: 但是国外没有啊。你国外你要是中医医院的话很少很少啊。
1: 哦，
0: 对吧？所以他才给我发信息啊，才跟我说这个事儿啊。啊，
1: 这个
0: 我能感觉到他的意思。

0: 说那不行，我回国内去治疗、
1: 哦、
0: 对不，要用中医的方法去整。
1: 对呀、啊、
0: 后来我一听吧，其实我有点也有点上火，因为你看啊，他要想回国一趟，他那孩子怎么整，
1: 而且折腾不起啊，
0: 就咱就说这个折腾这个问题嘛、
1: 嗯、
0: 所以我的第一想法吧，我是想啥呢、
1: 嗯、
0: 那不行，在就是他生活的那个地方有什么方法，有啥简单的，咱们就给他去整点什么简单的方法、
1: 嗯、
0: 就是省得他舟车劳顿来回折腾的这个问题嘛。
1: 对，
0: 所以我在这个上面下了很多的功夫，甚至我都把我师傅都给搬出来了。
1: 嗯嗯、哦、哎呦，惊动人老了。
0: 那你不惊动不行啊。
1: 嗯，
0: 所以那个时候我师傅听了他的情况之后吧，完我们就开始查询，说那在国外比如说有能够抓到中药的地方，或者那个像那个有中国人民聚集地这样的地方，是不是有中医理疗的这个那个医馆啊什么的，我就开始查询这个东西。后来我师傅说，哎呀，不用给他开太复杂的药，他那儿啊就是能抓着药也都是最常见的一些药，所以就给他配了一个当时是那个调理他眼病的一个外用的一个中药方。
2: 老人是我们每个人未来的名字，爱他们就是爱我们自己，愿天下所有人都能够老有所依，老有所养。
1: 嗯嗯，
0: 我记得当时好像是用丹参还有红花吧，好像这两个药、
1: 嗯、
0: 当时我们让他做的是个外用法，就是你把他的研成粉，然后在当地让他买那个蜂蜜，拿这个药放到一起去和调成一个就是黏黏的那种那个糊的这种状态，
1: 嗯，
0: 它不就能粘上吗？
1: 嗯，
0: 所以你这样的话吧，把这个药配成了之后，又告诉他，那说你得拿那个药，每次拿你那筷子也好，那牙签也好，哈，给它拨出来一点，大概黄豆粒那么大，
1: 嗯、
0: 你要贴敷到你的穴位的上面，
1: 嗯，
0: 你想呢，对眼睛好的那个穴位，无非像睛明穴呀、那个攒竹穴呀，还有那个太阳穴呀，也就这些比较常见的这些穴位，然后又告诉他，我们买点那个医用纱布吧。你这要贴上了能贴，那过一会儿就得掉，我说你拿纱布粘上点固定一下呗。
1: 对，
0: 每一次贴这个穴位呢4到6个小时就行，一天一次。
1: 嗯，
0: 所以你可以晚上的时候你贴，
1: 嗯，
0: 对吧，晚上回家你贴，晚上睡觉的时候你就直接就摘下来了。
1: 嗯，
0: 这样的话它就能够起到活血化瘀，然后疏通眼部经络的一个作用。
1: 真好。
0: 对呀、啊嗯、那你对它眼部的血液循环的改善也有很好的这个好处啊。
1: 嗯，
0: 而且最主要的，他用这个中药疏通气血之后，能够缓解我们视神经的压迫。
1: 嗯，
0: 知道不，人家医生都跟他讲了，他说你这个视神经就像慢慢被挤压的电线似的，你越压越扁。
1: 嗯，
0: 他那个受血不就该中断吗？
1: 嗯，
0: 你视神经受血中断，你的眼睛还看啥呀？
1: 嗯，
0: 所以就给他用了这样的方法。后来我记得我当时还专门问我师傅了呢。
1: 嗯，
0: 是不是啊？
3: 嗯、
0: 啊，
3: 对对，
0: 嗯，
3: 你看当时我不在呀。这个宁宁跟我说了以后啊，我说呢，你告诉这个他啊，让他到这个当地那个华人街呀、啊，
0: 嗯，
3: 找一个中医馆儿，
0: 嗯，
3: 给他针灸，
0: 嗯，
3: 啊，配合这个针灸效果会更好，
0: 嗯，
3: 就扎这么几个穴就行，这有承替、风池、太阳穴，就这三个穴位，
0: 嗯，
3: 配合这个针灸。
0: 对呗，
3: 会更好。
0: 哎呀，当时就跟那个中医馆去沟通，还有我师傅亲自跟他去聊天，半夜三更的，没有时差嘛，半夜三更的指导他，你给我扎哪个穴，他这情况扎哪个穴就好。
1: 嗯，
0: 后来好像这么坚持了能有半年左右吧，
1: 嗯，
0: 好像半年，反正那阵不因为什么问题，我正好到他们那边去，好像当时有一天半的这个那个比较自由的这个时间，我说我去看看你吧，就这么的，我到他家又去看他去了。当时他那个眼睛的情况哈，没有那种就是完全康复没有，
1: 嗯，
0: 但是他能看清什么了呢？
1: 嗯，
0: 他给他姑娘买的那个小玩具，
1: 嗯，
0: 有个像小马形状的那个玩具哈，
1: 哎呦，
0: 他能看清那个形状了，
1: 你看，
0: 哎，但是你要详细的问他这是个什么花纹啊、嗯、就这个走线哪个地方断了呀，那他看不清，
1: 嗯，
0: 哎，还是模模糊糊的，
1: 嗯，
0: 但是你要检查了的话吧，人家国外对这个就是他前后比的这个效果还是非常满意的。
1: 对
0: 啊，就是这个方法还是用的挺好的，
1: 哎，
0: 人家 对，就是国外的人他不太，就哪怕说不懂中医的，他也会明确的告诉他，他说你这个恢复的很好，就没有再继续的严重，也就是恶化下去。其实就到这儿的时候他就已经对这个结果就很满意了。
1: 哎呦，您说那时候要是有这个神经酸该多好啊！
0: 哎呀妈，还神经酸呢！
1: 啊，就差这个神经营养这一块了。
0: 那后来要是有，那当然方便了。
1: 嗯，
0: 你那个时候不没有吗？
1: 对。
0: 所以有的时候我就总是那个忍不住的，我会想一些东西啊。如果当时就是我这个朋友他要是有这种方法的话，能直接就给他受损的那个视神经去补充营养的话，或许他的那个视神经就不会就损伤那么严重了。
1: 哎呀，其实啊，这已经算是最好的结果了。青光眼呢，发展到后期啊，眼球胀得跟玻璃球似的。不单看着可怕，
0: 那对吧？
1: 患病者也相当遭罪。
0: 不光是胀得玻璃球似的，他就对眼眶子、对脑袋都是一样发胀啊。那真是了不得。
1: 对。
0: 但是你看我们在这里边吧，我们的确也见得比较多了，而且中医中药的方式干预的话，对眼病的治疗这个结果还是很好的。但是国外的这一块的话，它真的是比较单一的。国外治疗这些眼病吧，它的费用是比较高的。因为他这个资源吧比较少，更要命的是啥呢？就是他们很教条，你懂吗？他不会像那个中医似的，我们考虑的比较全面，他是完全按照数据说话的，就是那里边的医生是太依赖这些这个设备数据的，他根本就不重视你这个患者的感受，所以好多的那个病人他可能眼压是正常的，但是他视神经损伤他是持续发生的，但人家医生一看你这眼压也正常啊，没有事啊，哎，他就不给你去采取一定的措施，所以这样的一种结果他会耽误很多的就是眼病患者的最佳的治疗时间，
1: 多可惜呀、
0: 对呗。
1: 但是要放在现在就不一样了。你看现在神经酸这个发展多厉害呀、而且通过了多项的认证，最前沿的营养素了，这都是我在网上查过的。
0: 那你这时候你是现在你是有了那个东西了，但以往的那个时候还是没有的。而且就是神经酸的这个东西，在国外他也不是说那个霍尔福德教授他们发现了就开始立刻普及了，他也需要经过一段时间的一个认可。
1: 对，
0: 你像现在呢没有问题了，你在国外你要是想提到那个维护神经的这一块，那所有的医生基本上90%都会告你，会建议你去吃这个神经酸的这个物质，去帮助我们恢复神经传导的问题。但是在此之前呢，也很多也是经过了无数次的论证和这个临床的验证的。其实神经酸这个东西啊，你要搁现在我们的认知来去讲的话，它其实是公认的就是顶尖的那个营养神经的一种物质。就是咱们现在在国外的时候，比如说中老年的群体，人家像我们国内补钙似的，它已经变成了日常养护的必备品了。
1: 你瞧瞧，
0: 你知道不？它不是什么药，也不能代替治疗。
1: 对，
0: 但是这个东西吧，它能精准的去给你受损的视神经去补充营养。
1: 对对对。
0: 对呀，你补充进去了之后，你那些就是快要断了线儿的那个就是神经细胞，它可以帮助它去延缓它神经的损伤，甚至能帮我们去疏通整个神经的链接。那么你海外治疗这个东西，它的核心漏洞不就是一个问题，看数据说话，然后我只去遏制你这个问题，却不知道怎么去养吗？那你现在你有神经酸的这个物质存在的话，它就解决了这个问题。
1: 对
0: 啊，因为人家现在公认呢，那神经酸它就是来营养神经的一种本源的一种东西。那你想避免神经性的损伤的话，那么你这个神经酸那你就肯定是要摄取的呀。
1: 没错没错。而且来说啊，我在网上也看到了，我不知道看的对不对啊。您帮我指教指教啊。
0: 什么
1: 说这个神经酸呢不是普通的营养素。有那个短视频里边说了、说这个大脑啊和神经细胞啊，就是它这个核心建筑材料就是神经酸。
0: 对呀，
1: 那你比如说盖房子打地基、地基呢你自己生产不了，你到外面买去、然后来盖，对吧？
0: 对呀，
1: 买好买坏，对吧？直接决定这个房子的质量，这个地基、也就是这个核心建筑材料、也就是咱们说的这个神经酸
0: 啊、
1: 尤其是刚才您举到那个例子，说视神经啊，太精密的一个组织了， 是吧？防大于治，一旦出现损伤就难以逆转，早点用上神经酸保护好神经才是最重要的。
0: 那对呀，每个人的他的运动他的思维都是靠神经传导的呀。
1: 对，
0: 所以要保护神经的传导，利用神经酸的营养功效，这个是必然的呀。
1: 嗯，
0: 这就跟我们现在同志们，你说我这个腿呀嘎嘣嘎嘣响，走道我去补钙补维生素 D， 那不就是必然的一种事儿吗？
1: 对
0: 啊。

0: 其实神经酸吧，在眼科的调理当中，尤其是针对我们老年性的眼病，其实我们讲哈，就是你凡是眼病，那你大家第一个怕的就是失明，而容易引起失明的，在全球来讲，青黄白这三个病还是特别容易引起失明的因素的。比如第一个青光眼的一个问题，
1: 嗯，
0: 大多数哈这个青光眼都是视神经对那个压力不耐受所导致的，所以你要给神经去加固。一旦有点什么意外，比如说病菌呐、啊，或者说有一些什么疾病的影响，动脉硬化的影响，会影响到我们神经传导的问题，那么神经酸就可以借助一臂之力，让你的神经传导能够更加的坚固，减少这个青光眼及其并发症的一个发生，
1: 嗯，
0: 对吧？那么神经酸就是一个很好的控制青光眼的有效的方式和方法。嗯、那么像黄斑病变，它也是我们就是致盲性非常高的一类的疾病，这个全球都是这样。好多的同志一遇到什么看东西模糊啊、变形啊，这些黄斑神经细胞老化其实就是它的主要的原因。而神经酸的介入能干什么？帮助我们的神经细胞延缓老化的速度，保证我们的神经传导是正常的。那么黄斑变性在治疗的时候，神经酸就起到了一臂之力了，对吧？还有像我们说到什么白内障也是如出一辙呀。
1: 对，
0: 那么糖尿病性的这个视网膜病变也是一个样子。
1: 嗯，
0: 就是你想啊，那个糖尿病性的这个视网膜病变，比如说视网膜出血，都是因为我们神经损伤了之后，人体的代偿功能启动，才会导致有新生血管的出现嘛。
1: 对，
0: 可新生的就是新生的，经不住你那么大血液压力的一个那个冲击啊，所以它特别容易就是发生破裂的这个事儿。
1: 嗯，
0: 很多的眼底出血的同志到出血那一天才知道啊，我
1: 出血了
0: 啊，对，我有视网膜病变，我会这个样子。
1: 对，
0: 所以如果我们能够把神经酸过早的去摄入进来的话，那么它能保护我们的视神经，防止视神经萎缩，也能够避免视神经疾病的病变发生，那不是更好的保护了我们的眼睛吗？
1: 嗯，
0: 对吧？且哎呀，太多了，就是这些眼病啊都可能跟我们眼部的神经淤堵有直接的关系。
1: 嗯，
0: 所以说补充这个神经酸呢，能更好的帮助我们疏通眼部的经络，可以让我们更好的去传递气血，供给眼睛的视神经的这一部分，才能让我们的视力才能达到正常。
1: 哎，
0: 这条理论在国外都不陌生了。
1: 没错
0: 啊，就国内反正知之甚少，因为它对视神经的养护的这一块还是出现在什么少用眼啊，多那个做眼部的按摩护理，还是只是存在于这种最基础的这个角度。
1: 所以既然是知之甚少，才要更广泛的普及嘛。嗯、
0: 对
1: 啊，各位如果说平常的时候眼干呢、眼涩、眼胀、看手机、看电视、看一会儿流眼泪，各位可不要单纯的认为只是眼睛有些疲劳了。

0: 家好，我是戏曲演员曹慧敏。很多人可能没意识到，血糖失控早已不再是老年人的专属问题，它也正在迫近年轻人。我看报道，国际医学界将35岁定为血糖管理警戒线。35岁后，如果不管血糖问题，每年会多5%到10%的人从血糖偏高变成两型糖尿病。但如果早注意、早调整，这个风险能直接降1/2。提醒大家，年轻也要控糖。
1: 如果长此以往，可能是神经出现了问题啊，而且各种原因导致您这个视神经的损害，到最后就是各种眼病了。那、啊、神经上的问题没有什么好办法，就是吃这个神经酸。视神经属于脑神经的一种，补上神经酸就能避免青光眼、糖尿病、眼底的病变，包括黄斑病变这些等等等等的问题。
2: 对对对、嗯、其实你刚才说到的这些啊，也是
1: 都是在网上查的
2: 啊。不，但是他说的也是对的。
1: 有点道理
2: 啊，有道理的。
1: 哎呦，好满足啊。对对对，
2: 普及的知识不光是要靠我们的，其实网络当中正确的渠道也是很重要的。
1: 太对了，
2: 对，你讲到的这些也都是实实在在的一些病理的东西。
1: 嗯，
2: 其实好多的中老年，你看我们接触到的啊、嗯、他们可能认为说啊，我们岁数大了，我眼睛花很正常。
1: 嗯，
2: 其实眼睛花这个事儿，就是我们神经损伤的早期信号。
1: 嗯，
2: 就是青光眼一旦到了晚期，视野完全丧失，最后到失明，那就真的剩一辈子都活在黑暗里头了。
1: 哎呦，
2: 那你想到时候连黑白天你都分不清楚，
1: 是，
2: 更别说你还知道前面站的事情是谁谁谁，不可能的、嗯、你就算是你没有到最后的视野缺失，你就黄斑变性你也生活不便呢。
1: 对呀、
2: 啊，你看东西都变形啊。你想你过马路，你看东西都是弯的，你怎么走路啊？
1: 嗯，
2: 你也是按照正常走直线呢，你还是按照自己眼睛看到的东西走啊？那你说这来回来去的拐，要不要拐到那个快车道上？
1: 对，
2: 多危险的一个事儿啊、嗯、对吧？所以视神经的相关的这些疾病，无论是什么，青光眼也好，黄斑变性也好，白内障也好，还有晶体混浊也好，无论是什么，其实我们都是要重视我们眼前看到的东西，也是我们视神经传导的一个事儿。当然你要真到了视神经萎缩的话，那就更不好整了。
1: 嗯，
2: 因为视神经萎缩嘛，直接就告诉你了，你的问题就是视神经，就是像人说的，就电线压瘪了似的，这不就萎缩吗？
1: 嗯，
2: 一旦它要是损伤的话，那你治起来就很难恢复了，
1: 嗯，
2: 对吧？你包括糖尿病性视网膜病变，现在多常见的，你严重的那个网脱，就是视网膜脱离，
1: 对对对，
2: 你真的想做手术的话，你糖尿病的同志都很难去恢复啊，这都是非常容易造成我们失明的原因之一。嗯、
1: 当然了，像刚才您提到的、嗯、失明，看不清也好。包括咱们就是把事儿尽量想的严重一点，咱就说看不见了。
2: 嗯，
1: 不单是行动不便，而且很容易去摔倒。
2: 啊，
1: 摔倒就骨折呀。
2: 嗯，
1: 很多中老年朋友最怕就是摔跟头，卧床不起啊，长期看不见，内心的状态也会抑郁，也会焦虑。
2: 对，
1: 甚至来说，这个中老年朋友可能患上老年痴呆的风险也变大了，治疗费用高，黄斑变性激光治疗，听说一次要几千美元。青光眼手术加用药，几年下来，好家伙，大几万块啊！
2: 对，
1: 就算有医保也扛不住啊！
2: 对，
1: 自己遭罪还拖累家庭。
2: 那你对呗？
3: 老人是我们每个人未来的名字，爱他们就是爱我们自己。愿天下所有人都能够老有所依，老有所养。
2: 所以就有的时候我跟大家讲哈，就这个眼睛啊，我们中医总说要好好的爱护我们的眼睛，要好好的养我们的眼睛，不要看手机也好，或者不在什么弱光或者强光的刺激之下看东西也好哈。其实这些都是在告诉我们如何去养护我们的眼睛，但是眼睛真正需要的，你想要看东西，视神经一定是通的，它的功能一定是全面的。
1: 嗯，
2: 所以就每天去补充足够的神经酸，好，能给我们的视神经做好养护，这就是大大降低我们眼病发病几率的。就哪怕说你到70-80岁，如果你的神经传导这个是正常的，你的眼睛视物就

0: 是正常的。你说我们看报纸也好，看电视也好，或者自己生活也好，我觉得那都没问题。
1: 嗯，
0: 其实我有的时候总会想起那句话哈，就有的时候我师父也跟我讲，就咱们现在的就中国人哈，我们国人现在啥都不缺。你想想，对不对？要吃要吃，要喝有喝，要中医有中医，要中药有中药。
1: 对，
0: 现在又可以结合我们养生的法则去制作什么药膳呐、啊、养生啊，就是各种各样的方法太多了。
1: 嗯，
0: 现在差的是什么？怎么去利用合理的应用一个养生的方法适合我们的？
1: 嗯，
0: 那你要想去补充我们的这个，比如说去养护我们的视神经、神经系统的话，那么就缺啥？缺一个能够养神经的这么一个营养的物质了。
1: 对，
0: 对吧？那现在世界公认的就是神经酸。
1: 嗯，
0: 神经酸是神经细胞的天然修复剂。
1: 嗯，
0: 所以我觉得大家应该要明白一个道理。就是眼部神经的损伤是不可逆的，
1: 嗯，
0: 一旦神经坏死，大罗神仙也是救不了的，
1: 可不是。
0: 所以我们想维持我们眼部的这个视神经的传导功能的话，那么我们就要及时的去修复我们受损的视神经，别让它死了，
1: 嗯，
0: 让它能够正常传导，我们才能看见东西。
1: 没错啊，与其等老了患上眼病，花钱遭罪还治不好，不如现在就开始补充神经酸。花小钱做预防，给自己的眼睛和晚年生活买一份靠谱的保障。那听众朋友们一定要持续关注我们这几天的节目。赵宁老师啊，知道大家对神经酸是有需求的，我也转达到了啊，也一直在对接和联系。大家再给我们一些时间，一定会有理想的结果。稍事休息，稍后我跟赵宁老师还有我们的任老将连线各位，听听您跟我们有什么想去表达，有什么想分享的。咱们一会儿见。
2: 走过乡间小路，回望岁月芳华，这里是全国千万中老年朋友都在听的乡野趣闻。一把家常食材，一个实用妙招，科学讲透养生门道，一段乡土往事，一句暖心老话，真实还原旧日时光。那些刻在骨子里的乡野回忆，咱们慢慢聊，细细品。
1: 一段片花之后，欢迎回来。我们的热线已经为您开通了，有任何的健康问题，您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007-999-679，4007-999-679，4007-999-679，请赵宁老师啊为您答疑解惑。接下来，赵老师，咱们来接听朋友们的热线啊。您好，这位朋友。
3: 你好，赵老师。
0: 哎，你好。
3: 任老好。
0: 都好。
3: 那个，昨天我给你打电话了，没打进去，今天可算接进来了。
0: 哦，
3: 我主要是想问问我母亲的情况。
0: 哦，那您先说说您母亲什么情况？
3: 我母亲呢，今年72岁，就是这段时间刚被医院查出来是早期的帕金森。
0: 哦。
3: 现在全家人都特别着急。
0: 你那么的呗，你能不能说说你母亲现在什么状态？
3: 就是手抖，吃饭的时候拿筷子也不稳，夹菜吧老掉，后来走路也越来越慢，就是迈不开腿儿，就跟挪步似的。有时候转身就是得扶着桌子或者扶墙，最近脖子也发硬，整个人特别僵，晚上睡觉吧也睡不好，老是醒。醒了以后就脑子特别乱，翻来覆去的睡不着，还总说后脑勺发紧。关键就是现在最害怕就是怕它越来越重。我在网上查了，说后面可能连生活都不能自理了。这几天听您节目就一直讲这个神经酸。我们全家都特别关注，就是我上网也查了一下，网上是什么样的神经酸都有。我们根本也不会选呀，也不敢乱买。
0: 反正肯定是
3: 少年老师，就是像我母亲这种情况，如果早点补这个神经酸还有机会控制吗？
0: 可以呀。因为你看帕金森主要的问题不就在神经的退行性病变的上面吗？如果你要是能选用这个神经酸的话，它主要针对的不就是我们神经系统的去养护你的神经细胞吗？你的神经细胞如果养护了的话，它就不会说再衰老下去了，能明白不？如果它要是持续的这么病变的话，那肯定有一天哪个地方断裂了，哪个地方的问题就会更严重。你没想到帕金森如果在大脑负责记忆的阶段去出问题的话，那他肯定到最后会引起脑萎缩的呀，你知道不？
3: 那赵老师，那我们现在干预还来得及吗？
0: 那你得干预啊，你不想给他治吗？你如果治，我们会减少这个风险的发生，如果不治，他这个问题就会继续恶化呀。继续恶化不就是你最担心的这些问题吗？
1: 对，
0: 就是有一天连饭连水都送不到自己嘴里的时候，那你说怎么办？那就得个人照顾呗。
1: 嗯，
0: 是不是啊？那要换成谁他都会去治啊，而且做儿女的肯定会想尽方法给自己的父母用最好的治疗方式。
1: 可不是吗？
0: 就是帕金森这个事儿哈，还真不至于说你给他吃多昂贵的东西，你要只要吃对就行。
1: 嗯，
0: 神经酸本身就是针对我们神经细胞的最重要的营养物质，而且现在很多国外的研究都在关注着就是神经酸对神经健康的作用。所以中老年当我们神经细胞逐渐的老化和受损的时候，如果你能及时的去针对神经营养支持的话，那么对维持你神经的功能意义是非常重大的。现在你母亲还是属于早期的阶段呢，那你在轻的时候你不去给她用，那你等到真的严重起来的时候，干啥都干不了的时候，你再给她用吗？
3: 那赵宁老师，我想让我妈赶紧用上这神经酸，外面的我们也不敢乱买，您什么时候能帮我们争取来呀？我妈这病真是拖不起了。
0: 哎呀，反正现在真的啊，神经酸这个东西就是只从发现开始就有不断的研究去介入神经酸的这个物质。
1: 是，
0: 神经酸的品类吧也真的挺多的，
1: 种类繁多呀。
0: 这个是真的，人杨洋还告诉我的，有好几千的，有几百块钱的，确实差距是比较大的。
1: 好家伙，看得我都花眼了都。
0: 是不是啊？确实是这个样子。
1: 是，
0: 但是吧，你知道。好的就是神经酸的东西哈，第一我觉得纯度要够，然后现在最好呢是植物性提取的物质，你就不能说是用化学合成的，你那种东西对人体多多少少还是有负担的。
1: 对，
0: 所以你那么的呗，你要不着急这么几天的话哈，等我在那边我联系完的，我们那边不正在跟那个霍尔福德老教授跟他们那厂家联系吗？但是现在这两天我这还没有结果，你知道不？要不然你就先等等，你要不差这个一天两天的话，你就先等一等，好不好？
3: 行行
0: 啊，你母亲的那块儿的话，我看不行的话，师傅，你给他出点什么方法，先把他这个抖的这个问题，先用中医的方法给他调养一下吧。
1: 对对对，
0: 他得能自理啊。
4: 这个按照中医上来讲呢，你母亲这个病呢，它属于肝阴虚所导致的，人呢到一定年龄以后，岁数大了。他肝肾就亏虚了，精血不足了，因为这个肝主筋呢、啊、主肾，肝肾不足，筋脉失养，身体呢就容易出现这个震颤、抖动、僵直、行动迟缓，这些症状都会出现。
0: 嗯，
4: 那你呢就可以用这个天麻十克，钩藤十克，桑寄生十五克，杜仲十克，夜交藤十克，加水给它煎煮，每天呢你至少喝它两次啊，它可以起到平肝息风、补益肝肾、养心安神这样一个作用，这个就能对它这个病能控制一些啊。
0: 对对对，
4: 哎，
3: 好的，我记下来，老师。
0: 就这个方法一用吧，它会减少你母亲抖动的这个几率的，就有的时候它可能自己慢慢能控制住，但是你呢主要的问题出现在神经细胞神经传导的这个上面嘛，我们还是要以濡养神经的这种方式，好让我们的神经传导能够正常，这个病才能够彻底的好起来，先把这个中药先抓上来用啊。
1: 好的，我们这位朋友哎，赵老师跟您分享的您听清楚了吗？
3: 啊，听清楚了，我都记住了。
1: 好嘞，好嘞，感谢您给我们的连线，那我们就先这样，好吗？
3: 好嘞，再见。
1: 再见，再见，再见啊！其实啊，有很多朋友啊，像这位大姐一样，家里边啊有老人咨询帕金森的、手抖啊、肢体僵硬啊、睡眠不好等等等等这些神经问题的朋友，赵老师真的是特别多啊。其实大家最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神经受损之后，到底还有没有办法可以干预？那么神经酸到底什么时候能用上？刚才赵老师也说了，目前呢他在积极的跟这个国外的厂家去沟通联系，希望把符合标准啊高纯度的进口的神经酸能够去争取过来。各位也别着急，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有最新的消息赵宁老师一定会第一时间的去跟大家分享啊，同样给大家带来福利。各位，我们的热线电话4007999679，四零零七九九九六七九， 4007-999-679，继续接听各位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
5: 哎，是赵宁老师吗？
0: 啊，是的，你好。
5: 哎呀，赵宁老师你好。
0: 哎，
5: 我姓周，今年吧61岁了。
0: 啊啊，欢迎您。
5: 我这半年呢，真是被这个神经折磨坏了，都要。
0: 怎么的呢？你是什么症状？你慢慢说。
5: 我是这样，我开始吧就是脚麻，后来是手也麻，完现在是不光麻还疼。尤其晚上是最严重。就躺下以后吧，哎呀，就像虫子在肉里爬一样啊，又麻又扎。完有时候呢，还像那个过电似的，一阵一阵疼。哎，我老伴儿搁那边都睡着了，我在这边呢，翻来覆去的，整夜睡不着。哎，白天也不好受。完走路吧，脚底下发飘，就像那个踩棉花似的。我以前吧还能出去买卖菜、接送孙子，现在，哎呀，走远一点儿。就害怕摔跟头，完家人都说我这个脾气也变了，其实不是我想发脾气，我就是疼的心烦呢。
0: 你那个疼是说的意思是手脚是发麻，然后你觉得很闹心是不是？
5: 嗯，
0: 才把脾气给改变的。那你这个问题只要是解决你这麻的问题呗。
1: 嗯，
0: 就是处于四肢末梢的一个情况了。
1: 嗯，
0: 你没有上医院去查一查吗？
5: 哎呀，去了，我去医院检查吧，说是那个周围神经病变，
0: 我觉得有点
5: 像，针药也吃了，针也打了，
0: 嗯，
5: 反正刚开始还好点儿，那过几天又犯了，
0: 嗯，
5: 啊，我这几天就听你这一直讲那个神经酸，说这是对神经健康有帮助啊，我是真着急呀，我真希望能赶快用上。
0: 哦，你是问这个事儿，但你这个病吧，这个我觉得诊断是没有误的，就是你这是周围神经病变，确实是神经传导的这个事儿。神经酸吧，它确实是对养神经有一定的这个作用的，包括你现在所有的这个问题不都是从神经传导的问题出现了障碍所引起来的吗？
1: 对，
0: 对吧，你包括有一些同志吃那些养护神经的药，不也是为了去改变我们这个神经传导的信号，好让它更顺畅一点，但是光去吃这些不行，你要真正的知道神经细胞它需要什么，它这个东西吧，人家就需要的是神经酸这种物质，让它去濡养神经细胞，好让它传导正常。完，你用一些方法都是在安抚神经的方法，那么它只能是好一阵坏一阵，就反反复复的就会出现。
1: 对，
0: 知道不？它其实你现在的问题很明显，它其实就是你的神经在向你发出信号。
5: 嗯，
0: 那不，哎。
4: 对，跟宁宁说的对啊，这个朋友，你看咱们中医的角度来看呢，你这个情况呢，它属于中医的痹症范畴的之内的啊，你这个晚上呢疼痛它加重，哎，这是符合于疾病的这个特点，朝轻暮重，夕加夜甚嘛，是吧？你白天呢，阳气的活动，气血运行呢。它是比较顺畅的，你到了晚上之后阳气内敛，如果的身体内阳气不足的话，经络它就不容易通，瘀阻的地方呢它就很容易出现问题。很多人呢就白天呢你看呢他能够忍着点，到晚上睡觉了，他表现疼痛呢就更加严重了。
5: 对，严老你说的太对了，我就是晚上最遭罪。
0: 对呀，那么晚上加重不就是我师父所说的这些问题了吗？对吧？哎呀，神经酸，你是想用它是不是？想调理你的这个末梢神经病变的事儿，这个不是不行，就是国外这些年对神经酸的研究，它这个领域都在慢慢的扩大，其实你用它也是对的。那你，哎呀，那关键现在我们那边还没有联系到什么，最终还没有什么结果呢。那你现在你要想尽早的用的话，那你只是自己找一找渠道了。
5: 哎呀，那我这自己上哪找？
0: 自己。那你就不行的话，就等等我们这边，我跟这个霍尔福德那边去联系，然后他这边的国内的，我得让人家再给我们去介绍介绍，再去联系一下。所以现在都在沟通当中呢。你不行的话，就先等几天，我看看我这边能不能有信儿。完事您那边能打听的话，你也可以问问，啊。
5: 哎呀，那赵宁老师，你可得尽快帮我们联系。
1: 赵宁老师啊，他回头会跟我们这个。国外的一些厂家会去积极的联系您，就关注我们的节目好不好？
5: 好，
0: 对，那就这样，再见，
1: 再见，再见啊！各位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的热线电话4007999679，4007999。

0: 4009799679，4009799679。
1: 老人是我们每个人未来的名字，爱他们就是爱我们自己。愿天下所有人都能够老有所依，老有所养。
0: 我们继续接听各位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哎，接进来了吗？
0: 哎，
2: 是我电话吗？
0: 对对对，是您。
3: 啊、是您的，您好。
2: 哎呀，您好。
3: 哎，
2: 赵云老师好。
3: 哎，
2: 任老
3: 好。你好。
2: 张扬好。
0: 哎，
2: 这电话打的可太不容易了。哎，我这眼神不好啊，按了好几遍号码都不对呀、
3: 啊。是吗？啊，
2: 好不容易才打进来了。
3: 那是眼神不好。
2: 赵云老师啊、
3: 嗯，
2: 你帮我看看吧。
3: 啊、
2: 嗯。喂，我这是糖尿病。
3: 啊、
2: 嗯。血糖天天吃药控制的还算可以
3: 啊，
2: 哎，就是眼睛啊不行，这是从半年前开始吧、
3: 哦，
2: 这眼睛就越来越不对劲儿了。
3: 怎么个不对劲儿法啊？
2: 哎呀，就最开始啊，就是看东西要发雾
3: 啊、
2: 哦，哎呀，好像隔着一层玻璃，后来就越来越严重了。
3: 啊、
2: 哦，看手机上的字儿，有时候都重影，电视也看不了
3: 啊、哦哦，
2: 尤其是晚上。灯光一照，眼睛就特别难受。
3: 怕光是不是？
2: 一开
3: 怕光有重影、
2: 啊。一开始我以为是老花眼。
3: 嗯。
2: 然后后来去医院一检查呀，大夫说是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的早期。
3: 嗯。
2: 说再这么下去，眼底还容易出血。
3: 是的。
2: 严重了可能就看不见了。
3: 那你要防止那个黄斑病变的出现呢？新生血管眼底出血，这个是糖尿病非常常见的并发症啊。你除了这些之外，你还有别的症状吗？
2: 哎呀，最近这两年手脚就容易发麻，尤其是这个 脚板底、脚底、
3: 哦，
2: 晚上睡觉的时候麻的厉害、
3: 嗯，
2: 就像这个蚂蚁呀、
3: 啊、
2: 在里面爬似的、
3: 嗯，
2: 有时候半夜就醒了睡不着，
3: 嗯、
2: 头也晕、
3: 嗯，
2: 偶尔还心慌。
3: 啊、嗯，
2: 我现在最担心的也就还是这个眼睛，怕看不着啊。
3: 啊、
2: 嗯、我听说您这个神经酸能管各种这个神经问题。
3: 啊、
2: 嗯。赵云老师，你说我这个糖尿病这个眼病用这个进口的神经酸能管用吗？
3: 神经酸，那你对凡是需要去这个、
0: 嗯、
3: 那个疏通我们那个神经传导的问题，神经酸的都管，你是可以来用的。哪怕你是高血糖然后引起的并发症，你无论是什么引起来的，最终它一定是影响到你的视网膜和周围神经病变了，才会是这样。
0: 嗯，
3: 所以它一定是伤害到你的神经细胞才会有。神经酸本身就是养护我们神经细胞的一种方式方法呀，那你用它毋庸置疑呀，你都不用去考虑啊。但你现在的这个情况，你不只是要去控制你神经细胞就是受损的这个情况，就是你血糖的问题自己也要再关注一些。毕竟的话，我们神经酸是可以帮助你那个，就比如说那个视神经的这一块起到养护的作用的，但是你的血糖的问题神经酸是控制不了的。所以你还得是双管齐下，一个是在控制血糖的基础之上去进行，另外一个的话就在视神经这个周围病变上运用这个神经酸的问题去解决去，要不然你的问题时间长了的话它会继续啊，你所害怕的什么失明也好，眼底出血也好，黄斑病变也好，它会继续发生啊，因为它的问题的根本就是在这里啊，就是你视神经病变的这一块啊，你不去濡养也不行啊、
0: 嗯、是
3: 对不
2: 啊，对对对，
3: 嗯、
2: 是
3: 对呀，
2: 这就是要注重血糖，也得注重这个神经。
3: 你必须的呀。
2: 这么说，我这个问确实是这个神经得有问题，是吧？
3: 那肯定是呀。你无论是什么东西引起的，到最后都是视神经出现障碍了之后，然后才会影响到你的视力呀。无论你是黄斑病变也好，你是青光眼也好，白内障也好，晶体混浊也好，不都是先影响到你的视物了吗？你有症状不也是从你的视物不清开始的吗？要么有黑点儿，要不然就是模糊，要不然就像那个什么有苍蝇什么的在飞的那种飞蚊症什么的，都是视神经传导出现了问题吗？
0: 对，
3: 你但凡是眼病得先影响到这里，然后我们的视神经信号才会出现异常，它异常了你才会有视野缺失啊，有模糊的这种情况啊。那你要治的时候，那你最后无论怎么治都要回到我们的视神经系统上来呀，对不？你用神经酸的话，你越早干预，那么它修复的那个这个作用就会更大，它的价值会更大，它的效果才会更稳固啊。
2: 哦， 这是张老师您说的对，我
3: 今天
2: 讲完了，我现在也就最想着急的就是赶紧用上这个神经酸的。
3: 嗯，
2: 我现在晚上睡觉都害怕，就怕一睁眼
3: 害怕
2: 看不着清风景，
3: 害怕也不行啊。
2: 这个进口的神经酸，我真想试试。

0: 你试的话，你要在我这试，你确实还需要再等一段时间。
1: 对
0: 啊，
1: 壮丁老师这段时间在积极的联络当中，因为之前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聊过了，但是我的都是记闻之学，在网上查的，说看到了一些这个各种各样的比价，海外的包括国内的，这个价格参差不齐，而且参的参，吃的吃，要么就是齁高，要么就是齁低，你真的是没有办法去考量到，包括去核对到它其中的含量多与少，或者来说它的质量高与低。所以各位啊，就关注一下，包括这位朋友啊，您呢就持续关注我们节目，跟其他朋友也一样，等这段时间有了最新的消息，然后哎，赵宁老师这边再给你分享。
2: 我就天天听节目等消息了。
1: 哎，好嘞，
2: 谢谢赵宁老师。
1: 嗯
0: 嗯，好，那就先这样啊。
1: 好嘞，嗯，谢谢这位朋友啊，能听得出来他这个迫切的心态，其实跟很多朋友都是一样的，因为眼睛是心灵的窗户嘛，
0: 对，
1: 窗户但凡出了一点问题的话，这个很多人不单会内心会焦虑，也影响了您的正常生活。前面也屡次三番提到了，尤其我们上了年纪的中老年朋友，平常时候还愿意出行啊，还愿意出去转一转，愿意发挥余热，无论是家里边的一些生活的帮助，一些问题想要去第一时间帮忙孩子去解决。还有一点就是咱们身边日子越来越好了，是吧，这个生活的氛围越来越棒了，想出去转转，看看美好的山河，看看壮丽的景色，合个影，拍个照，这不都得用到眼睛吗？
0: 嗯
1: 啊，所以这扇窗户各位得好好保护好。但是这扇窗户不是光擦就可以的，你要从根基上，要从系统上让它变成一个清澈的窗户，怎么办？得注意您的视神经养护啊，还有从根源上关注到我们这个神经酸啊，所以各位啊，耐心等待啊，也耐心等待我们赵宁老师的捷报啊，和我们任老的这样一个更多的分享。感谢二位的详细解答。那么关于神经酸的问题呢，提醒各位了啊，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各位敬请期待。那么因为时间的关系，今天也不再接听各位的电话了。节目结束之后，如果您有任何关于饮食健康的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健康专线来咨询。我们的电话是4007-999-679，4007-999-679，4007-999-679。感谢各位的收听、陪伴和参与，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我是关小凤，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1: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
2: 河南戏曲广播，
1: 传统文化。最先锋。

上了发生，我本当且发成转回山岭，八千岁他劝我去请

0: 派令人惊，一对对刀枪剑戟，齐光发亮，齐光发亮老爷命。倘若是人情他不准呐、啊，目光，你看这是个怎样行？
1: 姑娘。别犯了罪，姑娘去抢人情，到大天门镇咱去当先锋，他追人情到海

0: 燕子在下他爹南公公，满朝文武都杀敬，保俺的国爹做朝廷啊，俺的国爹做朝廷，国娘娘做政府，再放我母官当先行，当先行啊。替他来倒去，
1: 哎。

会总把我将经叨扰，不准他的人情，他心烦恼啊，准下了他人情。我犯驴条，违背了老母亲，我无音不响，我的再不准呐、啊，再不准千岁命。

0: 这，哎，贤弟，我要去了，我们还是赶路要紧呐。
1: 你不去，我去。
0: 贤弟，
1: 你是我。

0: 什么汤，你快把衣服送回庙，莫在这里误时光啊。
1: 两兄，
0: 哎，快去。哎，这个峭壁的小旧地呀。

山茶

行哪唱。

0: 呀啊，那还在
1: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我是曹慧敏，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3: 国风日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

0: 你看我买了个小喇叭，白天一块劳动，晚上一块听听新闻，欣赏欣赏歌曲。啊，相片也取出来了。一换
1: 啊，
0: 那妈批准你没有？哎呀，
2: 要去就走，有话就说，那是哭啥嘞？

0: 看看看。我早就说叫那妈一块搬到农村去，不能干重活，干着轻活，不能干轻活，看看庄稼，瞧瞧种，一来给农业帮点忙，二来也给城市减轻点负担。
1: 我都给他说够一百回了、啊、我一张嘴他就说我和他俩吃了我了
0: 呀。哦，那个人老几辈都在那等着喂狼呢、哎、我跟他说去，
1: 你去，他不骂死你。
0: 你说咋办嘞？
1: 我也没办。
0: 银欢，银欢，到底自己有决心没有？
1: 哎呀，人家没决心，一封信一封信的给你写，
0: 那还不是光听打雷不下雨
1: 呀？那当初你才回家参加劳动的时候，不是和我现在一样啊？也怕你爹妈说你丢人。
0: 哎，我算是总算斗争胜利了，那你嘞？
1: 咋？我就不能斗争胜利了？
0: 你啥时候才能斗争胜利？
1: 啥时候斗争胜利啥时候算
0: 啊？你要斗争二十年我也等你二十年。
1: 爷、yeah, 还没结婚嘞，你说话就这么气粗？
0: 一换，哎呀，一换，咱都冷静点好不好？
1: 你别理我。
0: 一换。

0: 回啥来？
1: 去年暑假，当号召同学们参加农业生产，你是头个报名，我是第二个报名。女同学中间是一名我间接，一心要把我的青春贡献给农业建设。谁知等了半年，也没等通俺妈的思想，后悔当初没有跟你一块下去。
0: 哎，那现在去也不晚呐。
1: 那他要是不叫去了？
0: 哎，咱给他来个先斩后奏，一碗水泼到地上，他想收也收不起来。
1: 那他要是撵到路上了？
0: 撵到路上再说，这挪一步总比站住强吧。
1: 好，走就走。
0: 走吧走吧，夜长梦多。
1: 走
0: 走。
1: 哎，双宝
0: 啊，
1: 我看这事儿还是再跟俺妈商量商量吧。
0: 哎呀，商量商量，再商量，第三个五年计划都完成了。
1: 哎呀，那还在乎这几天呢？
0: 把照片给我。
1: 给你？
0: 给我？
1: 咋？那也不是光照你一个人，还有我一份
0: 儿。哎，那好，把我那一半撕掉。
1: 你敢？
0: 嗯，你看我敢不敢？
1: 你。好好好，你死吧，你死吧，
0: 你看我敢不敢？
1: 好，你死吧，你死吧，你死吧，
0: 你看我敢不敢？你看我敢不敢？好好好，跟着恁妈守住那个纸烟摊，坐着吃一辈子吧。
1: 你。

0: 行啊，再见，
1: 再见。

0: 有了不是？
1: 我还小呢。
0: 一换，我只问你一句，你到底娶不娶？
1: 那说不定。
0: 你要娶俺欢迎，你不娶，咱各奔前程。
1: 我就是娶，也是为了建设社会主义，也不是为了你。
0: 啊，好好好，但愿如此。
1: 一个人的思想变化，连他自己都掌握不住。昨天还是欢天喜地嘞，说不定啊，今儿个就得眉瞪眼翻。
0: 啊，你是说我嘞？
1: 哎，不吃辣椒心不发烧，你何必心虚嘞？
0: 金宽，你要知道，你不去俺娘就气死
1: 了。你要明白，我要是去了，就把俺妈给气死了。
0: 俺娘跟恁娘不一样。
1: 哎，咋？那恁娘是娘，俺娘就不是娘。
0: 金宽。

0: 哎呦，哪儿打听来了？
1: 又在这享幸福了不是？哎，这人样长得是不赖，那咋还不赖呢？
0: 谁知道人家为啥还不赖嘞？
1: 真比那三清五阁都嫩。
0: 他二大娘，坐
1: 坐
0: 坐
1: 坐。那城里的学生啊，你算是磨不透咱的脾气。你要是让他来咱这儿游山逛景啊，他看见这儿说
0: 美极了，看见那儿吧又说好了了不地，
1: 是个石头蛋儿也装起来，见个那黄好眼啊也夹到那本子里，说
0: 这个可以做纪念，那个可以送朋友。
1: 哎，你要是真让他来咱这儿常住啊，他又说了咱们哪儿出了到处都是毛病了，
0: 来不来有他吧，人家要是不愿意这来了也留不住。
1: 俺那暖水瓶让我拿走吧，我得往地里送水去。
0: 你看看我正说给你送去来。
1: 呀哈，你这真成了瓷器店杂货铺了，
0: 还不都是为迎接人患准备嘞？我听人家说这城里人好喝水。你看我还给他攒了一罐子鸡蛋，都快放坏完了。
1: 哎呦，你先吃了吧，等他来了再说。

0: 算了就算了。
1: 一会儿快坐坐啊，快坐坐。哎，巧珍啊，巧珍还不忘倒岔去啊。哎，巧珍巧珍，别忘了把在那烫房上。哎，小萌小萌，
2: 娘，
1: 去你二大娘家把那个暖水瓶借来。
2: 咱家不是有一个吗？
1: 叫你去，你都去呗。
2: 你自己人还客气啥嘞？好好好，我去我去。
1: 英花，你坐坐。哎，
3: 娘，哎，你老人家身体好吧？
1: 好好，一年也难生一回气，那人家干部都说我是啥？哦，罗

0: 下里没有学不会来。
1: 哎，这没啥，这庄稼货说难说也好说，那人家咋做咱咋做。
2: 银花，你快坐，快坐啊！
0: 哎，瞧这，瞧这啊！去年二当娘家借几个鸡蛋来，
2: 咱家不是还有了吗？
0: 你忘了？都快放坏完了啊！

0: 耍宝他娘啊，这恁先说着话，我到队里去一趟。
1: 哎，耍宝爹啊，你等等等等啊。
2: 啊，
0: 你坐呀。我不累，你坐，你坐。
2: 爹啊，你老人家身体也好吧？
0: 好，这庄稼人可结实了，那成天在地里，那识字人都说啥？空气好，鲜，成天抡被子，那也不害个病。
1: 双宝爹啊，路过供销社，大瓶酱油来。
0: 中。
2: 娘啊，咱这还有买酱油来？
1: 咦？咋没有卖酱油的呀？英焕，如今这山沟里跟从前可不一样了，别说是吃的东西，就连那金光杂货也是样样齐全。哎，就是那城里人用的东西啊，也是件件不缺，像那笔记本、钢笔水、牙膏、牙刷、洗脸盆，要啥有啥。你坐那歇着吧，我给你做饭去啊。哎，
2: 娘，我帮你烧火吧。
1: 哎呦，走那么远的路累了，快坐那歇着啊。一会儿都好啊！哟，你喝水，我给你倒。
2: 我自己来吧。
1: 坐，我给你倒啊。哎呦，
2: 娘，看着没有？
1: 哎，没有。你坐，坐。
3: 太阳回来了，跳针他娘，跳针他娘。
4: 哎呦，你快点，来，让我看看，跟那相片上一样不一样。

0: 呀，中午你就别做饭了，让他上俺家去。来，闺女，我跟你说呀，俺家呀离这儿可近了，你看，出去这个门上个坡，下个坡，过个小号，拐个弯就到了啊。闺女，你可一定得去，你要是不去，我可不依你啊。
1: 这上山下乡是个体面的事儿，那是蹭啥呢？我去接接他。

0: 家母。
1: 谁是你亲家母啊？
0: 你看，那是急啥嘞？有话慢慢说。
1: 我的嘴不有啊？我的闺女不叫我说。
0: 别着急，先住下，明天再说。
1: 住下？那住下怕冷吃老我了。
0: 有话吃罢饭再说。
1: 哦，是给你要饭来了啊。
0: 那恁娘俩先说着话吧。
1: 小英花，你给我说，你今天回去不回去？
2: 不回去。
1: 你，
0: 我跟你说，你今天要是不回去，我都

0: 你给我说，你今天到底回去不回去？
1: 不回去，不回去，不回去，就是不回去。要办事，你到法院告去呗。
0: 你
1: 你
0: 你，好
1: 的，看厉害没？
2: 来人，都看看。哎呀，老嫂子，俺送闺女来不是？
0: 要想往这山窝里送啊，我有一百个闺女送出去了。你
3: 把山里人捧着抢你了，
4: 谁给你骗你了？
0: 我跟你说话了，我跟你说话了。
2: 咋？光姓那城里的人劝山里的闺女，就不姓那城里的闺女嫁山里一个？
5: 就是。
0: 我跟你说话了。哎，这山里人真野蛮。
1: 野蛮。县长、省长才看见山沟人呢，你有啥了不起？
0: 你有啥了不起？
1: 你有啥了不起？咋了？俺城里人比俺山沟里人多长个头啊？这咋了？你老祖贵，
2: 走吧，走，
6: 哎呀，
4: 咋了？咋了？这是当鬼了？是看戏了？好了好了，都上村上去吧。老嫂子，你来了。
0: 你是谁呀？
7: 我是老李。
0: 你是老外，我也不怕。
8: 妈，这是李支书啊。
0: 哦，你是支书啊。
4: 啊，
0: 哎呀，支书 啊，你工作忙吧？
7: 不忙。
0: 哎呀，支书，来，你抽烟。
7: 不会抽。
0: 你不会呀、啊？
7: 不会。
2: 哎呀，
0: 支书，
4: 好了好了好了，赶快去。
2: 哎呀，走吧。哎呀，这个小孩在这儿，这个当。
0: 我说支书啊，这个银花来的时候啊，被子没有拿，衣服也没有带，我是说叫他回去准备准备再来。
7: 老嫂子，银花一来都给我说了，他这次下来一来是为了坚持社会主义。
0: 是是是是是，

0: 个革命工作。
1: 对对对，这二来和双胞家又是这样的亲戚，一举两得，为啥不能来呢？别说他现在没有结婚，就是结了婚，那他想走，谁也不能拿绳把他拴住啊！就是拴住了他的人，也拴不住他的心呐、啊。我看呐、啊，就让他住下吧，以后想走还可以走。老嫂子，你放心，他来俺欢迎，他走俺欢送。哎。

0: 了你，想不到你还捣乱，再犯了走无床。
1: 无床，
2: 失床，便宜他，像话吗？你安的啥心呐？这不是坑八路军吗？啊？哼！胡兰子，是个知道沉出来也不一般气儿，吃饭还吊个名嘞，再宽大他一次。
0: 不行！
3: 胡兰子，我看这样吧，咱下不为例，再叫他重做一双，看他该不该。
0: 黄鼠狼单咬病鸭子。
2: 兄弟们，报告大家一个好消息，我们的十二团回来了。十二团从这里经过，咱们村的几个战士也回来了。

0: 戏，大家赶快回去看一看，马上回来，今晚要夜行军。
1: 是。
0: 石村长啊，我们练轻装下来的东西放在你们村行吗？
2: 咋不行了？东西都在哪？
0: 都集中在大庙上了。
2: 好，老吴，哎，走，咱们看看去。
0: 少官，哟，跟村长看看去。
3: 是。
0: 小玲，告诉奶奶，我办完了工作，马上就去。
4: 那你可去呀！
0: 我一定去。
4: 哎，张连长，你可一定去。
0: 我一定去。
4: 张连长，你快来呀！张连长，
0: 红兰子，
4: 回来了。
0: 回来了，又在忙什么？
4: 军械刚收起，正要派人送前线嘞。
0: 不要往前线送了，队伍今晚路过大乡镇，我们自己带走吧。
4: 怎么走得这么急？
0: 是急呀，胡兰子。

我去看看老房东，要不他就又生气了。走走走。

多远，做军械奉君一笔念你我免，太胆家送不了日夜之前。

0: 哦，是老吴啊。
1: 婶子，给胡兰子说一声，我上前线去了。
0: 又要人了？
1: 哎，前天光远走的时候，我家娘们有病没去成，有人说我胆小怕死，经不起考验。为了二寡妇那双鞋，胡兰子批评我。我想这左邻右舍嘞，那抬头不见低头见嘞，何必认真嘞？是不是啊，婶子？
0: 是是。
1: 就这，有人说我包庇二寡妇。
0: 哎，老吴啊。

0: 他是个害子家，说话没有个轻重，听见了自当没听见。
1: 婶子，我上前线考验考验，看看怕死不怕死。就这吧，你给他说一声，我走了。哎，
2: 这是什么人的队伍上了前线？
0: 哎，胡兰子还没有回来，
3: 快回来了，我去看看。嗯，娘，你找啥来？
0: 二寡妇说，今儿个就要来换小田了。
3: 换小田？
0: 是啊。

0: 还是白回吧。
1: 是啊，
0: 石老五不是也提过胡兰子不愿意。
1: 对，孩子的事情你

0: 你来了，好稀罕。
1: 抬身子，坐
2: 坐
3: 坐。
2: 老奶奶呀，咱胡兰子的事儿，我本来也不想管，可是想着左邻右舍嘞，挨不住还蹭着了嘛，这个忙啊，我不能不帮。奶奶生辰八字啊，我给你拿来了。
0: 他二婶子，你还是先拿回去吧。
2: 哟，老奶奶，这一个叫拿来，一个叫拿走，这事儿恁到底是谁当家啊？啊？那商量好以后再说吧啊！
1: 胡兰子他娘，你都别搁这当家做主了，忙你的去吧。太婶子，小天儿给我。
2: 给你，老奶奶呀，这家有钱口，主是一人嘛，你说是吧，奶奶？
1: 是。
2: 听，这炮可是越打越紧啦！
1: 哎，我怕要变天了呀！
2: 可不是啊，老奶奶。

0: 兰子，你回来了。
1: 奶奶，我回来了。
2: 胡兰大妹子回来了啊！你坐，你坐。别说你这好人，谁给我说钱也不要。
0: 胡兰子，胡兰子，哎，胖婶子，孩子家说话没有个轻重，你就别跟他一般见识。
2: 我咋能跟他一般见识啊？不过。胡兰大妹子，你也不看看现在是什么时候了？
1: 什么时候了？天不早了，你该走了。
0: 胡兰子，
2: 好，好，以后别再想求着我。
0: 哎，胖婶子，胖婶子，哎呀，我的个小祖宗啊！你都看看这天到啥时候了，你就一点也不怕呀？
1: 奶奶，你怕啥嘞？
0: 哎。

0: 娘，吃饭吧。胡兰子，又惹那奶奶生气了。
1: 娘，
0: 奶奶病重，有话就不能好好说，去跟奶奶好好说。

0: 生气了，给你吃饭吧。奶奶，别生气了，给你吃饭吧。
1: 娘，接住吧，孩子给你赔不是来了。
0: 奶奶，
1: 娘，
0: 奶奶，
1: 娘，我兰子，你说，奶奶这一辈子受苦受罪，我盼的是谁呀？
0: 奶奶，我知道，
1: 我疼的是谁呀？
0: 我明白，
1: 娘。

0: 胡兰子，情况紧了，狗子军到温水了。
1: 是吗？
0: 咱们主力转移了。
1: 你听谁说的？
0: 区上有指示。
1: 狗子军就要打过来。
0: 怕会。
1: 玉梅姐，你赶快到区上去联系，我跟陈大伯动员人坚壁粮食。
2: 好，
1: 我现在就走。哎，二寡妇怎么办？
0: 二寡妇我对付，不怕。哎，胡兰子，你还有事儿？
1: 没事儿，走吧。
0: 走。

0: 抢。
1: 陈大白，
2: 爬着沟子水来了，
1: 我看看。

0: 弄光了。抓人！
1: 抓人！
2: 是！
0: 走走走！
3: 我看看，
4: 什么？
3: 天福大爷呀，可把你们盼回来了！不知道是哪个坏种把我锁了半夜。
0: 金发，
5: 哎，
0: 听说你给八路军做了事儿了。
5: 老旅长，地面上树，谁来了也免不了找上我呀。
3: 哎，

0: 多亏他把我放出来了，他跟时光院他们就是不一样。
1: 我才回来，眼下人手还不够，还要帮我的忙。
2: 哎，
1: 往后自有你的好处。
2: 哎哎，
1: 大队国军马上就到，你快去准备一下。
2: 是，
0: 走，咱给大爷准备住出去。
2: 走走走。
0: 哎呀，廷璞啊，我就是烧香念佛也把你盼不回来呀、自从你走以后，算是没我过的日子了。我在这村上，就连三岁小孩也敢骂我是官职分子啊。
1: 刘胡兰呢？
0: 哎呀，你就别提了，别看他是个黄毛丫头，他在这村上说句话，大人小孩没有一个不听他的。前几天他派我做了一双军鞋，说我做坏了，领着他的一帮人恨不得死吧死吧把我吃了啊。他
1: 这粮食是不是？
0: 哎呀，那还不是刘胡兰领主人藏起来了，他可恶得很啊。他
1: 实在待不下去就给我到太原去。
0: 我跟你到太原去说啥不在家待了，我死也死到太原。
1: 来，把这个先带上。
0: 你就是把我埋到阴角里也保不住我的命，把那家伙给我一个。
1: 给，拿上。
0: 这一回也叫他们看看二奶奶长了几只眼。廷璞，你的地叫他们分了啊，房子也占了，
1: 牲口了，
0: 哎呀，都牵走了。
1: 妈的，这一次要让他们认识认识师爷的秉性。
3: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0: 报告，
1: 史广元、展王任都跑了。
2: 跑了，跑了，活伤跑不了死。
0: 吃饭，
3: 吃饭，吃饭，吃饭。
2: 老东西，你没有跑。听说你是八路军的菜粮，粮食呢？
1: 八路军运走了。
2: 胡说八道，运不了这么快，是叫俺八路藏起来了。
1: 信不过就别问我。
4: 真运走了？
0: 是是，
2: 不说实话，把粮间够我给你烧掉。
1: 烧也烧不出粮食啊！
2: 老东西，点火！

0: 我放你火，谁敢叫捆起来？
1: 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

皇军时候我是村长。八路来了，你们煮了我的房子，分了我的土地，我的牲口也成你们的了。如今严司令长官又派我回到了温水，凡分我的一切财产必须吃多少吐多少，若能愿物归还者，我师母念其乡邻之意，不究既往。倘若缺少一件，他要吃腥可不吃素，把他们押回大乡镇往南扑。

二十方，你别难过，咱们下。

0: 梅姐，你回来了。哎，咋失火了？石廷甫带着欢庆团回来了，把陈大爷、二青、严六绑到大祥镇去了，临走放了一把火。哎呀，粮食了，敌人没到之前我们就坚壁好了。玉梅姐，你联系上了吗？
1: 没有，区委已全部转移了。

0: 回来了。
1: 你看，石廷铺回来了，放火烧了仓库，把燕翎二卿还有陈大伯都绑走了。
0: 都知道了。
1: 你没碰上敌人？
0: 在敌人窝里转了两天两夜，咱们开往前方的队伍越来越多了，看来要打大仗了。徐威派我连夜回来，组织后方的党员群众做好思想准备，迎接更艰苦的斗争。胡兰子，昨晚在大佛寺碰见敌人一个营，张连璋带了一个连，把敌人全部消灭了，张连璋也负伤了
2: 啊，
0: 我把他带回来了。
1: 哎呀，那就留到俺家吧。
2: 不，还是留在我家吧。
1: 胡兰子，
2: 一鸣姐，你快给我娘说一声，去吧，快去快去快去。
0: 胡兰子，走，咱们看看去。
3: 走。
0: 嘿，我哦，是你呀，
4: 光远，
0: 我正要找你。
4: 光远，大项狗子军出动了，北面的狗子军也下来了，才好的快点安排呀。
0: 好，你怎么样？
4: 石廷铺让我干老差事，我应承下来了，帮去的三个人可以想法救回来。
0: 好。胡兰子，你金方大爷是党内没有公开的老同志，以后你们两个可以直接联系。
1: 金方大爷，
4: 胡兰子，
1: 金方同志，想不到你。
4: 胡兰子，上院六你家有事找我，顶过这一阵马上再找个严实地铺啊。
1: 哎，
0: 他们来了，你快去应付。
4: 哎，
0: 胡兰子，咱们走。
1: 走。
4: 胡兰子，千万要沉住气啊。

0: 眼了吗？
1: 哎呀，我越看形势越严重啊！哎呀，你给他弄了个这家伙，
0: 咋？不行我呢？幻想团长事情不大爷发给我的
1: 啊，他回来了？
0: 咋？你不欢迎？
2: 嗯，
0: 哼，我告诉你，燕刘二卿还有你们那蔡亮主任刚搬到大县。听蒲大爷说了，你们供他的臣吃多少吐多少，念其乡邻之意，既往不咎。可要是少一样，哼哼，他吃腥可不吃素。你打算怎么办？
1: 那胡兰子呢？
0: 毛丫头，这一回老娘要查查她头上长几根头发。嗯，怎么不说话呀？是让听蒲大爷来请你呀，还是你去见他？
1: 哎呀，我再也不敢进你的门了。
0: 那你去哪儿？
1: 我去我二舅家去。
0: 不敢进我的门了，怕民兵逮住你。往后用着你奶奶抗一声。
1: 哎呀，我的奶！

0: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我是王燕，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FM976，河南戏曲广播，
2: 河南戏曲广播，
0: 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娘，你就别搁这儿瞎倒腾啊，赶快把胡兰子找回来去。
1: 哎，我就去。
0: 哎，二兰子，快开门去。哎，去。

0: 上哪儿去了？
1: 奶奶，是一枚金。
2: 他又跟你说点啥？
3: 娘，胡兰子要带个八路军的上人到咱家来。
2: 啥？
3: 一个挂彩的同志到咱家来比一比。
2: 哎呀，你都答应他了？
3: 哎，

0: 带些干粮。
1: 哎，胡兰子可要小心呐。
0: 哎呀，胡兰子啊。

0: 胡烂子，要逼死你奶奶呀！
1: 胡烂子，
2: 张连长，
1: 还是让我走吧，别连累你们全家呀。
2: 好，我带你走。胡烂子，你疯了，那可不行啊，张连长。
3: 姐，不好了，狗子军来了！
1: 快，连累你们全家，我出去。
0: 哎呀，你往哪儿走啊？
2: 娘，快点，他也藏不住了。哦，娘，咱把他当成白魁吧。
1: 哎呀，恁都疯了，这要是查出来可不得
3: 了。哎呀，奶奶，咱一家人性命全在你手里，
1: 烂子，
3: 我只求你别出手不轮，你疯了。
4: 把八路军交出来。
2: 哎呀，老总，这哪来的八路军呢？
4: 没有八路军为啥不开门？
2: 这不是给你开了吗？
4: 他妈的，没有八路军，没有八路军。哎，还有了吗？你什么人？
5: 是八路，
2: 是病人。
4: 把手伸出来。
2: 不用怕，把手伸出来，让老总看看。
4: 不是庄稼人，
2: 是耍手艺嘞，
3: 是个做买卖嘞。
4: 在哪儿做买卖？什么字号？
2: 没字号还行，在太原城外西南门天成香铺。
4: 你是太原人，有没有这家铺子？
6: 西南门外
4: 啊，有。有。叫什么名字？是你什么人？
2: 他叫白魁，住在城子村，是我女婿，他男人。
4: 不对，他哪像当了媳妇的？
2: 是啊，还差3个月没过门嘞。他在家里生病没人管，我就把他接来了。
4: 啊，咱们走吧。
6: 啊，
4: 反正我看着不让他家女婿。哦，再去看。进来。
3: 干什么？要杀杀我。
4: 他是你什么人？
3: 我男人。
4: 你男人做什么？
3: 相扑做营生。
4: 在什么地方？
3: 太西南门。
4: 叫什么名字？
3: 白魁。
4: 你婆家在

0: 人是我孙女女婿。
1: 孙女女婿？
0: 咋了？那查户口了？
1: 什么查户口的？老东西，你不知道？
0: 我天！哎，老总，给你。嘿嘿
1: 嘿，拿他当小夫去。
0: 没看他有病吗？
1: 哎呀，不是，什么有病啊？有病这去。
0: 哎，错了，那要他的命了。我老婆子替他去。
2: 哎呀，两位弟兄原来在这儿。
1: 哎，来，抽会烟。来，
3: 你是办公室了？
2: 是，我是旅长。
3: 啊，这是他家的女婿。啊，
2: 哎呀，这女婿还会有家？
3: 那好，拿他当小夫去。哎呀，
2: 算了。
3: 哎呀，不是，
2: 还有病还能去了？
3: 哪有这么便宜的事儿啊？
2: 快去。他家实在没有事儿，家底儿穷，一人半块啊。
3: 我不要钱，拿他当小夫去。
2: 哎呀，回去算了。
3: 你
2: 走，他还是病了嘛。
3: 哎，你
2: 放心。
3: 快！俺班长了，
2: 走走了。啊！
4: 快，警方大爷，再见。

0: 我说老铁呀、
1: 啊，你。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快吃吧。
1: 好。胡兰子，我在这儿养伤，给你们带来了多少麻烦呢？伤快好了，我真想回部队去。
0: 到处是岗哨炮楼，伤又没全好，你走了，大家也不放心呢。
1: 敌人还没有回据点？
0: 没有。今天大乡镇又杀死两个人，把人头挂在炮楼边的大树上。
1: 什么人？
0: 群众。
1: 胡兰子，我真想一步跑回部队，拿起枪把敌人杀他几个，崩他几个。胡兰子。

0: 他哟吼，看你还能窜几天。
1: 金花大爷，
0: 胡兰子，
1: 是你呀？狗子警徽跑路了，
0: 回去了。胡兰子，取上同志，明天晚上派两个民兵把张连长送走。
1: 哎呀，他早就想走了。张连，
0: 这孩子。胡兰子啊，还有个好事嘞，你和玉梅也走。
1: 我？我不走。
0: 胡兰同志，上级叫你走，不是叫你去避难嘞，到西山受回训，反正工回来好多担负点工作呀。
1: 存下的粮食谁照管？
0: 西山队伍缺粮，明天一块运走。光远，光远有指示，咱们这人手不够，拿着到东庄要些人。
1: 好，我去吧。
0: 你得在村里起粮食，叫老吴去吧。
1: 老吴？他什么时候回来了？
0: 一回来都去找我了，见了我哭了鼻子一把泪一把，说满想到前线接受考验，看好肚子疼，只好回来了，还说要求考验自己。我看就让他去吧。
1: 金方大爷，俺们都走了，村里可剩一个了。
0: 哪止一个，几百口子了嘛。
1: 那你可要
0: 放心，胡兰子。

0: 胡兰子，快领张连长回去暖和暖和吧。啊，
1: 哎，
0: 哎，胡兰子，石天通那小子叫我给二寡妇查访谁家藏了伤员，对二寡妇可得留意呀。啊，我走了。
2: 汾河水来绿梁山。

0: 孩子，你的伤还没有全好啊。
1: 奶奶，你看，哎，这不是很好吗？
0: 快坐下。
1: 奶奶。

我住在家，叫你们都受惊了，你也没有少替我操心呐。我走了，也没有别的话说，只有到前方把敌人多杀几个，多砍几个，叫你老早日过上好日子。

0: 去准备准备了，等送走赵连长，咱俩也走啊。
1: 好。
0: 哎，张连长，路上小心点儿。
2: 放心。
3: 哎，孩子啊，万一路上碰上了敌人可咋办呢？
2: 奶奶不要紧，卖那个死家伙的时候，金房大爷把他的衣服扒下来了，等一会儿一上路我就穿上他，万一碰上敌人我就装成他们的人穿过去。
0: 姐
1: 好好好。
0: 姐姐姐，不好了，大象来了幻想团两个人去村公说了。白兰子，快查查姐妹去。
2: 奇怪，这么晚了还出来干什么？
0: 走，咱们还是避一避好。
4: 二寡妇，你俩家干啥？
0: 二寡妇，奶奶，快进去，快快，
5: 干嘛

0: 咋不唱个解放歌啊，倒哼开古曲儿了。
1: 灰毛驴驴上山，灰毛驴驴下，一辈子没做过好吃马。
0: 你奶奶在家了没有？
2: 奶奶
3: 啥事儿啊？
0: 老奶奶
4: 坦身子啊。

0: 身子，坐坐。
1: 哟，老奶奶，天都这么晚了，你还没有睡觉啊？
0: 那你不是也没有睡觉啊？
1: 哼，老奶奶，我有个事儿，走到里屋给你说说。
0: 太婶子，太婶子，再这儿说，再这儿说。
1: 哟，这么晚了，还没有吃饭嘞？是请客呀，是送客呀？二宝贝，你要干什么？咋？怕我偷了你？哎呀，哎，我的枪呢？哎呦，飞！
2: 哎，二寡妇，
1: 哎哎，快抓！哎，啊，是你呀，村长，胡兰大妹子，老奶奶，我错了，再宽大我一回吧。
2: 你走吧。
1: 哎哎哎，好好。哎，公园，你这不是放虎归山呐？
2: 他跑不了。
0: 光远，我去给你弄饭去。
2: 哎，不用了，不用了。听到？啊？啊这样打扮好，道路上可以回顾。今天派两个民兵护送你，万一碰上敌人，你就说是抓来的两个小夫。张连长，快走吧。
3: 好。胡兰同志，谢谢你，谢谢你们全家。奶奶，大娘，我要走了。
0: 哎，这面都和上了，走也得吃顿饭，带点干粮啊。
3: 奶奶，趁天黑俺好赶路，不能再晚了。
0: 那，哎，路上小心点儿。
3: 哎。

0: 胡兰子，
1: 陈大白，
0: 石老五还没回来，
1: 还没有嘞。
0: 哎呀，万一误了事，
1: 万一误了事，可要把卖出去粮食再藏起来。
0: 哎，
2: 胡兰子，再等恐怕就走不了了。
1: 娘，石老五不回来，这一半粮食也运不走啊。
3: 胡兰子，
4: 不好了，胡兰子，
1: 怎么了？
4: 大县狗子军出动了。
1: 啊，官叔知道吗？
4: 我跟他说了。
1: 哎呀，石老五还不回来。
4: 哎呀，就是他出了问题，到东庄给怀乡团抓住了，三排两位一下回就啥都说出来了。
1: 嘿，
4: 哎呀，胡兰子，你到哪儿去？
1: 是的，剩下粮食去。
4: 不行，你快走，粮食我收拾。
1: 不，你不能暴露。
4: 你也不能。
5: 胡兰子，胡兰子，狗子军来的很多，村长叫你马上出村。
1: 好，就走。
4: 快走，
1: 快走，快走。

0: 他娘出事儿了，胡兰子了，
1: 刚出去。
0: 哎呀，你赶快把他招回来去。
1: 哎，
2: 啊，孩子，你还没有走啊？
3: 娘，敌人包围了。
2: 啊，
3: 奶奶，娘，粮食又藏完了，在敌人面前什么也不能说。
2: 哎，快走，快走，快走。
4: 刘胡兰呢？
3: 他不在家。
4: 请出来吧。
5: 把他捆起来。
6: 走。
3: 抓手。
2: 要坑坑我
1: 孩子。
7: 哦，果真在家，果真在家。这就是方圆闻名的刘胡兰。刘胡兰。
5: 小毛丫头能办这么大的事，把他捆了。
6: 好，
3: 我自己会走。
6: 捆下。

0: 还是不说？
1: 还是不说？
0: 还是不说？

0: 他娘！太炸头！
1: 是，
0: 慢。嗯，张太培员，倘若把他炸了，粮食哪里去要？嗯，伤员何处去追？啊，这危害最深的共产党组织又从何查找啊？
2: 那我得给他跪了磕头。
0: 张太培员，这丫头秉性刚烈，不必是老软弱无能，可以皮肉之心征服。你我需用些心机方能奏效啊！
2: 哼，奏效奏效，啥时候才能奏效？
0: 张先生，请押下护卫，听师母安排。
3: 好，我也长长见识。
0: 带领胡兰。
4: 是，
5: 带领胡兰。
6: 带领。

0: 斩面性。
1: 胡兰章，哎呀呀呀呀呀呀呀！来来来来来，快烤烤火，烤烤火啊！哎，倒杯热茶，上个座位。

理解理解呀，胡兰子。俗话说，亲不亲故乡人，美不美泉中水呀。寒霜不打谷根草，乡邻之间乡邻亲呐。啊，无论如何，你我同居一村，今日你出了事，我岂能袖手旁观？胡兰子，是大是小担在我一人身上，你就说了吧。啊，哎，年幼无知啊，眼下国军兵强马壮，势如水满平川，共产党八路军早已逃之夭夭喽。你一人在此吃苦受罪，谁来问一声啊？啊，胡兰子。

0: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我是关小凤，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2: 国风日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

0: 娘，告诉光远叔，告诉解放军，这个仇一定要报。孩子，娘，
1: 商量好了没有？
0: 娘，我走了。

0: 我说他是好人。
1: 他是好人，他是好人，他是好人。
0: 老家伙，你再说，他是好人是坏人？
2: 他
0: 怎么样？
2: 是好人。是好人，天底下最好最好的人。
0: 你再说他是好人，我毙了你。
2: 毙了我？你就是把我千刀万剐，我也不点到黑白，你们是秃子的尾巴长不了了。哎啊，
3: 不是杀他，
0: 脱开了啊。棍子，共产党给了你们什么好处？你们处处向着共产党，都拿棍子打他，谁不打谁就是共产党，我就先炸了。先叫你打，我喊一二三，不打就先敲了你。把棍子给他，准备起刀。
4: 是，哎，打，打，哎，
0: 一。
3: 妹妹，你打吧，我妹妹，你打吧。
0: 二，小子，
3: 放开他，我说。
5: 哎，我早就说了嘛，何必等到现在呢？这不人都在这儿，快认认，谁是共产党，谁家藏了粮食啊？
3: 乡亲们，你们放心吧，矮篮子，你哭啥嘞？别哭，这是咱娘送给我的两件东西，姐姐用不着了，你留着吧。穷大胆了，矮篮子，记住，是谁杀死了姐姐，是谁杀死了叔叔大爷们，这个仇一定要报。
0: 脱开了。

0: 江老根儿，今年正八十，从小好唱戏儿，人称我老戏精儿。老伴儿下车早，撇下了一个女儿，膝下没男孩，过几个小孙子，起名叫小鸡儿，今年才十五岁，孩子怪聪明，就是光淘气儿。哎呀，这女儿都十八了，还没找女婿嘞。哎，在座嘞，哪位费费心给俺女儿找个女婿咋样啊？我说啊，哎，要有老伴在，哪有我操心啊？哎，这世上有十金子十银子，我要是这个俺女儿是个称心如意的小女婿，这事多有趣儿啊！呀呀呀！哎，我看今儿个天怪好，我叫着俺小鸡儿扛着鸡儿，俺两个到村头游游去，但愿那个俺妮儿是个称心如意的小女婿。嗯，哎，小姐，小姐，这孩子吃了饭都跑去玩了，我还得教教他。嗯，小姐。哎呀，叫你半天呐，上哪去玩啦？
1: 爷，我到坑边钓鳖去了。
0: 乖乖，你可真会玩啦！啊，哎，我叫你半天呐，你怎么坑啊？
2: 爷，啊，我怕鳖听见。
0: 坑里的鳖。
1: 啊，坑里鳖，坑里鳖。
0: 你个鳖孙，你我啥？回家。
1: 啊，好好好好好。嗯。

0: 上面先有我抗议了，我抗；上面没先我抗议了，我不抗了。
1: 你乖乖，这个孩子一个指头和面是倒了呀！我唱啊，中啊！我把字据拿出来，看看上面写中你抗议了没有 啊？要是写中你抗议，我叫你抗；要是没有写抗议啊，我不叫你抗。
0: 我不抗
1: 啊！可是一样啊，看看字据上写中你吃饭了没有
0: 啊？
1: 要是没有写吃饭呢，光干活别吃饭啊！
0: 爷！
1: 干什么？
0: 咱再商量商量吧。
1: 哎呀，商量啥呀？公事公办，我啥？
0: 爷！那吃饭也能写到字据上？
1: 这抗抗议也能写到那字据上吗？
0: 是啊，
1: 卖鸡蛋换鸭蛋，现捣蛋；臭鸡蛋拌鸭蛋，混蛋！我啥？可把你惯坏了，扛起来！
0: 爷别急，我扛。老家伙发脾气啦！
1: 小家伙两句话我给吓唬住了。
0: 爷，听老年人说，年轻的时候你会唱戏。
1: 唱戏
0: 啊！
1: 哈哈，要说唱戏呀，爷可不是外行啊。
0: 不是外行。
1: 爷年轻的时候那戏唱的好着呢，我
0: 唱的好着呢。
1: 对，生旦净末丑，狮子老虎狗，吹拉大弹唱，文武昆乱一脚踢。
0: 啊，一脚踢。
1: 对。不行，给你报报戏名，你听听吗？
0: 那好啊，
1: 你注意听啊。
0: 啊，
1: 你说是那么四大城头五大城，那么火烧战盘借东风，我的北雪北奔北拱拱，那么关灯鸡灯带叮当，花花来那个穆桂英，那红娘西厢房一听，那么卷起东身高明，孙悟空三大白骨精，大烟囱大城王爷，大邓州大面缸，大不锁胆大不粮食，战后带大小官场，黑个帮大鼓情郎，大金枝马金殿，草庄杀青我杨元，闹不上我闹就点那武松大虎背着转，太花腰甩大鞭，三毛烟一根红砖，古关斩六将，擂鼓三三带太阳，黄河楼陈茂波，西三都把剑着割，后去都把长毛波，直接的鬼吃一桌，全都会全都懂，人家叫我老系统啊。
0: 爷，你回来可真不少啊！
1: 一口气报了上百出，我是。
0: 哎呀，爷，那你光会说了，那你都会唱不会呀？
1: 我跟你说，孩子乖，我的外号叫戏曲电脑啊。
0: 戏曲电脑？
1: 对，点什么戏我会唱什么戏。
0: 点什么戏你会唱什么戏？
1: 不行，你点两段。
0: 哎，那好。我先给你点一段，就是《七品芝麻官》。
1: 厉害，那是我的那首好戏，原汁原味给你弄一段吧。
0: 哎，好。
1: 你听听啊，来来来，开始开始。

0: 真是怨之怨味了。
1: 还想听哪些？
0: 哎呀，我再想听一段，对，三苦店。
1: 乖乖，三苦店
0: 啊。
1: 哎呀，三苦店可是不好唱啊，这嗓音可是高住了呀，
0: 高住了吧？
1: 想听三苦店，那好办，难不住啊！来来来，我给你弄一段三苦店啊！来，开始你听听啊。

0: 真是太好了，三苦店你也能唱啊。
1: 难不住我，还有啥戏？
0: 难不住你，我再给你点一段。哎，对，大金枝。
1: 乖乖，大金枝。
0: 大金枝。哎呀，
1: 大金枝都点上了
0: 啊！
1: 来来来，我给你弄一段大金枝，你听听怎么样？
0: 好。
1: 哟喂，往我的金殿上，观看仔细，点绝下。

0: 哎，真难为不住你了。
1: 你难不住我，还有没有啦？
0: 我再给你点一段啊，现代戏
1: 也乖乖，
0: 倒霉大叔的婚事。
1: 现代戏都点上了
0: 啊，
1: 耶，倒霉大叔的婚事。
0: 能唱不能唱？
1: 来来来，你给我配着点啊。

0: 咸奶鲜难不住啊！
1: 哎呀，咸奶鲜难为不住你呀、啊哎！
0: 还有没有啦？啊，
1: 哎、爷，嗯，这回不点豫剧了，哎，点曲剧。
0: 乖乖，哎呀，点开曲剧啦！
1: 啊，
0: 啥戏呀？
1: 卷席通呀！
0: 哎呀，小苍娃、
1: 啊、
0: 来来来，我给你弄一段小苍娃啊！来，开始开始啊！嗯

0: 说话就把那脸翻，哎哎哎哎哎哎哎呦，怎么样？
1: 哎呀，爷、哎，曲剧也难为不住你啊，
0: 难不住我，还有没有了？
1: 哎呀，啊、哎，对了、哎，我再给你点一段老鸨陈州放粮，
0: 老鸨
1: 啊，
0: 一乖。

0: 哎呀，难不住你，还有没有啦？
1: 哎呀，这回给你点一段南唱啊。
0: 啥戏？
1: 就是那个月调。
0: 月调
1: 收姜维选段。
0: 乖乖，月调都点上啦、啊、来来来，我给你弄一段月调收姜维，你听听，四千岁啊。
1: 那好，
0: 开始开始。

0: 小姐，小姐别干活了，赶快回家叫那儿子大爷叫人拿枪打。
1: 打啥呀？
0: 你不说狼来了吗？我这
1: 爷俩十个狼推一个蛋
0: 啊，十颗狼，
1: 十个狼。
0: 咦，奶奶呀，你可真会掰扯我呀！我说啊，十颗狼，咦，喂，哎，去，拿个锯给我锯下来，我说啊。
1: 爷，我有法给你套上，就有法给你卸下来。
0: 取下来，
1: 好，取下来。
0: 你逃我了，你个别说你我啥啊！这货是真捣蛋呐，我啥啊？
1: 哎呀，坐吧。
0: 反过来。
1: 你不坐了。
0: 哎，我受不了，我啥？
1: 受不了，我反过来。
0: 乖乖啊！哎呀，外甥大灯笼照旧来了，我说啊，你看看这多好啊啊！有啥事我站街跑了？你刚才弄这装家伙不装家伙？我说啊，豆腐渣装船不是好货？你我说，去吧，大事给我说一声，小事你代办喽吧。
1: 一回可只给了。
0: 哎呀，真捣蛋呐，我说。

0: 又是屎壳郎？
1: 不是，一个相公骑匹白马摔下驴来，拿泡尿水儿。
0: 哎呦，你瞧瞧俺小姐说这话，葱丝儿、姜丝儿、萝卜丝儿里边都有点啥意思儿？哎，小姐，这一个相公骑匹白马在摔下驴来，在拉泡尿水儿啊？
1: 爷，你不知道啊？
0: 哎，
1: 我给你解释解释吧。
0: 你说什么？
1: 爷。从南山上下来一只猛虎，追赶了一位相公，骑了匹白马，这个马正跑出来，路边拴了一头驴，这个驴一见马，

0: 惊了，这个驴一惊，这个马也惊了，前腿一抬，呜，扑腾，
1: 一个个，
0: 这个相公就从这个马身上摔到这个驴身上了。这时候刚好过来一辆牛车，这个相公又从这个驴身上摔到这个牛身上了。这就叫一个相公骑匹白马摔下驴来拉跑牛事儿。
1: 你瞧瞧，俺小姐说这话，山子一旁站立人，闲我着，在哪儿了呀？
0: 哎呀，在这儿呢，你看。
1: 叫我瞧瞧。哎，嗯，因为就是

哎，铲好铲好，慢点慢点啊，嗯，等我看看。

0: 怎么样？咱的家乡呀，像那模样长得顶八关，他的前景貌美的多秀呀呀，我的官在那阵也不来看，大概不是十九岁，那么小了一了又十七了吧？你老女用了成婚了呗，郎才赢了吧？人人夸，这才是不成了不成，喜欢的县城女婿十三家，那么越思越想越高兴，那么说你想光听个了呀，你的姓啥你叫了啥，哪种哪些有你家，为什么来在我的家乡？快说了吧，快说了吧，快说快说的快说吧，快说快说快说快说吧，小姐，
1: 哎，
0: 莫非说想

0: 傻丫头呀，
1: 咋不会说话啊？
0: 人家呀还在昏迷当中啊。
1: 啊，还在昏迷当中啊。
0: 啊，
1: 缓着醒来啊。相公醒来，
2: 大呼啊大呼。
1: 不，哎呀，你找家伙吧你。
0: 你干啥打人家？
1: 不是好人。
0: 咋不是好人了？
1: 你没听见呐？
0: 啊，
1: 我说相公醒来，相公醒来，他说大姑啊大姑，要打恁姑嘞呀。
0: 呀呀，啥大姑啊？人家是大姑啊大姑。
1: 啥？大姑
0: 啊？
1: 啊，大姑大姑护姑。
0: 啊，
1: 我说了还没跟姑见面，想打他呀？我啥？
0: 大姑还不愿意的。
1: 就是，缓着醒来问外甥哪桌了？我啥？
0: 啊，
1: 小伙子醒醒！
0: 醒醒了。
1: 嗯嗯，
2: 老张，我为何来到此地呢？
1: 俺要来跟踪猛虎，把你救下。这是我家，不要害怕，小姐。
0: 哎，
1: 这恁姑煮饭烧茶，给恁姑烧个信儿，你就说这个什么？
0: 哎，
1: 嗯，
2: 多谢老张。
1: 哎，好说好说好说。请问相公，你是哪里人士？尊姓大名啊？
2: 小生孟祖和，乃孟家庄人士，今日前往南山探亲，偶遇孟虎，不是老张大舅，险些落入虎口。待我回到府下禀明父母，一定重压心。
1: 啊，孟家庄人，好说好说。今年多大了？
2: 已是九岁了。
1: 啊，十九了。
0: 二十八。
1: 嗯，中大一岁，我说、
2: 老张，什么大一岁？
1: 我当你十八了，你十九了呗，我才了大一岁，我说这个谈恋爱了没有啊？
2: 哦，有
1: 啊，没有，妥成了。
2: 老张，什么成了？
1: 我看着饭好了没？给你盛饭去，你现在来做，我给你盛饭去，我给你盛饭。因为这回来，这孩子，我说，哎呦，
0: 我说爹呀，
1: 您瞧瞧，个那妮儿能不能啊？啥时候见了我都叫爹，我说啊，爹，你可别笑啊，这是真人，我说啊。
0: 爹，你刚才在跟谁说话了呀？
1: 哎呀，一出门是那个小相公啊。
0: 爹，你知道他是谁呀？
1: 他是谁呀？他是谁呀、啊？我啥？
0: 他呀！
1: 他不是他，能是我吗？我啥？
0: 他乃是家门婿道理呀、
1: 谁给你说了没？我咋不知道啊？我啥？
0: 爹，你刚才问你多大了？你说十九了。
1: 对。
0: 你说大一岁，你问人家谈恋爱了没有？你说没有。你说成啊、那他不是你家门婿道了？
1: 你乖乖，你多会儿都来了吧？你我说，我这妮儿啊，妮儿啊，咱是满地烤火一门人呀，还不知道人家愿意不愿意了这个事儿，我说。
0: 爹，你把他给我说说呗。
1: 我能说这事儿？你看看
0: 你，去说说呗。
1: 哎呀，你看你这妮儿，我
0: 说说呗。
1: 我能去说这事儿？你看，
0: 你不说呀，我自己说去。
1: 哎呦，我这妮儿啊，妮儿啊，这个事儿可不能太涉及喽啊！你没听人家说吗？女追男不值钱呐！你再看看中不中？我说
0: 呀，爹中！
1: 不中官宦。
0: 爹，
1: 中不中啊？
0: 中！
1: 咱可是丑话说头里啊！你可只准生一胎。恁爹我是专关注这个事儿的，你可不能像别人一样个下饺子一样，不得一个不得一个不得一个，我上还弄这事儿了，我上
0: 爹呀，就放心吧。
1: 可放个妮儿的心，去吧妮儿，去吧去吧。哎呦，这是在真巧啊，不巧不珍惜。我
0: 咋真高兴啊，
1: 小姐，我咋真高兴，跟你说说你也高兴啊。
0: 我也高兴。
1: 你看上房屋里边坐的都是谁呀、
0: 他是谁呀？
1: 谁能辜负？
0: 咋会是俺姑父嘞？
1: 孟家庄嘞，十九了还没成家嘞，我想叫他当恁姑父嘞，不是？
0: 想叫他当俺姑父嘞呀、
1: 对。
0: 那好办，叫媒婆说媒。
1: 什么？ 媒婆
0: 啊，
1: 可不能要媒婆呀，你没听人家说吗，媒婆媒婆为了吃喝银子到头，他管你死活，他两头却没好活，不要媒婆 啊
0: 那不要媒人咋成亲呢？
1: 没有媒人呐，没有媒人我照样成亲
0: 啊。
1: 有两出戏你听说过没有？
0: 啥戏啊？
1: 姚刚正那出戏，姚刚和黄金蝉这两军阵前走马换枪定下婚姻，是你来媒人吗？
0: 不是
1: 啊。杨宗保和穆桂英设宴招亲，你来媒人吗？
0: 不是
1: 啊。我和那奶奶结婚，你来媒人吗？啊
0: 啊，对了，
1: 啊，
0: 我来媒人。
1: 你来媒人？我打你个鳖孙，你来媒人？哪个时候你还在那太平洋里洗澡了？你问啥？你来媒人？问啥啊？
0: 爷，那不要媒婆那谁去说呀？
1: 我去说。
0: 爷，那让他爹跟他闺女说起来。
1: 我当媒人光保险，不图吃喝不图钱，这样他俩心情愿欢欢喜喜过百年，又美满又保险。哎，我敢说。
0: 那你去说吧。
1: 那当然呐。
0: 那你去说吧。
1: 我到那儿。小姐。
0: 爷。
1: 这个事咋说呀？这事我啥？
0: 爷，
1: 嗯，
0: 想说媒这事啊，不用客气，
1: 哎，
0: 一句都成，
1: 就是一句都成
0: 啊。
1: 那不是圈套话是不是？
0: 就是，
1: 对，越简单越好啊，
0: 越简单越好。
1: 你瞧瞧啊，一句都成啊，你看看，
2: 老张，请坐。
1: 哎呀，你坐着吧，他姑父。哎呀，
0: 爷爷，
1: 嗯，
0: 爷，
1: 嗯。嗯，哦，哎，我啥？这回不算，这回不算啊！嗯，啊，
0: 耶、yeah ！
3: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2: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我是王燕，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3: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 FM976，河南戏曲广播。
4: 河南戏曲广播，
3: 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先烈必之哉，
1: 没忘了咱们那些事儿吧？
0: 要为领属礼部天官请贺寿辰，与天县民每户捐银五两以作寿礼。
1: 可曾百姓？
0: 这所查无几，
1: 南庄那个俏娘就在所查之内吧？
2: 哎，猜得可准，
3: 一点不错，
1: 还不赶快去一催？
0: 今乃方告之期，下官要做衙门案。
1: 文案是为礼部大人抽寿礼重要啊，还是你文案重要啊？
0: 这
1: 乔娘一家抗交受礼，就是大案要案，最最严重的反叛案。赶快对他家言行，有钱交钱，没钱交人。乔娘的手里一滴是两便宜，黄县令。

怠慢休怪我。我叔犯了的

0: 二位，
1: 好说，太爷能一位。
0: 下官道人为祖撒野，现情不明，难道此人一贯如此的跋扈吗？
2: 前人县令徐九经，知县九年甚安宁，这小子憋得眼睛烂，连个屁也不敢蹦。
1: 这小子是专家的软柿子捏呀。
2: 太也不软，比那豆腐脑硬多了。

0: 出帐，咱这少带也没有啊。
1: 哎，
2: 娘要不生他能有这麻烦事儿？
0: 动员他去做六餐，哎，也来不及了，你看。

0: 这算说到点儿上了。
1: 对，说到点儿上了。

0: 得去呀。
1: 走吧。
0: 徐九经徐大人回来了。

0: 常言说官不打送礼的，
1: 恁俩要知道徐家官儿可是专打送礼的。
0: 我们要见徐大人。
1: 老爷没回来
2: 啊？没回来
1: 何事
3: 啊？参见夫人。
0: 黄老爷派我们送礼给徐老爷，
4: 徐老爷定然会体谅黄老爷，
0: 黄老爷自会感激徐老爷。
4: 至于徐老爷怎样答复黄老爷，
3: 我俩待会儿再来请示恁徐老爷。
1: 不用，
0: 夫人。
1: 老爷，老爷，真的是你回来了，
0: 夫人。你怎么来到我家里来了？
1: 你说这是咋回事？
0: 你说这是咋回事啊？

0: 谢大人教诲。
1: 隋大人，听说你回来御天仙还扣了我的女人，你得给我一个交代。
2: 强词夺理，嚣张万分呐、
0: 啊！齐大爷，你搜刮民财，张寨逼婚，还有什么交代？
2: 表现得不错。
1: 徐秀清，你掌大理寺，我管御天仙，咱井水不犯河水，不要在这瞎搅和。
3: 什么？哎呀，他管御天仙，要撵黄县令搬家了。
1: 你既枉法，
0: 你妄想管辖御天仙，冲我大唐扰乱法度，你想造反呢？你！
1: 哎呀，我和大理寺正经讲话，小县令也敢多嘴。
0: 霍玉山，
1: 你狗仗人势算什么东西？
2: 哼，破口伤人，岂能容忍？给他点颜色，行动要看你的行动啊。
0: 你本是一条小爬虫，仍成一条龙。无端兴风又作浪，叫得一天不安宁。张三李四大，
1: 哪个敢打？哪个敢打？
0: 一打你欺压百姓，再打你拔刀横行。
1: 翻了翻了。

0: 皇贤聆听了，京城来了消息，徐州京提官潜逃，是个朝廷要犯，八府巡按前来查处。知道这位巡按是谁吗？
1: 你道他是何人？
0: 他就是我家叔公老大人，礼部天官季承祖。

0: 孩子，这儿哪有吃的呀？咱们快走吧！
1: 开门！天官驾到，仙人闪开！
2: 官兵来了，快走，快走！

0: 参见叔父大人罢了。
1: 叔父，你要与孩儿我做主啊！
0: 卑职黄玉山参见天官大人。你就是黄玉山？
1: 他就是狗仗人势殴打孩儿的黄玉山。
2: 对，就是他。

0: 亮，
1: 五，
0: 六，
1: 啊，五啊，烧火的。
2: 白天站岗喊汤喂，
3: 夜里看见老驴睡。
2: 别问我俩累不累，
3: 多领一份加班费。
2: 哎，我说李四儿啊，
3: 啥事儿啊？
2: 哎呀，这酒没喝得劲啊，你先看会儿见门，看好看好，我去睡会儿啊。
3: 我也瞌睡

0: 谁啊？
1: 是夫人呐！
0: 这么晚了，你来干啥？
2: 来探监来了。
0: 明知故问，巡案有令，要严加看管。
1: 夫人来探监，又没叫你不看
0: 不管呐。此看监门，可是责任重大呀。
1: 那夫人能叫咱白担责任啊？
0: 徐九景，夫人来探监啦。
3: 夫人，
0: 夫人。
4: 老爷，
0: 徐明。
4: 老爷，我已把夫人安全送出。
0: 徐明，你回来的真好啊，你去给老爷找一个能致命的家伙来。
4: 家伙？刚才带夫人前来探监，怕路上出事儿，顺便带了个防身的家伙，你看能用不能用？
0: 徐明啊，也算你成全了老爷呀。
4: 啊，老爷，你可不能死啊。老爷，
0: 你给我闪开了。
4: 老爷，你可不能死啊。老爷，
0: 你给我闪开，你给我闪开。

0: 徐明，你看看这是什么？
1: 剑呗。
0: 再看看这是什么剑？
1: 上房剑。
0: 对，这正是夜审李纨侯爷王爷难缠的婚姻官司之事请来的这口上房宝剑呐。
1: 对，上房宝剑。
0: 夜审李纨此案奇观而走，哪是我封号官凭官印挂号官衣官帽，可这把剑
1: 被我慌慌张张糊里糊涂搭入行李带回了雨天。
0: 如今有了这把剑，我要借他先威。

0: 难得还有点食意。
1: 黄县令，
2: 回山，
1: 卑职在匿名下任殴打于我，你可真够狠的。
2: 王大爷宽容，大爷宽容啊。
1: 哼，你很会讨好主子，是左右摇摆，见风使舵。
2: 好，
1: 今天就叫你见识见识。
2: 过来。
1: 你们这两个家伙表演得真出色，那就当着大家的面再露露你们两个家伙的臭脸吧。

0: 叔大婶你们好，小弟小妹也来了，小二哥辛苦了啊！
1: 下人，下人。
2: 啊，徐秀姐，你是干爹啊还是光辉啊你？啊，
3: 上来，
2: 上来，上来，上来，
3: 三观徐静无精。
0: 多谢天官，多谢天官。
3: 谢什么？
0: 天官称我范官，夸我是模范的官，榜样的官，是清官天官大好的官。老天官如此夸奖，徐某理当致谢呀。
2: 叫你范官，你就是个犯罪的官。
0: 我身犯何罪呀？
3: 你弃官潜逃。
0: 多谢天官，多谢天官。
3: 有谢什么？
0: 这弃官潜逃是徐某使的是障眼法，撒的是迷人物，老天官不拆穿，反倒帮我宣传。这弃官潜逃，弃官潜逃，如此大力配合，徐某自当神仙呀。
3: 哦，你不是潜逃？
0: 我是来查案来了。
3: 查哪个？
0: 我查。
3: 查哪个？
0: 我查。
3: 到底是查哪个？
0: 我查的是礼部天官继承组。
3: 啊，怎么是我？
0: 想着于天仙乃是老天官的故乡，我为父四方到此，逢人便问，见人就查，还倒真被我查到了。
3: 查到什么？
0: 我查到了老天官忠厚传家眷，实属济世长，清廉正天下，恩德是故乡，父老乡亲人人称颂，个个敬仰啊。
3: 老夫本是德高望重。
0: 德高望重，如今可成了缺德孽种啊。
2: 你敢辱骂天官？
0: 非是徐某辱骂，乃是有人蓄意败坏老天官的光辉形象啊。
3: 怎样败坏于我？
0: 硬说天官索要受理，贫困的玉天县就要供奉纹银数十万两啊。老天官，这贿赂的银子你老人家不会收吧？
3: 老夫不收。
0: 是啊，老天官虽为受益所贿，但却有人借题发挥，摊牌勒索，乃至逼出人命，强抢民女，这一辈辈的账目可都算在你天官的头上来啦。
3: 何人嫁祸于我？
0: 县令黄一山，烈神。

0: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我是曹慧敏，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2: 国风韵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

成了郭公明喊哪吒下包地安不识情，定国公虽老千岁为下天勇，只因严嵩老贼独霸朝纲，忠勇亲亲陷害忠良，他的妹妹奚落后之妻告明严氏，一掌权势欺压百姓，是敢奉了定国公虽老千岁之命，取之保定，暗暗查访高明的罪压刑，就此马上

0: 林家请亲。
1: 是。
0: 速速前往。
1: 好。
0: 每日到手中。

0: 来到林家，
1: 下班
0: 是丫头。林家妇女承诺，俺家少爷程犀牛前来迎亲来了，快让你家女儿梳妆梳妆，打扮打扮，给俺家少爷上轿走了。
2: 爹爹，
3: 儿啊，回避了，待为父上前回他。
2: 爹爹，
0: 少爷，
3: 没我儿，回避了。
0: 哎呀，
1: 这，
0: 哎呀，呸！你，哎。老丈人，
2: 老丈人
0: 呀，呸！
3: 无耻的歹徒为何这样称道？
0: 老家伙，你少装糊涂啊！这就是你家女婿程犀牛，前来迎亲来了，还让你家女儿梳妆梳妆，打扮打扮，给俺家少爷上轿走了。
3: 光天化日之下，尔等竟敢抢人，难道啊你们
0: 什么
3: 就不要枉法了吗？
1: 啊，长虹
0: 啊，
1: 这枉法是谁呀？
0: 嘿，少爷，这枉法你都不知道是谁呀？
1: 不知道。
0: 这枉法不就是那个
1: 谁？
0: 我也不知道。
1: 哎呀，什么他妈的枉法、礼法、土法、批法？
3: 你臣
0: 是
3: 不能抢我的女儿。
0: 你过去吧。
3: 哎呦！
1: 小美人啊，
2: 都

哎呀，你个老家伙啊，不是太极呀，破，我给你放放血，我说。

0: 怎么样啊？壮志啊，这次成心的要抢我的女儿，前日来是我子修生，今日他有儿子抢亲来了啊。
1: 好，我拿老张说一声，豪气浓气冲，浓气也冲。老张，你随意。

0: 前话日下，尔等你敢抢亲，贼子张合适，快快同我告别。呸
1: 呸
2: 呸呸！
3: 我爸爸金丝猴。
1: 哎呀，少爷错了，西罗侯。
3: 对，西罗侯。我妈妈是老妖精啊。
1: 少爷是老高明。
3: 对，老高明。
0: 呸
3: 呸！俺盐城十里中，我舅父。
1: 少爷，
3: 是老西松啊。
1: 少爷，老烟囱。
3: 对，老烟囱。
1: 哎呀，你请。我少爷诚信牛，手背有威风。呸呸，你早打吧你光。
0: 提起老烟囱，祸国老八千的。这次你掌权时，欺压众官不行。今日犯我手啊！起坑吧！
3: 哎呀，你叫何名字？
0: 你爷爷杜世清。
3: 哎呀，你奶奶我叫程喜妞。
1: 哎呀，少爷，俺少爷程喜妞。
0: 此事你少管。要我打？
1: 跑！
0: 不，呸！
3: 恐怕你管不了吧？
0: 我要管。我
1: 停！
3: 陈红
1: 啊，
3: 给我拿下肉。
1: 是。
3: 哎呀，上。
4: 好。
3: 乖乖，哎呦，打歪了我。不，来来来，我给你安上。咋样？
1: 少爷，好了，
3: 好了，上
1: 耶！哎，不要了。

0: 可干啥？
1: 哎呀，好小子，我不跟你露一手猴拳，

老家伙，你往哪跑？

定了一起罢

0: 老娘我活了这么大岁数了，还是头一次听说有人敢告老娘无稽状。我告诉你，老娘我开的就是大官司铺，你告老娘无稽状，你能告得赢吗？
1: 两不敌。
0: 好好一个两不敌，老娘今天我就先留你一条活命，我倒要看看你是怎样一个两不敌。
2: 称呼
0: 在回

0: 可闹，真可闹，严嵩老杂毛。有钱饭碗大，无钱饭碗小。下官汤池，乃河南开封府人士，大弼之年黄榜得中，命俺保定府清源县来上安人。国帅呀，咱们上任已经三天了，今天出去溜达溜达吧。啊，我，没人，国帅有人没有？
1: 有。见过太爷。
0: 舒腾啊，咱们上任已经三天了，今天出去溜达溜达吧。咱们下乡查看呢。
1: 是。下边的太爷要下乡。

0: 真不太玉。
1: Everybody，太玉。
0: 今天咱们的贺夫妻拜客吃饭呢。
2: 是啊。
1: 什么？拜客吃饭？不，咱们下乡查看呢。

0: 太爷，你刚到此处，还不懂得这里的规矩吧？
1: 这下乡查看还要什么规矩呀？哎、
0: 不是查看的规矩。
1: 哦，那是什么规矩？
0: 太爷，容兵。
1: 哦，说。
0: 太爷，保定清源县
2: 有个老高明，
0: 他父西洛侯。
2: 他哥叫严嵩，
0: 又权又有势，
2: 人怕鬼又精，
0: 行官来上任，
2: 先得拜高明，
0: 倘若戴罪他，
2: 鸡犬不安宁。
0: 请坐。丢官走。
2: 重整南霍城
1: 啊，哎，好厉害呀。哎，班长，你们千人太爷上任以后，他是怎样的形势呢？
0: 是先送礼后拜客。
1: 哦，先送礼后拜客。
3: 太爷，你昏倒了。
1: 民女过于悲伤，因此昏倒落榜。今日暂不查看，教子之门，恩怨。
4: 好。

0: 是
1: 情缘之线烫秤摆件。
0: 上灯，禀大人，情缘之线烫秤摆件。
2: 有请，
0: 有请。
1: 太爷，太爷，太爷，太爷。有请。
2: 哦，有请。哎呦，面子不小啊，开给个清真呐。如此下官堂前，嘎哇进。哦哦

来听孙畅道保定，倘若有死必之王法。

0: 管家到此何事？
1: 什么？何事？你何事？我可不何事。告命夫人驾到。
0: 哦，是是是是是。
1: 哼，
0: 禀大人，告命夫人驾到。
1: 啊，有请，
0: 有请。

0: 人贾琏少爷有何赐教？
1: 结账结账结账结账！嗨，连个状纸都不会结，呆呆。
0: 且断！这高状人西罗侯夫人高明严实，状告你们恶女秀英持刀行凶，无故杀死我子成犀牛，灭绝我城门后代根苗，望火速捉拿凶手林秀英，与我儿得命。
2: 这个林秀英真乃大胆呐，他竟敢杀死高明之子，堂堂守备，这还了得？但不知这林秀英她是哪家的将门虎女呢？
0: 是啊，但不知那林秀英是何等样人？
3: 乃是一个黄花幼女
2: 啊。
3: 哦啊，你们这门堂大小官员我都认识，那个小官儿他是什么人呐、啊？我怎么不认识他呀？
0: 回见，
2: 大人。
0: 建国夫人，
2: 遵命。夫人，不认识小官我吧？我叫唐城啊，上任才三天呐，一没送礼，二没有拜客。今天我拜过五台大人，我明天还要下乡查看，我打算后天再去拜见夫人，我后天还要审理公案，我打算后后天再去拜见夫人，你看怎样啊？
3: 啊、你就是那个小唐城吗？
2: 唐城，唐城，这唐嘛，就是那个唐僧的唐，就是三大白骨精里边那个孙猴他师傅。城嘛，乃是成功的城。
3: 你过来，
2: 我过来，我是啊，夫人。
3: 不

0: 听夫人言讲，贵公子被人杀死，命下官捉拿凶手，与你的儿子抵命是吗？夫人，
1: 正是。
0: 遵命。你儿子被人杀死，可要提防起我的兵报吗？
1: 不用。
0: 再不然夫人的偏执如牙。
1: 不曾。
0: 是啊，我怎么知道你儿子会被人杀死呢？
1: 这个、
0: 你哪个呀？为啥？
1: 高官。老娘我如今告也不晚呐、
0: 我现在问也不迟啊！
1: 我如今就告！
0: 我现在就问！
1: 我如今就告！
0: 我现在就问！
1: 我如今就告！
0: 我现在就问！我现在就问！

0: 禀大人，有一民女汤县护院。
1: 喊喊，一案未了，又生一案。
2: 州有州官，县有县衙，不准月牙上告。
3: 慢来慢来，老大人，高明夫人就能月牙上告，难道说民女就不能月牙上告吗？
1: 这，
3: 是否问他状告何人呐、
1: 问他状告何人？
0: 民女状告何人？
4: 状告汤知县。
3: 啊！快把他轰出去！
1: 慢来，
3: 轰！
1: 让他上堂。
3: 哎呀，往里轰啊！说，
0: 民女上堂。
1: 是你？你不是要告那汤知县吗？他在哪儿？
4: 我告你个老

0: 上有五台大人，下有我七品县令，我们一门外门二门申请收车包，见就要行凶，杀人灭口，昏迷罪证，藐视国法，我朝廷包抄荒唐，你成何体统啊？
1: 我这呸！你官小之位，露水大的前程，还是个小芝麻官，这里边哪有你说的话？呸！
0: 这个老家伙，这几句说的我可真有点架不住啊。他说的官小之位，露水大的前程，我还是个小芝麻官，这里边还没有我说的话。不行。我得问问他，这里边到底有我说的话没有？夫人，你说这里边没有我说的话？
1: 没有你说的话。
0: 你可要记清楚，这里边没有我说的话呀。
1: 老娘我记清楚了，这里边就是没有你说的话。
0: 好，
2: 民女上跪。
3: 民女上跪。
2: 呈状上来。
3: 是。

0: 这倒也是啊，这两只大壮五台大人都不敢审问，偏偏披在我这个小衙门里审问。有心审问，说的官小之位，露水大的前程，我还是个小芝麻官，这里边还没有我说的话。有谁说的话，请来先说两句吧。鸭子们走。
1: 好，
0: 原被告一起
2: 带来。
3: 是，
4: 带告命到。
5: 我头戴金冠，身穿高服，哪个敢进我身，双腿试试。
4: 太爷，他说他头戴金冠，身穿高服，哪个敢进他身，双腿巡视。太爷，我戴不了。
0: 戴不了，
4: 戴不了。
0: 拿来，是谁说不戴我老爷的刑具呀？
5: 是老娘我说了不戴你的刑具。
0: 你为什么不戴？
5: 狗官，你忘了刑不上大夫吗？
0: 夫人，你也忘了王子犯法与民同罪吗？
5: 你这小小七品芝麻官，有何资格把我关？
0: 我官巧权比文章快，乌纱并非金钱卷，你家住在清源县，我就有权把你关。
5: 哎，我是三次受封的一品诰命夫人，你能管得了吗？
0: 你无罪是诰命，犯法是悲情，我是你父母官，你不戴就不行。
5: 哎，高官，太逞能，竟敢索诰命，我哥哥知道了，你狗命难活成。
0: 别说你是老诰命，娘娘犯法也不容。
4: 太爷，人家早跑了。
0: 哎啊，
5: 爹爹。

0: 做猪，不如回家卖黄虫。哎呀，我看你往哪儿跑，拿过来，我看你往……啊，我这鸭子们呐，
1: 哟，
0: 高明夫人走了，这场官司都是不想打了，也不想给他那宝贝儿子报仇了，我们也倒省事儿了。我说来呀。
1: 有
0: 将林秋英放老子们大叫回呀，夫人下官不愿送了，大叫回呀。

0: 凶手？
1: 扶你走，这场官司没有冤家，我还问个什么呢？
0: 谁说老娘我走了？这官司我要打到底。
1: 哦，听夫人之言，定要与贵公子报仇了。
0: 杀子之仇，焉能不报？
1: 嗯，此案就包在下官武帝身上。你看这案源不是我问案的地方啊。
0: 到哪里去问？
1: 我还得回到我的小衙，坐在我的三尺法堂才能审问呐。
0: 哦，如此说来，还得老娘到你那小小的县衙。
1: 为了给贵公子报仇嘛，只好请人老人家辛苦一趟了。
0: 哼，刑部衙门尚且不放在老娘我的眼里，何况你那小小的县衙？
1: 对对对，
0: 称呼
2: 在，
0: 大轿伺候。
3: 哼，夫人慢来，夫人慢来，夫人，
1: 我认亲。
0: 等老娘回到府去，歇息歇息，点心点心，然后再到你那小小的县衙。
1: 夫人山头先用，
0: 回府。
1: 光头，光头。老高明，你可是入了我的瓮了。

0: 怪，真奇怪，县太爷借去压一揽。
1: 诸位稍等，有请太爷。
2: 来了吗？
1: 举一道气
2: 啊！哎呦，诸位上台，请进瞧呀，
0: 请。太爷，把我等唤来，有何吩咐啊？
2: 各位，今天我要申告命
0: 啊！
2: 特请诸位来助威风啊！
3: 太爷，严加管打，根子粗，绵羊岂能斗猛虎？
4: 轻者丢官掉脑袋，重者抄家灭九族。
0: 太爷，人家的官大，你的官小，问不了啊。
2: 嗯，他们嫌我的官小，问不了。我跟他们打打气儿，鼓鼓劲儿，壮壮胆儿，我再喷几句儿。哈哈，诸位，恁把烟囱比猛虎，我看他是个小老鼠。
0: 哦，
2: 咱朝老海瑞，他是我师父。
0: 嗯，
2: 还有位丁国公啊，诸位。哎，
0: 太爷，他是谁呀？
2: 他是我姐夫。
0: 啊。见过九太爷。
2: 你们说这张官司九太爷能什么呢？
0: 能审
2: 能审
0: 能审。
2: 喜一代、
5: 哎、不会不会不会。
2: 能问不能？
0: 能问。
2: 丑一代、
5: 哎、不会不会不会。
2: 能审能问，请起来听我吩咐吧。
0: 好
2: 好。
4: 哎，没上去代
1: 何事？
4: 诰命夫人有秘书一封。
1: 稍等，太爷，诰命夫人秘书一封。
2: 哦，嗯，哦，原来是一份礼单呐，特意跪下送口礼，望一身案要仔细。官司着能臣，我一保你官职升三级。哦，翡翠鸳鸯玛瑙柜，赤金元宝一百对。哎呦，好一份礼单呐！来而不忘非礼，我也会敬他一份。多谢夫人送礼来，奉官许愿太不该。这份厚礼我不爱，夫人死了卖棺材。哎，还给他啊！
1: 是。
2: 哎，回来回来，我再看看，我再看看。嗯嗯。诸位，礼物收下。
0: 收下。
2: 咱把礼物收，请他来上钩。
0: 哦、
2: 嗯。
3: 多谢夫人赠宝印，官司定能秉公问。
4: 下官断案心有数，保你断子有绝孙。
2: 哎，保你如意有称心啊、哎。嗯。礼物收下，回书一封。
1: 是。手下会数一封。
4: 哎，
1: 哼，
4: 这真是有钱能使鬼推磨。
2: 呸，瓮中之鳖难逃脱。哎呀，诸位，天不早了，咱们下边吃饭去吧。啊，
0: 我也吃过了。
2: 哎，什么吃过了？诸位，人管赌管，吃饱再问俺妈。诸位，萝卜丝熬糊涂，捞面窝头蒸红薯，外加小葱拌豆腐，家常便饭随便吃。诸位，请，
0: 请。
2: 哎哎，来吧，我看。

0: 诸位吃好了没有？
1: 吃好了。
0: 咱们升堂吧。
1: 升堂吧。
0: 好，升啊！谁呀？啊？咦，你这真会做呀！你下来，你坐在堂上不像样啊！
2: 老娘坐坐也无妨。
0: 夫人，你还是请下来打官司吧。
2: 你能把我怎么样？
0: 夫人，你往堂上一坐，这张官司就没法问了，那么公子的仇也就报不成了啊！
2: 哼，老娘我坐在这里看着你审问。
0: 哎，夫人，请看，李丹贵收到，是非我也明了，下官心中有数，我管教他，法网难逃。
2: 只要你愿为侯府效劳，我下来，你问吧。
0: 好，与夫人打作

作揖，扑通一声跪。

声音难，心灵叫罗小。

两当，金雕玉琢的我腰酸疼，俗话这太小捏不住，我好论棒槌拉铁骨，我那金汤鹰俺的功劳重，南沙北战力气功。

0: 气，我俺那身上那不挺疼。
1: 哎，依我看，
0: 怎么样？
1: 你青红皂白分得清，我看你办事很公平。
0: 哎呦呦，我的小小娃，我的脾气你莫得听，一句话说的我这心。

进来，慌得我手忙脚乱乱往那只洗来，乱了吗？那就花鞋扣上带，那就放到我头上。太太的衣裳还没换好，小小娃那娘那脚你催催。

天，左等右盼。

轻功满朝文武都高兴，只有那苏定方的看着眼红，他心里就好像吃了个疼。苏定方在朝中传达十种，算一算拜一拜他有何功，他一不能提杯干天下，二不能夸马都太平，吃黄炉受黄红，不顾受宠。

情。

我唱戏。

0: 来，难道没有搜查船舱吗？
1: 他们有搜船舱，这么说他们有搜船舱？
0: 是的。
1: 哎呀，天哪天哪，这可该怎么办呢？
0: 被他们搜出了。

你也不

0: 乖乖。
1: 哎呀，
2: 好险呐、啊！摔住了没有啊？
1: 没有，没有，没有。
2: 你来回去。
1: 哎呀，不是。
2: 不小心
1: 啊！不小心，不小心，
2: 腿都磕破了。
1: 哎呀，不是。
2: 来吧，伙计，你坐上，我抬一会儿来。
1: 哎呦，哎呀，那怎么能行啊？不行，不行，
2: 咋不行啊？你这不小心吧？
1: 啊，不小心。
2: 哎呀，真是道路不平啊！这样吧，我下来走两步，你们抬上，咱一块儿走，中不中？
1: 那太爷，那中吗？
2: 咋不中啊？我下来溜达溜达，走两步，抬上，咱一块儿走。
1: 好好好
2: 啊！
1: 太爷，走吧。
2: 慢走啊！
1: 好，
2: 哎。

说他也不有十七岁，再烧这也不过烧上一顿他的好头发，还有命能长短三七零啊。

计，莫非他是烂碎片拐不到啊？我的哥哥夸他好，话不虚传是真情，咱们外头怎么了，我来问问那又是话，对他命用巧言我把他哄啊，妹妹还原来在叫声小妹妹听，咱们外也不知道他的话的，那么走走走，行行行，你把我领到咱的家中，你不认的娘人的母亲一见他就

天快明了，你是一个闺阁女，俺是一个女花。

0: 谢诸位乡亲为我操劳，今日天色不早，请回去安歇吧，明日早来吃我的喜酒啊。
1: 要来的要来的员外，明天叫你陪家去，我们要来赏识赏识啊。
0: 那是自然。

与国家的存亡，动用官那悲了，残忍狂暴，贪得无厌。

0: 落，是天地无形之道，是人体气血运行的脉络。
1: 家，是万物动静之变，是生命兴衰的表象。
0: 洛家中医，有幸得大唐兴国禅寺方丈释本权法师赐名，愿以岐黄之术护佑人间

0: 自人文始祖黄帝开始，中医便是横跨九州纵贯千年的天人合一之道。
1: 洛家中医传承民族医学精粹，坚守标本兼治、内外同调之初心，让患者气血畅通，生命吉祥。
0: 洛家中医以传统民族医药配合眼部养护调理，为你守护心灵之窗。
1: 目为心之窗，络为血之通。洛家中医特色眼科，以经络调气血，以草药润瞳仁，让模糊的视野重归清明，让蒙尘的眼眸再映天光。
0: 杏林不分疆界，良方源于百家。洛家中医引维吾尔族民族医药之精粹，融南北良方，汇古今智慧，
1: 让每一味药都带着大地的温度，护佑每一寸安康。
0: 顺天时，明大道，应地利，累经验，达人和，动先机。
1: 洛家中医以大医精诚之心，守人间烟火之暖。
0: 洛家中医
1: 守护光明，守护爱，为您的眼睛保驾护航。
2: 服务每一双眼睛，关注每一线光明。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关注到的是大型眼健康科普栏目洛家光明之家。本栏目由洛家互联网医院独家冠名播出。我们这档栏目呢，将以权威的讲解、真实有效的用药指导，逐层拨开眼病治疗中的层层迷雾，让您了解之前闻所未闻、快速有效的眼病治疗方法，帮助广大眼病患者守护光明、恢复视力、重获眼健康。欢迎大家在节目当中和我们沟通交流，或者呢，你也可以随时拨打场外咨询热线 400-996-9819 400-996-9819。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来自医学世家、民族医学学者、维吾尔民族医学推广人胡老师做客直播间，讲述他应用民族医药除胀通脉治眼病的传奇人生。欢迎胡老师，您好。
3: 主持人好，关注这档眼健康公益栏目的朋友们大家好。
4: 西域秘药普济苍生，除胀通脉，守护光明。
3: 我是洛家中医院的胡医生，同时也是维吾尔民族医药推广人，感谢大家关注和参与我们的洛家光明之家。
2: 胡老师，和您一起做节目，让我感觉到患者在您的心里是第一位的，那自己的事儿呢都可以放一放，而给我们的广大眼病患者去争取利益，您却是当仁不让哈，并且是乐此不疲，这也是大家信任您、依赖您最根本的原因了。
3: 这和我从小的耳濡目染，包括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后来呢很多前辈的引导有关。我不知道关注节目的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哎，是不是也跟我一样，总爱呀回忆过去的事儿。那过去很多的事儿啊，自己都以为忘记了，却又突然的清晰的浮现在脑海里。就像我有时候啊，会想起小时候爷爷教我背汤头歌赋，哎，教我认中药，想起我妈妈给我做的花馍馍，还有呢过生日时送给我的小花帽，想起教给我维吾尔医学的师傅玉奴斯老人，想起他带着我给病人看病的情形。虽然啊，现在他们都不在了，但我始终啊能够感受到他们对我的爱和期望。我能为他们做的就是不辜负他们对我的期望，做一个好医生，做一个善良的人，努力救治更多的眼病患者，全心全意的为眼病患者服务，及自己所能帮助那些条件不好的患者。玉奴斯老人毫不保留地把维吾尔民族除胀则海普方的配伍和

0: 烤制方法传给我，我一直心存感激。但他呀，不止一次地对我说，我能救治更多的眼病患者，为病人带去光明，就是对他最大的回报。我时常在想，如果玉奴斯老人得知现在已经有数以百万的人知道了维吾尔民族医药，还有数不清的眼病患者通过应用维吾尔民族除障通脉疗法重新收获健康与光明，那他该有多高兴啊。
1: 胡老师为了维吾尔族医药的传承与发展，为了除障通脉疗法的推广，付出了无数的心血。那就在这几天啊，我是亲眼看见胡老师为了大家能够以最低的价格用上品质最好的天然野生熊胆粉，无数次的是跟熊胆粉生产厂家还有公益基金会在做沟通，目的就是争取更多的公益援助，把低价高品质的熊胆粉带给有需要的眼病患者朋友啊。
0: 我觉得呀，这都是我应该做的。我一直讲啊，我是一个专研眼病的眼科医生，几十年来呢，我研究的是眼睛，治疗的是眼病，面对的是眼病患者。那么现在的眼病的发病率连创新高，又以热症眼病居多。可是呢，维吾尔民族除障通脉疗法的用药供应紧张，一药难求，大家伙着急啊，我也备受煎熬。所以这段时间啊，我除了给大家讲解眼病知识、诊病治病之外呢，我就是尽可能的给大家呀多争取除障通脉疗法的核心用药。另外呢，我还想给大家再争取更多的有效果的不伤害的好药，比如说天然野生的熊胆粉，来解决热症眼病和重症眼病。可是这件事啊，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特别是有很多人不理解我，包括过去的一些老同事，他们说呀，老胡啊，你在临床啊辛苦工作了几十年，退休了就好好歇着呗，好好享受一下生活，现在天天那么奔波劳累，你究竟是得了多少名，能得多少利呀？你还缺这些东西吗？确实啊，我也没有追逐过名和利，但我真的不缺这些东西，我现在所做的一切也不是为了这些东西的。我是一名医生，医生的天职是治病救人，是救死扶伤。尤其呢，我作为维吾尔族医学的传承人，更肩负着推广传承维吾尔族医药的使命。我在临床30多年，见到眼病患者太多了，他们很多人啊，因为眼病越来越重，视力啊越来越差，生活不能自理，活得艰难，活得痛苦，没有尊严，吃喝拉撒呢都得别人照顾。作为眼科医生，我有责任也有义务去帮助他们，帮助他们恢复一定的视力，恢复自理能力，过上正常的生活。
1: 您正在关注到的是大型眼健康科普栏目洛家光明之家，欢迎大家在节目当中和我们沟通交流，或者呢，您有任何关于眼病的问题需要咨询，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光明热线400-996-9819 400-996-9819。胡老师，刚才您提到天然熊胆粉最适合热症眼病和重症眼病的治疗，这是您在临床工作中总结出来的经验吗？
0: 这不只是我一个人的临床经验总结，而是古今中外很多医生的经验总结。就拿中医来说吧，中医的理论认为肝开窍于目，肝胆相表里，肝胆不好的人一定会从眼睛表现出来，而且啊容易得眼病。另外呢，中医啊讲究以脏补脏，以形补形，在反复尝试之后，发现动物的肝胆具有保肝护肝、明目、治疗眼疾的作用。经过几千年的经验累积，最后呢，中医先辈们发现熊胆是平肝、明目、退翳的良药，并且没有毒副作用。所以过去在古代，人们呢，凡是得了严重的眼病，首先呢，想到的就是熊胆。只不过呢，熊胆啊，被历代医家奉为四大动物药之首，来源太稀少，价格也太高，普通人呢，很难用得上，也根本用不起。所以啊，真正能用上熊胆的人并不多，基本上啊都是非富即贵。 后来呢，现在

0: 该医学也对熊胆进行了研究，发现呀，熊胆当中啊有一种熊去氧胆酸的成分，有超强的抗氧化作用。那什么是氧化？哎，大家呀都吃过苹果啊，那苹果咬一口，你放在那儿的话呢，你会呀看到咬过的那个地方变黄了，这就是一个氧化的过程。其实人的脏腑器官、组织细胞的衰老都是氧化的过程。那我们的眼睛产生眼病是什么原因呢？就是身体和器官衰老而造成衰老老化的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氧化。氧化造成异常的黑胆值和胆液值增多，堵塞了干眼通道，然后呢，眼睛啊得不到营养，产生了垃圾毒素也排不出去，于是啊，这些垃圾毒素沉积在眼睛各个部位，沉积在晶状体上，就形成了白内障。发生在黄斑区上，就形成了黄斑病变；发生在防水当中，就形成了防水混浊。如果造成了防水通道堵塞，就形成了青光眼。异常黑胆值和胆液值的产生和我们眼内组织被氧化有直接的关系，而熊去氧胆酸有超强的抗氧化的作用，所以啊，熊胆在治疗眼病的领域当中，是一种疗效非常强大的动物药，无论是内服还是外用，都会起到很好的作用。除此之外呢，熊胆还有很好的清热的作用，对于早期白内障、沙眼、虹膜炎、角膜炎、视神经炎、角膜晕翳以及白斑、眼角溃疡以及眼睛红肿、瘙痒、疼痛、视力疲劳、红血丝等热症眼病，都有很好的改善效果。然而，很多人啊，对于自己的眼病没有足够的认识，没有及时正确的治疗，甚至很多得了眼病的人呢，用所谓的药酒来治疗眼病。而大家要知道，酒本身呢，它就是属于湿热之物，于是呢，就是热上加热，导致眼病越治越重。我相信啊，关注节目的朋友当中，就有人深受其害。
1: 所以啊，我们治疗眼病一定要懂医学、讲科学，千万不能偏听偏信、盲目治疗。否则呀，不仅会花冤枉钱、遭冤枉罪，更会让视力不断下降，得不偿失啊。
0: 主持人说得很对啊，这让我想起啊，之前有这样一个患者，他就没少啊吃这个亏。这个患者呢，姓刘，叫刘玉梅，年龄呢，也不算大啊，就是61、62啊。他之前呢，自己啊在市场摆摊儿啊卖早点、炸果子、油饼，哎，挣的呢都是辛苦钱。过了50岁呢，就开始啊腰腿疼痛、血压高，而且眼睛啊整日烟熏火燎的，也就逐渐的出现了问题了。不仅啊有白内障、玻璃体混浊，还有翼状脓肉，左眼视力0.1，右眼视力0.3。在老伴儿和儿女的劝说下，他把生意啊都交给了儿子。自己呢，在家安心养病，求医问药。但是啊，这忙活了一辈子人啊，让他闲下来呀，他也闲不住啊。即便儿子每月啊会给他3000块钱养老钱，平时啊吃喝再买些日常生活用品肯定是没有问题，过得呢也能挺好。可是啊，刘玉梅看到家附近啊有一个保健品店，不仅呢可以免费听课，还可以免费的领鸡蛋、领牙膏、领大枣。刘玉梅就觉得，反正啊自己有时间，没事儿干，这便宜啊不占白不占。
1: 胡老师，很多老人上当受骗啊，都是因为这个心理啊。
0: 是这样的，别看他眼睛不好啊，走路慢，课呀可没耽误过。然后呢，一来二去，鸡蛋、牙膏、大枣都领到了，还领过床上4件套呢。但他儿子呀，给他的养老钱呀，也月月光，月月都不剩。哎，怎么回事呢？我想啊，大家已经猜到了，就是因为啊，刘玉梅开始买保健品了。那个店里啊，不管卖什么，只要说对，哎，骨关节好，对血压好，对眼睛好，哎，她都买，而且啊，信心十足，觉得自己的病啊能治好。大家猜一猜，她的病治好了吗？肯定啊，是治不好的。因为保健品是什么呢？严格来讲，保健品啊是有保健功能的食品，它可以给人补充营养，提高免疫力，但它不是药， 根本啊不能治病，只能说啊对某些疾病有辅助的调理作用。哎，你要想治病啊，必须得用药，大家说对不对？而且啊，都说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那些保健品店免费给你送吃的、送用的，目的是什么呢？目的啊，就是把保健品卖给你。但是啊，刘玉梅呢，哎，就是转不过来这个弯儿，不光给自己买，还给老伴儿买，给孩子买。几年过去，花了十几万，他家里啊，到处啊都是保健品，吃都吃不完，有的呢都放过期了。最大的问题是他的眼睛越来越难受，视力越来越差。后来呢，儿子呀，愣是把他呀带去了医院检查，医生啊直接建议他做手术。直到这个时候，刘玉梅才感到后悔，觉得呀这几年白花了那些钱。可是对于眼睛上做手术，刘玉梅又感到害怕，到处打听能不能保守治疗。后来呢，刘玉梅经人介绍听说了珞珈光明之家，知道了维吾尔民族医药能治眼病，就打我的亲诊热线，问我他的情况能不能用除障通脉疗法。我详细的询问了他的病情，他的眼病耽误了三四年，不仅有白内障、玻璃体混浊、翼状脓肉比当初严重，还出现了青光眼和葡萄膜炎。所以呢，我建议他应用除障泽海府方和熊胆视力眼贴的同时，再用上我推荐的熊胆粉。因为翼状脓肉和葡萄膜炎都属于慢性炎症性病变，也就是说呢，刘玉梅的眼病其实是热症眼病，用熊胆粉来治疗最合适的。正因为用药对症，过了不到一个周期，刘玉梅眼前的黑点啊就没有了，看东西啊也比以前清楚了，逐渐的呢连翼状脓肉啊也消除了，看哪儿啊都清楚，连白内障造成的眼前白雾的感觉都消散了一切。哎呀，刘玉梅啊激动的就跟我说，哎呀胡老师啊，我要是早几年认识您就好了，我何苦白花那十几万冤枉钱呢？所以在这里啊，我跟咱们的眼病患者朋友多说几句，别说保健品了，就是用一些药品都只能是控制症状，如果药物不能穿透三重血眼屏障，不能清除异常的黑胆汁、胆液汁，不能打通干眼通道，除障通脉，无法修复受损的眼部组织细胞，那就不能从根源上治疗眼病，结果呢，都只能是白花冤枉钱了。
1: 相信有了胡老师的专业指导，有了维吾尔族除障通脉疗法的治疗，只要您的眼睛还有光感，就有康复的希望。欢迎您随时拨打栏目光明热线 400-996-9819 400-996-9819 来进行咨询。在这里祝愿大家都能够通过这档栏目了解并应用维吾尔族医药，战胜可怕的眼病，让我们的视力恢复如初，让我们的生活重新回归幸福。
0: 大家呢要想治好眼病啊，一定要记住，好的药材是疗效的保证，一定要用国药准字号 OTC 的治疗药。我在临床上用药的时候，一直本着宁缺毋滥的原则，坚决杜绝一次冲好的情况，为大家把好质量关。不管是除障通脉疗法里面的核心药物除障泽海府方，还是熊胆药，都要保证他们对眼病的康复效果，让我们眼病患者在使用维吾尔民族除障通脉疗法的时候，通过口服除障泽海府方，让药物的有效成分快速入血，并直接突破三重血眼屏障，抵达眼球内部发挥治疗作用。同时呢，通过外用的熊胆药，包括熊胆视力眼贴、熊胆滴眼液和熊胆粉，打通干眼通道。尤其啊，熊胆粉既可以外用，又可以内服，双管齐下。一般来讲，我们的眼病患者用上除障通脉疗法只需要2到3天，哎，就会发现啊，自己的眼屎增多了，汗液增多了，大小便气味加重，这是身体排毒的一种表现。与此同时呢，眼睛不再干涩红肿，眼睛啊也不再胀疼，用够一个周期，视物模糊、看东西变形的情况就会得到非常大的改善。 坚持用够三个周期，青光眼的患者房水里的垃圾毒素被代谢掉了，房水循环好了，眼压呢也就正常了。白内障的患者呢，晶状体里的混浊物被代谢掉了，晶状体干净了，眼前呢感觉就像云雾啊被风吹散了，有一道光啊照了进来，看东西清晰了。黄斑变性的患者，黄斑区里的毒素代谢掉了，黄斑区的功能就恢复了，看东西啊就不会出现狭窄啊走形，哎，视野啊也宽阔了。还有其他的各种眼病啊，包括眼底出血、眼底动脉硬化、视神经炎、网脱、视神经萎缩、干眼症、糖尿病、眼病等等。所有这样的患者朋友，视力改善，眼睛明亮，世界啊都变得美好了。每一位眼病患者啊都能更有尊严、更幸福快乐的生活了。
1: 朋友们，现在呢，胡老师正在为大家积极准备辅助除障自嗨复方对眼病进行治疗的天然野生熊胆粉，希望大家这两天关注我们的节目，不要错过低价得到高品质熊胆粉的机会啊。
0: 自从昨天啊我在节目当中公布要给大家呢争取一批高品质的天然野生熊胆粉之后，许多眼病患者啊给我们打电话，大家呀都期待体验真正的天然野生熊胆粉。所以说呀，治眼病的时候，只要眼睛还有光感就不要绝望，您就放心用上维族除障通脉疗法，用上除障则嗨复方，配合上熊胆药，您的眼病啊就能够摆脱掉。之前呢，大家可能对于维吾尔民族医学，对于眼病治疗方面的专业知识不太了解，如果呢您能够认可和信任我，我一定会不遗余力地运用我这些年的所学所知，用维吾尔民族除障通脉疗法以及除障则嗨复方天然野生的熊胆药，去好好医治您的眼睛，让您啊尽快地恢复光明，享受幸福的晚年生活。明天天然野生熊胆粉的体验活动将正式开始，希望大家呀明天继续关注我们的洛家光明之家，亲身啊体验天然野生熊胆粉的神奇效果。
1: 好的，感谢胡老师的精彩讲解，也感谢您为我们打开了新知识的大门，让我们了解了维吾尔族医药的博大精深，更让我们体会到您医者仁心的济世胸怀。相信从这一刻开始，会有更多的患者朋友通过胡老师的治疗获得真正的健康。当然，我们也欢迎大家随时参与到节目中来，和胡老师进行一对一的交流。同时，你也可以随时拨打场外咨询热线400-996-9819 400-996-9819，对眼病康复问题进行深入了解。接下来呢，让我们接听眼病朋友们的热线。
2: 它是维吾尔族的千年秘药，是从古至今人们苦苦追寻的复明秘诀，更是众多眼病患者追寻光明的新希望。它就是维族除障奇方西域光明散，一个恢复健康视力的神奇方药。
3: 目得血而能视，眼细胞代谢正常，眼道通畅，是保持视力正常的关键。维族除障奇方里珍贵的道底药材斯卡摩尼亚枝、西红花等，能够有效的除障通脉，打通干眼通道，快速恢复眼细胞代谢，让眼病真正实现逆转。
2: 维族除障奇方除障通脉疗法改变了传统一药一病的眼病治疗方式，从调整眼部代谢入手，排眼毒、通眼脉，突破三重血眼屏障，从根源解决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浑浊、黄斑病变、糖尿病眼病、视神经萎缩等眼病问题。
3: 维族除障奇方，内除眼障，外通眼脉，康复眼疾，守护光明，守护爱。
1: 好的，一段片花过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中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大型眼健康科普栏目洛家光明之家。治疗眼病我们是专业的，如果您有相关眼病问题想和胡老师交流沟通，都可以拨打栏目光明热线400-996-9819 4009969819。首先呢，我们欢迎打进电话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我叫王玉芬，服用扶藏泽海普方3个多期了，效果非常好。现在我自愿做效果推广，特此声明。胡老师你好。
5: 哎，你好。
4: 胡老师您辛苦了啊。
5: 嗯、
4: 胡老师他这边说啊，吃了你这个药真的是太好了。我现在呀看哪都是亮亮堂堂的，干眼症现在也一点都不干了，眼睛变得湿润了。原来有那个白内障、流眼泪、黄斑变性还有角膜炎，现在都治好了。
5: 嗯，我听出来啊，您过去是综合性的眼病，有多少年了？
4: 哎呦，6年了呀，真的没少遭罪啊。前段时间我去医院做了复查，现在我的左眼是0.5，右眼已经是0.2了。
5: 嗯，原来的视力呢？
4: 我原来的视力啊，左眼是0.3，右眼才0.1呀。
5: 嗯。右眼一直比左眼差，现在0.1的视力恢复到0.2了，0.3恢复到0.5了啊，很好啊。
4: 对对对，是非常的好。我的那个右眼呐、白内障是做过手术的，左眼他没做过，所以左眼恢复的就比右眼好。手术和没做手术那差距一下子就能看出来了。
5: 嗯，手术啊对眼睛的伤害性特别大，所以呢后期恢复的时候呢，相对于没有做过手术的会有一些差别的。但是呢你这个0.4的视力已经干什么都可以了。
4: 对对对，现在我感觉啊看得非常的清楚，我一共啊就用了3个周期。今天我有2个非常高兴的事，我要必须得跟你好好的说说胡老师。第一个啊、就是我的眼睛治好了。第二个就是最近啊我要去见2个对我来说特别重要的人，见着他们呢、我感觉我人生就圆满了，没什么遗憾了。
5: 哦，这2个人这么重要啊，是你的亲人吗？
4: 胡老师是这么回事，我这个眼睛之所以病得这么严重、都是因为我儿子。
5: 嗯，
4: 我的眼睛我自己就是认为是伤心过度造成的，孩子因为一场意外没了。那个时候啊，感觉世界都黑了，哭啊，天天哭，好几年都没缓过来、想孩子呀，最后真的伤心哭都哭不出眼泪，眼泪真哭干了也哭瞎了。
5: 嗯，
4: 当年孩子没有的时候我们捐了眼角膜和肾，因为儿子这个善举帮助了2个孩子、让他们重新拥有了健康身体。我如果眼睛治不好、我也不会有就是想看他们的那个想法哈。现在通过你推广的这个西域之眼奇方，我觉得心里热热乎乎的看到了希望，就是说慢慢的我重见光明了以后啊，我就开始打听啊，我心里特别想看看他们，见上他们一面、我想知道他们一定过得很幸福，这相当于也了了我的一种心愿。
5: 哎呀哎呀，我对您啊很敬佩啊，当时把孩子的器官捐献出去，这是一种伟大的壮举啊。有多少父母是根本不可能过了这一关的，也因为你们的善心救了2个孩子，让他们重新拥有了健康的机会。您现在想去见他们的心情我也是非常理解的，因为我也是一个妈妈呀。
4: 真的呀，我现在就是心心念念的想看看他们、看他们生活的怎么样啊。两家的家长也非常的感激我们、您也表示同意跟我见面。接到电话的那天啊，真的我特别的高兴啊，那一晚上我都没睡觉、我脑子里不断重复我看到2个孩子的情况，就是那个面的情景、他们身上可有儿的影。
5: 这是孩子生命的延续啊。
4: 对啊，我想告诉他们好不好，我就心满意足了。我觉得能看见这2个孩子呀，真的我心里就再也没有牵绊和遗憾了。
5: 是啊，但是我要嘱咐您的是啊，见面的时候要控制一下自己的情绪，可不敢太伤心，哭得太厉害了。这眼睛啊，咱们刚刚好啊，对吧？
4: 哎，胡老师，说来说去还得好好的感谢你，是你就是帮我实现了我心中这个美好的夙愿。
5: 哎，不要这么说啊，我在帮助大家的同时呢，我自己啊也感到非常的快乐幸福。您也是一样的，内心坚定，心存善念，这样的人啊必有福报啊。 这两个孩子呀，就相当于是您儿子生命的延续。您又多了两个

0: 亲人啊。
1: 对对对，胡老师你说的对，我想到他们我心里热热乎乎的，他们的爸妈都说了啊，他们孩子的命是我们家给的，为了表达感激之情，非要让两个孩子叫我妈妈，我听了真的非常的开心，真的值，做得太值了。
0: 嗯，哎呀，那更好了啊。
1: 对对对，哎，胡老师，我现在还有半个月的药量，过段时间我出门，我还有点担心，我就是担心还够不够用。胡老师，你给我看看啊，我还得下进多少药？还有您最近讲的那个熊胆粉，就是我们什么时间能用上啊？我是不是可以提前报个名？万一这段时间我不在家错过了，那不就是把这个机会给错过了吗？
0: 哎，我问一下，最近场外工作人员让您把药量减量了没有啊？
1: 说了，减了呀，减了有半个多月了。就是一天两次，一次三粒。最开始的时候是一天两次，一次五粒，后来减到一次四粒，最近半个月改成一次三粒这样用了。
0: 嗯，那这个半个月减量之后情况有波动吗？
1: 没有啊，没有。
0: 非常好啊，那就按照现在的这个用量继续用就行了。走的时候呢，一定要带上药啊，把剩下的药用完了就可以停药了。至于熊胆粉啊，这件事儿难度还是很大的。正常时间呢，我都在做这件事儿。好在呢，现在啊，好消息已经确定下来了，明天活动就要开始了。到时候呢，一定哎给您留一份，也算对您这位伟大的母亲的善举的回报。待会儿啊，把名字、电话报给工作人员就行了。
1: 哦，好好，谢谢你们呐，谢谢胡老师。
0: 哎呀，也感谢您啊，把家里这些事儿告诉我。虽然呢，我们见不上面啊，但是通过电波。我们心和心是相连的，生活很苦，但是咱们得向前看，以后啊都会好起来的。后面还有很多人打进电话，咱们就聊到这儿，再见啊。
1: 好好好，胡老师保重啊，再见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除瘴泽海府方对眼病的突出治疗效果源自于它里面的各种珍稀道地药材以及特殊的动态超声逆流提取技术，它能够除瘴通脉，突破三重血眼屏障，从根源上打通干眼通道，快速解决眼部疾病，这无疑是我们眼病患者最好的选择。那如果您想深入了解这个维吾尔族的千年秘药，欢迎随时拨打栏目光明热线400-996-9819400-996-9819，让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您好，
3: 我叫赵大伟，服用这个除瘴泽海府方一个周期了，这个效果良好。现在呀，我自愿做这个效果往推广，它值生命啊！胡老师，我听说这
0: 个，你好，
3: 胡老师呀，你看我听说这个熊胆眼粉有眉目了，是不是有这回事啊？
0: 因为呀，现在呀。很多地区啊都买不到除瘴泽海府方，而且这个季节又是眼病的高发期，大家需要治疗用不上药，病症啊控制不住，所以呢我就想啊，这些用不上药的买不到药的朋友，急需治疗的重症眼病患者，可以啊先用上熊胆粉，控制缓解一下病情。熊胆粉啊药效迅猛，清热解毒，平肝明目的功效，对久治不愈的热症眼病有非常明显的效果。
3: 哎呀，那可是实在是太好了呀，那辛苦你了胡老师，我能不能先报个名啊？
0: 您是哪个地区的？
3: 我是河南新乡的呀。
0: 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啊？
3: 哎呀，是咱们的老朋友了，我和我老伴儿了都用着了，效果相当不错呀。
0: 哦，那就好啊。
3: 你看我们呢是第一次只买了一个周期的药，但是呢这个药费上啊只收了半价，这样呢你看我们两个月的这个生活费都省出来了。我老板说这不这个能遇到这么善良的这个大夫了呀的。
0: 我尽我的能力啊，可是啊需要我帮助的人真的是很多很多。
3: 是是是，你看我们呢本来啊想等着有药了能多买点，但是呢你看都是一直啊等不到，也不知道还要等多久了。
0: 眼下呀像您这样啊急等着用药的患者真是太多了，我的心里啊也是特别的着急，这也是啊我萌生在帮大家寻找一批品质好价格低的熊胆粉的原因了。先说说您用药的情况吧。
3: 好好好，

0: 做了这个手术，可能连这个视力啊都没有了。听你的这个讲课以后，就知道了这个决定呢是对的呀。
1: 首先啊，我们要弄明白啊，像您这样的综合性的眼病，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多的问题呢？根儿是什么呀？就是异常的黑胆值和胆液值堆积，造成干眼通道严重堵塞，导致眼内的垃圾毒素排不出去，堆积在哪哪就出问题了。如果说仅仅靠手术治疗的话，一种眼病啊做一次手术，那你这四五种眼病你得做四五次手术，咱们受得了吗？眼睛的抵抗能力会越来越差。所以说呀，当时您没有做手术也是一个正确的判断，但是不能说不做手术任由病情发展，要积极的治疗解决病根。
0: 是啊，你看我治中用上这个促长者害复方以后，第二天都开始有反应了，这个眼睛分泌物的倒是呀不多，你看但是的这个眼睑上啊，这个额头上啊可黏了的，而且呢这个排便的也多，这现在用了算是一个多月了吧，这个眼睛呢不怕光了，也不干涩了，一点也不痒了。这不是才用了一个多月的这个药嘛，那这么多的这个问题呢都得到了这个改善。为什么以前呢用那么多药那一样也不管用？
1: 我刚才不是说了吗，治病要去根儿，福藏泽海普方当中啊内含的斯卡莫尼亚酯和西红花可以迅速的打通干眼通道，排除异常的黑胆值和胆液值，再加上 DAA 修复酶快速激活修复受损的眼内细胞，您想啊，您的眼睛能不好吗？
0: 是啊，你看我现在这个心情啊可是大好了呀，有时候吧忍不住都想唱两句，弄弄嘞也不长了，捂嘞也淡了呀。
1: 这都是好消息啊。
0: 是啊，你说这个药效果呀可真好呀，你看我现在是啥吧，一天两次，一次的是三粒，都没敢多加量，都怕你看吃了以后怕断药了呀。刚才呢听你说这个熊胆粉呢有眉目了，你看我和老伴呢是不是都能够提前报个名呢？
1: 如果呢你们手头上还有药啊就不用报名了，这个熊胆粉啊是给用不上药的人，现在是眼病啊高危季节啊，控制一下病情，本来呢数量就不多，所以咱们不需要的尽可能不要占这个机会，这样的话呢可以给更多没有用上药的人，或者是继续用药的啊重症眼病患者让出来，让他们的眼睛啊得到救治。希望呢您可以理解啊。您刚才说老伴儿也在用药，他的眼睛是什么问题啊？
0: 老伴儿啊他是糖尿病，这眼病十多年了，有这个白内障、眼底出血，还打过这个激光，还有啥呀？玻璃体这个液化，黄斑水肿，这个视乳头的水肿，他的这个视力啊不如我，看着呀，有人影能来回晃动晃动，根本那都分不清是男是女嘞，分不清这个眼神。他用了算是一个星期，开始出现了这个拉肚子的这个情况。过了有一个星期吧，慢慢的你看恢复正常了。
1: 它这也是一种排毒啊，但是和您的情况不一样，所以啊排毒也是因人而异，因病不同，不管是什么表现，只要干眼通道一通畅，眼病好的就很快了。
0: 确确实实的是的，原来呢他这个眼睛啊一天呢打四五次闪，这现在最多也都是打一两次。而且呢最近一周吧，看了这个可清楚了嘞，离地面呢好几米，有人过来呀、他可以看出来人了。他还说呀，这个右眼眼前黑影原来都跟着乒乓球大小似的，这现在呢也缩小了一半了。
1: 老两口的效果啊都这么好，心里的大石头一下子就退开了。现在呢你们啊应该是轻松踏实的，对未来更有希望了。老年朋友啊想要健康长寿，一定要眼明心亮，身体好眼睛好，缺一不可。现在啊你们的视力越来越好，情绪状态也是越来越好，一切啊都在往好的方向发展，没问题了。
0: 我都感谢你。

0: 为我们办了那么多的这个好事儿，我原来呀、想我们两个人呢，哪怕是有一个人能治好都行，最起码呢，能照顾另一个，是吧？
1: 两个人啊都能好啊，谁也不用照顾谁。你们现在呀、最好是能坚持周期用药，先把手头的药呢，用完了，我会继续帮大家想办法。关注节目，等消息就好了。
0: 那好好好，那我们每天关注咱们这个节目，那谢谢你啊。
1: 好，再见啊。
0: 再见再见啊。
2: 它是维吾尔族的千年秘药，是从古至今人们苦苦追寻的复明秘诀，更是众多眼病患者追寻光明的新希望。它就是维族除障奇方西域光明散，一个恢复健康视力的神奇方药。
3: 目得血而能视，眼细胞代谢正常，眼道通畅，是保持视力正常的关键。维族除障奇方里珍贵的道底药材斯卡摩尼亚枝、西红花等，能够有效的除障通脉，打通干眼通道，快速恢复眼细胞代谢，让眼病真正实现逆转。
2: 维族除障奇方除障通脉疗法改变了传统一药一病的眼病治疗方式，从调整眼部代谢入手，排眼毒、通眼脉，突破三重血眼屏障，从根源解决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浑浊、黄斑病变、糖尿病眼病、视神经萎缩等眼病问题。
3: 维族除障奇方，内除眼障，外通眼脉，康复眼疾，守护光明，守护爱。
4: 好的，一段片花过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中来。不治百病，只治眼病。听众朋友们，如果您也有眼病方面的问题，也想要和胡老师进行沟通交流，欢迎随时拨打栏目光明热线来进行预约报名。电话号码请您记好了，400-996-9819 400-996-9819。我们抓紧时间继续有请出下一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5: 我叫李江涛，服用这个除障泽排腐方一个周期了，效果良好，现自愿做这个效果推广，特此声明。哎，胡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5: 哎呀，胡老师啊，今天给你打电话呀特别激动啊。我现在呀能看到人影了，这几天呢我就想着呀给你通一次电话，把我这个好消息啊给你说到说到呢。
1: 是个好消息啊。您说啊能看到人影了，我就判断您的眼病挺重的啊。哎，当时是不是只有光感啊？
5: 对呀，就是只剩下光感了，只能啊，感觉到这个黑夜白天了。
1: 有光感就有希望，放心啊。您多大年龄了？
5: 68岁了，我现在就是着急的买药的问题啊，还要等多长时间呢？我现在害怕，用完之后啊接不上。
1: 目前啊，全国各地的药都不好买，让大家在治病时遭遇了困难，实在是抱歉啊。现在啊，咱们原材料稀缺，药品生产量少，并且啊，未来的产量也会越来越少，这是最让我担忧的事儿。所以啊，这段时间我一直在努力为大家寻找一些品质优、性价比高的熊胆粉，让大家呢先应应急。明天呢，这个活动啊就要开始了，到时候呢，您可以把熊胆粉先用上。
5: 哎呀，那可太好了！我今天好不容易打通电话了。是不是可以提前在你这儿报个名啊？
1: 关于熊胆粉报名事宜啊，建议您啊待会儿通完话可以啊联系您当地的指导老师问一下，每个地区具体情况不一样，能提前报名那是最好的呀。
5: 哎呀，那太好了太好了，感谢胡老师啊。
1: 您的眼病具体什么情况跟我说说。
5: 行，我的眼病啊挺严重的，好多年了，当时呢没打通您的这个咨询电话嘛，就是听节目听的，你说这个唯一善治眼病，我特别相信，买了试一试
1: 啊。做得很好啊。我既不怕大家试，也不怕重症眼病患者来找我，但是啊，我最怕的就是失明的人来找我。但凡有光感，那说明啊，视细胞没坏死，我们就有希望。因为西域治眼奇方啊，可以快速的清除异常的黑胆汁和胆液质，打通干眼通道，再通过 DNA 修复酶修复受损的眼睛细胞，重新感光成像。 我们至少啊能恢复。

0: 复一定的视力，过上正常的生活，这点呢是有保障的。但是啊，如果连光感都没有，说明啊视细胞已经坏死了，这时候啊我就不开药了。大家来找我呢都是抱着最后的一丝希望，我却给不了，心里啊就会特别的难受。所以啊，我每天啊坚持在节目当中讲知识讲经验，就是希望大家呢通过知识哎，知道我们眼病一定要早治疗，不要拖不要等。
1: 哎，您说的都是在大实话，您是一个一心一意啊为患者做好事的好大夫。那我呢就先给你鞠个躬。
0: 嗯，您别客气。
1: 啊，是这么回事，我以前呢是糖尿病的这个眼病，眼底出血，白内视网膜也掉了以后呢，根本呀就没有办法这个做手术。在医院吧，医生说这个眼底的情况啊特别不好，不能做手术。所以呢这个左眼呀没过多久呢就看不到了。右眼呢也没有好到哪吧，就是黄斑区裂孔，有个这个黑影在这个眼前，原来啊还能看清，慢慢呀一觉一觉的就看不见了，只感觉呀周边啊有一定的亮度，那有时候啊还像那个鱼鳞一样啊在眼前呀闪。最近这两年除了吃这个控制血糖的药之外呢，眼药呢要早就不用了，我都不抱什么希望。真的，
0: 您不治的话，眼病会发展得更快，因为左眼不断的有鱼鳞片的闪光，说明啊视网膜包括黄斑区在脱离，视网膜上的神经纤维在断裂，这是很危险的。
1: 其实我心里一直害怕失明啊，所以呢，你讲只要有光感啊就有希望，我就抱着这个试试看的态度吧。现在真的是奇迹出现了啊！
0: 哎呀，哪有人是真正想放弃的呀？很多时候啊都是无奈之举。听明白我每天讲课之后呢，大家学会了怎么保护自己的眼睛，知道该怎么样去治疗，就不会自暴自弃了。
1: 哎呀，是啊，我治了一辈子眼病啊也没治明白，没想到用上这个西域治眼奇方呢，奇迹真的呀在我身上出现了。刚开始用到那个二十来天吧，那眼睛啊就排了很多的这个脏东西，排完之后呢一下子这眼睛啊就特别的舒服，不酸不胀的。还有啊，我谢谢您送给大家的那个眼贴滴眼液，真好啊，用上以后呢眼睛特别舒服，不收一分钱，我特别感动。
0: 这是我应该做的啊。这些辅助方法包括这次给大家争取到的熊胆粉，用上之后呢可以先帮大家缓解控制病情，后期呢配合除障泽海复方加速我们的疗效，大家拿到以后呢一定要好好的用就可以了。
1: 我用了两个多月的时候呢，这手啊在眼前呀晃还不是很明显，有时候呢能看到有时候看不到，一个周期快用完的时候啊，指导老师啊又给我调了这个药量，一天两次，从四粒啊加到了五粒，我的手晃的时候呢就很明显了，家里人呢从我身边过啊我都能看到一个黑影过去，我当时啊就特别兴奋啊，没想到进步这么快，现在一个周期快用完了，我能分清家里人谁是谁了。虽然五官看不明显吧，但是呢大概啊模样我都看得没什么问题了。
0: 轮廓能看明白了，个子高低胖瘦基本能判断了是吧？
1: 哎呀对呀，还有啊就是中间黑影啊也小了很多呢，也变薄了。
0: 那您这个黄斑裂孔的情况正在修复，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收获。
1: 哎呀，太感谢您了啊！这个神奇的方子呢，救了我，又燃起了我治眼病的希望。就算我闭了眼吧，我也不遗憾了。
0: 这就是啊，我经常跟大家说的啊，能幸福一辈子就不要遗憾一辈子啊。你说啊，如果当初咱们放弃了西域治眼奇方这么好的办法，咱们知道了，但是没有用，你说该有多遗憾啊！很多时候啊就是一念之差，结果呢就能差出一双好眼睛。您现在视力越来越好，将来呢不闷在家里，能出去旅旅游，自己的晚年生活安排好，您有这个信心吗？
1: 有。
0: 那就好啊。
1: 我必须用，我的视力啊还能提高到什么程度呢？
0: 您这个视力啊提高到能自己照顾好自己，一个人出门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啊太精细的比如说看书看报，我就不敢保证了。
1: 哎呀这个呀我也不敢奢望了。

0: 我后边呢还需要再用多长时间呀？
1: 您现在用了一个周期了，后期呢再配上一个周期就行了。因为眼病啊比较重，咱们多用一段时间，眼睛知道关键的时候了，不要掉链子。
0: 坚持，一定坚持，您等着我的更好的消息吧。
1: 好的，有任何问题啊都可以随时联系我们。咱们就聊到这儿，再见。
0: 哎，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自古唯一善治眼病，如果您也想通过西域治眼方早日康复眼疾，重见光明，欢迎随时拨打栏目光明热线400-996-9819 400-996-9819。好的，我们有请出下一位朋友。您好，
3: 我叫张秀英，服用除障泽海复方两个周期了，效果良好，现在自愿做效果推广，特此声明。哎，胡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3: 我是山东的。每天听到你的节目心情就好。我现在在西域治眼奇方的治疗下，不光眼睛收获了健康，整个人身心愉悦，精神气十足。
1: 哎，那您是眼明心亮，精神好啊。我收获啊，西域治眼奇方就像我的孩子，大家因此啊收获到光明和幸福，我感觉很开心也很自豪。
3: 哎，胡老师啊，我最近这个西域治眼奇方很多地方都断药嘛，不是？我们着急，你肯定更着急。您啊，一定要多注意身体，不能为了帮大家筹备药再累倒了，那我们就更没有依靠了。
1: 我也是很着急的啊！我面对的全国的眼病患者，眼下呀有这么多患者用不上药，我心里啊能不急吗？但是着急啊也不管用，得想办法呀。我们也一直在努力。
3: 所以说有药的时候啊能多买就多买点。我当初就是一次性买了两个周期的。现在仪器合成治得这么好。
1: 能让您一次性拿两个周期的药，说明您的眼病也不轻啊。说说您的情况吧。
3: 我呢是那个白内障，做了手术之后换了晶体，也是花了不少钱，到后来又复发了。那个视力啊从手术前的 0.3 一下降到了 0.12 了。就看什么东西啊都乌气腾腾的。眼前还总有那个小黑点儿，看东西啊七扭八歪的不成形。
1: 那是黄斑也有病变了。既有白内障，又合并了玻璃体混浊，还合并黄斑病变了。
3: 为了治好眼睛啊，大夫建议我那个眼里打营养针，还针灸。坚持了有半年吧，花了7-8万块钱也没管用，那个偏方啥的吃了半年也没管用，到最后啊把钱都花没了，视力啊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要不是最后在收音机里听到你这个西医治眼奇方用上了你推广的这个药啊，我都不知道自己这个眼睛现在会是什么样子。
1: 做对选择和做错选择啊就有两个结果，一个呢是好起来了，一个呢就持续的坏下去了。
3: 我当时听明白之后啊也没来得及跟你通话，就赶紧打电话订药了。指导老师啊还挺负责的，把我这个眼病啊具体是怎么回事解释明白之后啊，说我这些眼病大概用药得用两个周期就可以了。我就看着有药吧都订上了。我认为呢要用就得相信，要么就别用。结果这除障泽海复方啊还真不愧是治眼奇方，一点也没让我失望。现在我这个视力啊恢复的比那手术之前还要好，现在这个视力啊到了 0.5 了。
1: 非常好了。今年啊多大年龄了？
3: 66了。
1: 0.5 的视力啊，生活自理啊，没有什么问题了。维吾尔族医学认为啊，人体是由胆液质、血液质、粘液质、黑胆质四种不同的体液构成的，任何体液的异常变化都可能导致疾病的发生。眼病呢，主要是黑胆质和胆液质异常造成的。而在治疗上啊，只要能够用药物清除异常的体液，就可以达到康复疾病的目的。我们通过清除异常的黑胆质和胆液质，打通单眼通道，然后呢，再通过 DNA 修复酶激活修复受损的眼细胞。这时候呢眼细胞恢复正常了，正常工作了，我们看东西的情况呢就会越来越好了，眼睛亮了心里啊也就亮了。
3: 我现在看哪都清。

0: 出来，就是眼前头那个雾气啊都感觉散了，再也没有了。每天生活呢，和在澡堂里的那个感觉都没有了。眼前那个黑东西啊，用药不到一个周期就全没有了。
1: 看东西变形的情况怎么样？
0: 现在看哪都不变形了。像过去那个七扭八歪、上宽下窄那个情况都正常了。我觉得还挺稳定，也没什么反复波动的。
1: 非常好啊！您应该是配合着熊胆药、熊胆视力眼贴和熊胆滴眼液一起治了吧？否则您的眼病不会恢复的这么快呀。
0: 我买药的时候吧，就是刚赶上有半价活动嘛，那个熊胆眼贴和熊胆滴眼液我就一块拿了。要这就一整套方法一块用嘛，是吧？要不是效果它不就更快吗？
1: 您说的没错啊，这个除障通脉疗法有内服的，有外用的，有治疗的药，也有营养的药，这样呢，内外结合、治养结合、排补结合的全方位立体治疗方式，能从根本上解决眼睛问题。除障通脉疗法里面的每一种药物都不简单，它的核心药除障则海辅方是国家授予发明专利的新味药。熊胆视力眼贴和熊胆滴眼液对于热症眼病是有其他药物不可替代的作用，能更好的内除眼障、外通眼脉，能够最大限度的保住视力，为眼睛康复争取宝贵的时间。您现在去医院复查了没有啊？
0: 没去检查。说实话，我不想再去多花那没用的钱了。我心里有底儿啊。我感觉比那个检查更有说服力。胡老师，你看我现在这个治疗是不是治彻底了？
1: 您现在怎么用的量啊？
0: 我现在是一天两次，一次三粒，原来是一天两次，一次四粒。
1: 已经减量服用了，减量之后情况有波动吗？
0: 没有。
1: 现在手里还有多少天的药量？
0: 大概还有个一二十天的药量吧。
1: 照这样看啊，场外老师啊给你减量之后，你的眼睛情况还很稳定，应该是治彻底了。我建议你啊不要省那个两个检查费，去查一下。你啊不单纯是白内障、玻璃体混浊，你还有眼底的黄斑病变，做一个黄斑区的荧光造影。这样的话呢，把结果给我拿来，我看一看。这样呢，我心里啊就踏实了，好吧？
0: 行。那我听你的，我再去查查。
1: 药呢就不需要再买了啊，就差一个结果了。
0: 那我等我检查完了再给你说吧。谢谢胡老师。你也别太辛苦了，注意保重身体。
1: 谢谢您的关心。好，那我们就聊到这儿，再见啊。
0: 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来电，同时也感谢胡老师的耐心解答。那由于时间的关系啊，今天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在节目最后要再一次提醒听众朋友们，如果您有任何眼病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或者您也想和胡老师进行一对一的沟通交流，都欢迎您随时拨打栏目光明热线400-996-9819 400-996-9819 400-996-9819 守护心灵之窗，开启光明之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万岁爷，你令他就花冠世中，长安长安长安，长安城中百姓和谐勤工，满朝文武都高兴，只有那苏定方的看着眼红，他心里就好像吃了个苍蝇。苏定方在朝中传达十种，算一算，拜一拜，他有何功？他一不能提杯干天涯，二不能夸马。